0: 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本期男主角晴天，狂野急躁，女主角问问文静内敛，两个爱情里的新手一见钟情，
2: 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嘛。
1: 无奈晴天新手上场频频出错，
3: 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
1: 黄金配种期分秒流逝，强劲情敌接连出现，
2: 他听见人家旁边发出来了愉悦的叫声，也刺激了他。
1: 晴天与问问的初恋爱情能否修成正果，我们拭目以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脸蛋儿是乖巧的，肩带儿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魅力是闲不住的。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围观懵懂少年晴天的心动挑战。
4: 我跟你们说，有个神秘力量在帮我哦。昨天我差点被球砸到，哇！然后球突然就不见了。还有前天我肚子饿，就出现了一篮子玉米。
5: 除非你给我们看看那神秘力量。
4: 怎么看啊？有了，我要吃糖果。看到了吧？这就是神秘力量。哇，
6: 太棒了！我们也想要神秘力量。
7: 嘟嘟，你需要的话，爸爸就再扔过去。
4: 神秘力量又给我带什么来了？
8: 这里被变走了。哎呀！
9: 霹雳，他怎么突然出现的？
5: 变帽子，可以改变分子结构和分子关系，让霹雳变成他想象出来的任何物品。
8: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走开，全部走开。

0: 多多，我来了。
1: 走开！
0: 多多别怕，有爸爸呢。
2: 竟敢妨碍我，变身！走开！
3: 福报，快看箱子底下！它快塌了！
0: 你下次能不能说快点啊？
4: 来自父母的教育，如何教育出好孩子？风暴，怎么全是育儿类的书啊？
5: 风暴可能是想参考这些书，加强对我们的教育。
3: 不是吧？你把我们当小孩了？
0: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要帮小赤狐嘟嘟的爸爸纠正嘟嘟总是让父母帮忙做事，不愿意自己动手的习惯。
6: 那我们就放心了。
7: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3: 是小赤狐嘟嘟。
4: 宇宙护卫队，心里变成各种物品在赶人，害我摔倒了。总部神秘力量没有了。
3: 什么神秘力量啊？
1: 走开！
4: 爸爸不在身边，
1: 变身，
4: 我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做，我好害怕。你们快来！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星光剧院。
9: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力量，
12: 闪电飞速。

0: 哎哎，石虎卫队，我们有救了！
1: 我这个垃圾桶怎么动了？会不会是霹雳变的？
0: 你别过来，我练过的。
2: 咕嘟爸爸，你怎么在这里
3: 啊？我是被霹雳打进来的。
2: 咕嘟爸爸的脚受伤了。
4: 彩虹跟流星负责护送这些居民到安全区域，闪电和我分头去寻找嘟嘟。
2: 收到。
3: 风暴，拜托你帮我保护好嘟嘟，包里都是嘟嘟爱吃的东西。
4: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嘟嘟的。
5: 走开！
6: 谁来帮帮我？
5: 走开！
4: 我来帮你。
5: 变身！
4: 霹雳变成皮球了。
6: 这下分不清哪个是霹雳了。哎，有了！神秘力量，快出来找到霹雳，然后打败他。
4: 嘟嘟，一个一个检查，就可以把霹雳找出来。
6: 有神秘力量，为什么要自己找？神秘力量，快帮我拿玉米汁。为什么神秘力量都没有反应呢？风暴。
4: 嘟嘟，要学会自己拿。就是那个球。
5: 风暴，你这么不小心可是要吃亏的。变！
6: 神秘力量，快救我！
4: 风暴力量，压杀！
6: 为什么神秘力量都不出现？他是害怕霹雳了吗？
4: 站住！霹雳呢？嘟嘟，喝完的瓶子得收拾好，不可以乱扔。
6: 可是这些平时都是爸爸干的。
4: 现在不管是神秘力量还是你。

0: 爸爸都不在，你应该学会自己做事，总是依赖别人，最后会一事无成的。
1: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
0: 嘟嘟，你可以的。霹雳到底又变成什么东西了？
1: 风暴，你头上有个皮揣子。
2: 被发现了，看我吸住你的脸。
1: 走开！
2: 哎呀，好疼啊！变！叫你破坏我的偷袭计划，叫你扔我！吸吸吸吸吸！
1: 放开我！
0: 别急，我来救你。
1: 我害怕。
2: 你放的屁太臭了！
1: 神秘力量都没做到的事，我做到了！我打败了霹雳！
3: 赤狐能用钢线分泌出恶臭的气味，驱赶敌人。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2: 我受不了了，全身都臭死了。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霹雳，现在的便帽子可以通过帽子上的天线发射射线，被射线射中的人会变成你想让他变成的物品。
1: 那我就把他们通通变成球。
2: 小心啊！大家快跑！
3: 我还不习惯这个身体。
1: 风暴去哪儿了？看你往哪儿跑！
4: 我来帮你。
1: 臭死了！
2: 多多，小一点，好样的！
1: 你跑不掉的，给我变成吸尘器吧！吸尘器可真好用，
2: 臭啊！
1: 怎么被呛回来了？我还没用够呢，快给我变回去！
2: 多多，小一点，快继续对霹雳释放你的气味。
4: 收到。
1: 走开！臭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2: 就是现在，风暴力量！
1: 我的帽子！
4: 风暴，别住！
2: 变海绵！
1: 这个海绵太吸臭气了，臭死了！哎呀！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爸爸，从今天起，我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5: 太好了，多多你长大了。风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谢谢你啊！
2: 其实只要家长学会放手，就能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了。
4: 对呀，爸爸，你快放开风暴，不然风暴就没有办法做事了。
5: 我知道了，放手，放手。
6: 变色龙和弹力贴片。

0: 藏得这么隐蔽你都能发现啊？
1: 那当然，只要再找到变色龙闪闪我就赢了。
2: 闪闪快出来，我看到你了。我明明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啊。
3: 弹力贴片的滋味怎么样啊？
0: 是秘密！
4: 弹力贴片用高密度弹力橡胶合成，能产生超强弹力。
3: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5: 快跑！嘿嘿嘿！
3: 什么东西啊？
6: 意不意外？
3: 什么东西？快下去！
1: 闪电流星，我已经进行过演算，最后一个弯道是要在外道0.5米处入弯，要打轮45度。
7: 收到。前面有一滩水，咱们要不要改变一下转弯的角度啊？
2: 彩虹的计算应该不会出错的。右转45度。
1: 你们没事吧？
0: 彩虹，你的计算是不是出错了？
1: 我的计算十分周密，不可能出错呀。
7: 但是你忽略了地上出现的一滩水，科学计算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啊。
8: 有任务。
7: 怎么没有人啊？原来是变色龙闪闪。
9: 护卫队，霹雳用弹力贴片把大家都弹飞了。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肉坐标，目的地花样森林。
8: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

0: 闪电流星，我们先把小动物们营救到安全地带。彩虹，你去找闪闪。
1: 收到。
2: 闪闪，你在哪儿啊？闪闪，
3: 彩虹，我在这儿。
2: 闪闪。
4: 彩虹。这次就算你用彩虹能量也无法阻止我弹力贴片。嘿嘿嘿嘿，我也来试试弹力贴片。嗨，嘿嘿，看我来抓住你们。

0: 十七国，太意外了。
1: 不许笑。
2: 闪闪，你先找个地方躲好。
3: 嗯，好的。
1: 弹力贴片。看你往哪儿跑。
2: 得想个办法制止霹雳。有了。
1: 看你往哪儿跑。
2: 霹雳，看看你周围都是什么。
1: 晴天，他哪个才不会撞树啊？
4: 压强等于压力除以受力面积，只要受力面积够大，就不会产生多少压强，弹力贴片就不会被触发，你就不会被弹飞的。
1: 哇，没听懂。
4: 你躺下慢慢滚出去就好了。
1: 这招还真管用哎！
0: 意不意外？我来给你增加点压力。
2: 闪闪，你刚才可真厉害。变色龙不但可以变色隐身，而且舌头具有超强的韧性和抓力，弹出时可以达到身体两倍多的长度。
1: 你们等着，事情还没完呢。我不要落在这个上面。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小雨点，保护闪闪。

0: 弹力天片，
1: 神仙快跑！
0: 算你跑得快。
2: 彩虹，我来就是霹雳。
3: 升级后的弹力贴片不仅可以贴在任何位置，而且还可以悬浮。
4: 彩虹，我们来了，
1: 我们去抢夺贴片发射器。机械手臂。
0: 彩虹，这下你一个帮手也没有了。
1: 彩虹，快想办法让这些贴片停下来啊！
5: 我可以设计一组循环的弹力贴片，然后。
6: 闪闪，你们看一下我的计划。计划虽然周全，但是也要随机应变。至于随机应变的部分，就靠你们了。
7: 好的。
6: 霹雳，我在这里。在这里。

0: 在这儿的。
1: 有本事你别躲呀！
0: 霹雳，是不是一直打不中啊？你离我近一点就能打中了。
1: 是吗？
0: 只要霹雳踩到脚下的贴片，就能落入我的设计。
1: 嘿嘿，想骗我踩这个贴片？
0: 啊！糟了，被他发现了！
1: 看我跳过去！怎么回事？
2: 意不意外？
3: 他们要谈到什么时候啊？
4: 我们还是先把贴片都清除掉吧。
3: 所有的贴片都找到了。
5: 哇，这么多，
0: 就差霹雳那边的了。哦，
1: 青天，快让我停下来！
6: 我现在自己都停不下来。
1: 我还有一句话，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0: 果蝠和种子变仙人掌射线。
7: 厉害吧？果蝠果果可是我请来的种果树专家，这一大片果树可都是果果种的。
0: 哇，它是怎么种的？好快啊！
7: 我们去看看。
8: 不许偷看，别想偷学我的种果树技术。
7: 一定是非常高级的技术。哪儿来的仙人掌啊？
1: 那可要感谢果蝠种下的种子了。种子变仙人掌射线。
9: 种子变仙人掌射线，射线中植入的仙人掌胚芽可以和各种种子进行杂交，让种子快速成长成仙人掌。霹雳，不要乱吐种子好不好？
1: 这片果园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7: 搞什么呢？搞什么呢？怎么又是扎我的屁股？
8: 太危险了！呼叫宇宙护卫队！
0: 我在今天的训练赛道上铺满了小圈，看看谁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最先跑到终点。
9: 好，
0: 开始。
8: 这些球太滑了，彩虹。
0: 不利条件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要学会利用不利条件。看闪电和流星就利用得很好啊。
3: 果蝠果果，
8: 霹雳把果园里的种子都变成了仙人掌，这样下去果树都长不出来了。
4: 哦，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奇奇的果园。
4: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力量，
12: 闪电飞速。

0: 我的皮肤，
1: 我来帮你。
2: 彩虹闪电流星，帮琪琪他们拔掉身上的仙人掌刺，我去对付霹雳。
3: 收到。
4: 这下看谁还敢进来。
2: 霹雳
4: 风暴，没想到你竟然能完好无损地从仙人掌林里出来。
2: 你说的没错，
0: 不过也不完全对，还是不小心扎上了一个。
5: 风暴，我藏的地方被你暴露了。
0: 哦，抱歉，
2: 你藏的也太隐蔽了。这里不长仙人掌了。
4: 啊！风暴，不要到处乱扔好不好？我都没法发射射线了。
6: 不利条件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要学会利用不利条件。
2: 有了，仙人掌对我是个麻烦，对霹雳也一样。
4: 看招！
2: 霹雳，我在这儿。
5: 风暴，你想用仙人掌困住霹雳，真是太有想法了。
2: 小声点儿。出来呀，出来呀，
4: 出来呀，出来呀，
2: 出来呀，
4: 出来呀，
2: 出来呀，出来呀。
7: 今天天气真不错呀。
5: 那个地方我忘了撒种子了。风暴，让开，转身闭眼，不要看。
8: 可以睁眼了。
2: 成功了。果果，你投下来的种子真是太及时了，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么快把种子投放下来的呢？让我看一下。
6: 果蝠，以水果为食。
5: 不要试图了解我的秘密。
4: 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竟敢用仙人掌扎我，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

0: 晴天霹雳，种子变仙人掌射线，
1: 快跑，快跑！嗯，
0: 你们跑不了的。
2: 小雨点，保护果果。
1: 酷啊！
0: 嘿嘿嘿嘿，来得正好。哎，
2: 哇，

0: 仙人掌刺发射，百变流星。升级后的仙人掌不仅可以随意移动，还可以发射仙人掌刺。接下来轮到你了。哎！ 仙人掌刺发射，风暴力量！霹雳，住手！嘿嘿，你是来给我送武器的吗？哼，
1: 小心点，在我上方投放种子。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苹果了。
2: 我有。苹果。
0: 这里多的是，接着，风暴，我来了！风暴，你想用仙人掌砸自己吧？嘿嘿，那我就成全你。看我的吧！风暴力量！
2: 糟了，
0: 仙人掌刺，不要发射呀！霹雳，
2: 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到底是什么秘密啊？真想知道果蝠是怎么变出那么多种子的。<笑>在果果的强烈抗议下，我已经放弃想吃到的想法了。你们呀，不用按手表查即时点了，我就在这里，可以给你们讲解。谁算变排出的种子，发芽率会大大提高，而且随着果蝠的飞行，可以将粪便里的种子散播到森林各处。哎呦，
0: 你们的好奇心怎么那么强啊？
4: 因为实在是太好奇了。<笑>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本期男主角晴天，狂野急躁；女主角问问文静内敛。
6: 两个爱情里的新手一见钟情，
7: 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嘛。
3: 无奈晴天新手上场，频频出错，
8: 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
3: 黄金配种期分秒流逝，强劲情敌接连出现。
9: 听见人家旁边发出来的愉悦的叫声，你刺激了他。今天与问问的初恋爱情能否修成正果，我们拭目以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脸蛋是乖巧的，尖蛋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魅力是闲不住的。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 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围观懵懂少年晴天的心动挑战。
10: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11: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2: 蓝胭脂，
13: 徐司令，嗯。

0: 你来看看这张。嗯，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1: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0: 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1: 报仇。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的。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

0: 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

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你们都期盼着封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哎，
1: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0: 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啊，
1: 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前往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且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1: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1: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0: 哎，
2: 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天高。
1: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0: 铁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

0: 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瑞州必死无疑。
1: 哥哥，
0: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0: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2: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铁牛，苍天负我呀！
2: 哥哥，哥哥，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

子杨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0: 我嫂哥哥不好找，
1: 哥哥，你不要离开我，
2: 哥

护送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全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狱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
2: 葬在滁州南门外柳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 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 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1: 哥哥莫急。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2: 嗯，对呀。
0: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1: 师兄，哥哥，别过来！
0: 哥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都退下！
1: 师兄，
0: 退下！哥哥，不要乱来！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0: 退下，都退下！
1: 哥哥，
0: 师兄，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1: 哥哥，
3: 师兄，不要！哥哥，
1: 师兄，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

0: 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

0: 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4: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3: 蓝胭脂，
5: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6: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老公公，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好可怜。
1: 好可怜？我才好可怜呢！我告诉你，我为了他爬了半个山，全身都湿透了，而且啊，我口里也冒了烟。我现在就要取他的蛇胆。
0: 哎，老公公慢点，您不是出了汗口渴吗？喏，这是我刚采的水蜜桃，您尝一个吧。
1: 啊，这个，
0: 拿着嘛。
1: 啊，哎呦，这家家，哎呦，我呸！你看，你看，蛇也跑了，也被咬了一口。
0: 老公公，您不要生气嘛，您吃蜜桃，我给您吹笛子，怎么样？
1: 吹笛子？这好吧，你吹。好甜呢。你小白，你跑不了的，哼。

0: 是，谢谢你啊，牧童哥。
1: 谢我什么？
0: 救命针啊！
1: 我救了谁？没那种事啊！
0: 你记住，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1: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告诉我，你是谁？
0: 我姓白。
1: 白？你大概迷路了吧？走，我送你回家。
0: 不，我不能跟你去。你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一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

0: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1: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不好了，库银被盗了！
1: 王廷璋，微臣在钱塘县库银失窃之事，你可清楚？
2: 启禀万岁，钱塘库银失窃乃是一件怪案，
1: 朕命你迅速查明案情，将人犯拿问在监，并追回失忆。
0: 臣遵旨。

0: 王大人，王大人，王大人，钱塘县库银失窃的事捂住了吗？官库被盗，非同小可。万岁已经在庭上大发雷霆了。要是再不查清的话，上面非办人不可。是，你回去转告钱塘县杨知县，要是再不查个水落石处。
1: 那就准备提头来见，立公仆。朝廷交代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了。公库银子屡次失窃，实乃非同小可。此案若是不破，不能够追回库银，那本县的前程不仅是栽在你的身上，连脑袋都要搬家了。属下知罪，不过大人请放心，不破此案。 属下死也不瞑目，今天晚上属下要亲自守夜，一定要抓到那个飞贼。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居然库银会不见了，这要是传出去，这还真是个笑话。是啊，属下也觉得奇怪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夫人，
2: 亏你们一个是大县官。
3: 一个是捕头，两个大男人怎么连这点小道理都想不通啊！
1: 属下参见三姨夫人。那你认为这库银是如何被盗的呢？是啊，请三姨夫人开导属下，也好早日破此案。
3: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库银就丢了，这分明就是出了内贼了嘛！这还想不通吗？
1: 啊，内贼！
0: 啊，李头，属下在。 我三姨太说的话很有道理，本县现在宽限你半个月之期，无论是内贼外盗，你一定要将本案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本县将唯你是问。
1: 是，下去吧。是，属下告退。
4: 你还真是高才呀！啊，<笑>
3: 那你就是蠢材。
4: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代王好色，爱绝妃。诗云：古公谈府，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爱及将女，欲来须臾，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3: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哎呀，什么好色好色的，难听死了！弟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
4: 孟子乃圣贤之书。
3: 圣贤书里还有这些混账话呀？是啊。
5: 书里面什么都有，
3: 我不信。哎，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言难道读书好？读书，这又那么多好处？
5: 没有。好，那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念书了啊。
3: 你不是一向最想的就是行医的吗？我竟跟青云堂的王员外说过了，你到他那去当学徒去。
5: 当学徒，学的是什么？先学卖药，再学行医呀。
3: 你看好不好？好。要是早年我学会治病，那爹娘就不会因为得了痢疾的小毛病，就双双归天了。
5: 是啊。等你学会了行医。
1: 你可以好好的救人啊！哎呀，干嘛把门关起来呢？
5: 是姐夫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1: 开门，开门啊！将
5: 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姐夫，他呀火气太旺了。
1: 来了，来了！快点开门！
5: 哎，
1: 哎呀，你在里面干什么？我敲了半天门才来。
5: 我陪许仙在书房说话嘛。

0: 姐夫，是不是衙门里库银又遭小偷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
0: 姐夫，您可别乱猜。我是最近听您说了两三次，说什么金库遭劫，来无踪去无影的，连锁也没坏，银子就不见了。
2: 难道这银子让鬼给偷走了吗？
0: 哎呀，
3: 真是见了鬼了。

0: 你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晚上我再去守他一夜，我要亲自抓到这个贼，要不然呢，我这个钱塘县的班头啊，还怎么当得下去啊？
0: 哎呀，吃完饭再走嘛。
1: 吃饭？银子找不回来，大伙都没饭吃了。
0: 哎，姐夫，我今儿个就要到庆余堂当学徒了。
1: 嗯，去吧，好好的学，将来自己开个药铺，不要像你姐夫一样吃这口衙门受气的饭。
0: 哎，当心点啊！哎哎，姐姐，是不是在那边？

0: 让您久等了。
1: 王员外您好，这就是我兄弟许汉文，还不快叫王员外？大夫好，要叫员外爷。哦，
2: 不要紧，我喜欢人家称我大夫。
1: 那就叫员外爷大夫好了。
0: 大夫，您这间药铺真是漂亮，我想皇宫也不过是如此吧。
2: 太过奖了，这药铺已有些年代了。
1: 所以才刚刚翻修过。王员外这座庆余堂啊，在钱塘县如果数第二的话，还没有敢称第一的呢。太潦草了，
2: 年轻人看不懂吧？
1: 怎么会呢？大夫，您的书法直追二王，一起一落都有来历，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
0: 难道是我方子开的不妥？不，大夫，您完全是对症下药，哪里会不妥呢？不过，汉文，
2: 好，不妨事，让他说说。
0: 大夫，您这方子里如果再加一味甘草。
2: 那就更王道了。

0: 娘娘去抓药吧。谢谢大夫。年轻人，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知道这副方子要加甘草呢？
1: 我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什么《神农本草经》啊，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射生真录》啊什么的，所以就略知一二。胡说的，请大夫别见笑。
2: 这些书你都涉猎了，那为什么不去学医道呢？那可是济世活人的好事啊！
3: 袁外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时候我不是跟你提起过的吗？我这兄弟啊，就是要到青鱼堂来跟您做学徒的。
4: 原来他就是令弟许仙。
2: 是啊，汉文，还不赶紧向袁外爷拜行师大礼？
0: 老夫子在上。
5: 请受学生许汉文一拜。
6: 来，
7: 别耽误道小心火烛。
5: 我们就带着吧，走走。哎，兄弟，你看什么玩笑，把我帽子给拿走了。
6: 胡说什么？是拿你帽子？
5: 你看那帽子怎么一上一下的在动啊？
6: 我们过去拿。
5: 走。
8: 大哥，哎，我带你们出来是干活的，不是闹着玩的。快，把帽子还给人家。快，走，
5: 走。
6: 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啊。
5: 哎，我看八成可能是飞贼。
6: 哎，会不会有人到银库去偷银子？
8: 你小声一点。

0: 哎，小心！银库里有声音，快去瞧瞧。这，你们快走！
1: 好，好，好，好！
0: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1: 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咽下去。是。

0: 这八成就是贼窝了，小心的搜。
1: 是。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前几次没有发现盗贼，尚有可说。这一次盗贼既然现身了，就应该将他缉捕归案才对。怎么追了半夜，空手而回的？启禀大人，并非属下追捕不力，实在是被一条青色大蟒蛇所阻。
0: 哼，胡说！难道本县库房的库银都是被这条青蛇所盗去的吗？
1: 枉他！
2: 你知道昨个夜里又丢了多少库银吗？
3: 经过查点，短少了1000两，
4: 少库不利，屡试公堂，你还有何说辞？来人呐，
5: 在这儿，
1: 将李公子重责20大板，以观后效。
2: 说下去。
6: 是，
3: 大人，
2: 我，大人，
3: 以后啊，就照这个方开，知道吧？
5: 啊，知道了。
3: 千万别忘了。
5: 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你姐夫让杨大人打了20大板，腿都打肿了。
6: 啊？
5: 怎么会有这种事？汉文，赶快去拿些棒疮药去看看你姐夫。
6: 哦，哎，汉文，多抓一点啊！
5: 王员外，谢谢你啊。
7: 哎呀，轻点，轻点！哎呀，这个杨大人，你实在是太狠心了。哎呀，都是那伙强盗害的。等我把伤养好了之后，我非要把他们缉捕归案不可。哎呀，你姐呢？
8: 守灶的有灶王爷，护地的有土地公。护林世界应该供奉护神宝。

0: 大文呐，师傅，你姐夫的伤好多了吧？好多了，全亏师傅您的棒疮药好，姐姐一直要我谢您呢。好说，记住了，早晚饭后服一剂，多喝水，多休息。您慢走啊，祝您早日康复。谢谢大夫，慢走啊。汉文呐，啊，汉文，我跟你谈点事儿。 汉文，
1: 啊，
0: 你姐夫在家里有没有给你定过亲啊？
1: 提过的，我没要。
0: 哦。

0: 你是看不上，还是嫌人家丑？啊，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成，功未成名未就的，娶什么媳妇儿？你口气还不小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着？你非要等到登坛拜师才成家呀？啊，
1: 不，起码也要跟师傅把医道学好，或者等自己也能开一家药铺。
0: 到时候，要是还能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天
1: 仙美女，你才成家。嗯，差不多了。
0: 你不想想，你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能力去养活天仙美女？别成天的胡思乱想了。我也觉得自己是胡思乱想，说着好玩的。其实啊，我一看见人家姑娘家。 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定将来一辈子光棍打到底呢。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本来是想借居在这里的，没想到这里会有人。你是人吗？
1: 我不是人，我是神仙。
0: 小娘子，你见过神仙没有？我看你才不像神仙，倒像个色鬼。 好，你来得正好，我就是王爷，你来当我的王妃。休得无礼，不然不要怪我给你难堪。真的吗？我不信。你到底想怎么样？想你做我的妃子啊？做你妃子？嗯，可以。我给你三次机会，你要是降得住我，我就依你。好极了，开枪！ 想走，请吧。你刚才说过要给我三次机会的。
1: 你。

0: 当是什么妖怪，原来是同类。
1: 哼，原来你也是。
0: 你才只有几年的道行，竟敢如此猖狂。我今天要是不除了你，日后你一定闯祸。

0: 情啊，我知错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记住了，以后不准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去吧。啊，
0: 多谢姑娘饶命之恩。哎，姑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您啊。
1: 你我均属异类，不必客气了。
0: 若是姑娘您不嫌弃，我愿意终身侍奉姑娘，做一个忠心不二的丫鬟。
1: 丫鬟？这，
0: 姑娘您不相信啊？我本来也是跟您一样的，不过为了戏弄你，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信啊，你看。
2: 小心拜见姐姐。
1: 太好了，快起来，小青妹妹，我叫白素贞，以后我们两个就姐妹相称好了。
2: 哎，不可以，要主仆相称。姐姐你的活命之恩，我小青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随你好了。

0: 小哥，好个相貌
1: 啊！原来是老师傅，失敬了。
0: 好说好说，我问问你，
1: 哎，
0: 好听吗？
1: 什么？
0: 那些女孩唱的歌
1: 啊，好听，娇滴滴的，像百灵鸟。
0: 那世间还有更好听的声音，你不知道了。
1: 什么声音？
0: 暮鼓晨钟，狮子吼。
1: 狮子吼？
0: 正是贫僧所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1: 师父，您的声音好大呀、啊！
0: 不是声音大，而是力量大。小哥没有听过吧？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啊！
1: 不知道，老师父，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
0: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正叫做法海。
1: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

0: 小哥胡乱说就能一语道破，那正经说还能了得吗？
1: 我不懂您的话。
0: 贫僧是说，小哥既然有慧根，就应该去求慧境，将来啊可以做一些济世救人的功德。
1: 我的功德是济世活人，不是渡人。我今天到山上来就是为了采药材，药材就能救活人。
0: 活人一时，渡人万世。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放下药橱，拿起禅杖，云游四海，到处回向，终有一日你修成正果，就是我佛门的好弟子了。
1: 不，我才不要当和尚，而且我也不能当和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还想成家立业，娶一个又美丽又贤惠的娘子做我的妻子。那该多好。
0: 你有此俗念，必招魔障，到时大祸临头，看谁能来救你。
1: 我不怕，我也不会有什么祸事。
0: 为什么？
1: 家有贤妻啊。老师傅，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吗？
0: 阿弥陀佛。

0: 姐，你有这么高的道行，为什么不求生仙界，反而到红尘中来厮混呢？
1: 我是尘缘未了。
0: 什么尘缘呐？
1: 记得在1700年前，有一天我险遭杀身之祸，幸好有若牧童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不报答人家呀。
0: 我知道了，就像姐姐你饶了我的性命一样，我是不能不报答您的，对不对？
1: 太委屈了你了。
0: 哪里的话，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可是姐姐，这1700多年，可能那位牧童已经转世20多回了，茫茫人海，姐姐你要到哪里去找他？
1: 观世音菩萨曾经点化我，他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
0: 啊，所以你就到杭州来找你的恩人了。
1: 嗯，可是须往西湖高处寻，要怎么寻？什么高呢？
0: 啊，会不会是一个姓高的高个子啊？
1: 谁知道啊，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0: 姐姐你别心急，既然观音大士都已经有了指点，我们是一定会有着落的。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啊，我们每天到西湖去游山玩水，找你的恩人。
1: 这个恩人一出现之后，我报了恩就跟你飞离人间，一心向道。

0: 绝不恋战红尘，
1: 恐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
0: 我自有定力，我不会为人间的七情六欲所牵引的。
1: 可是姐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是你的恩人呢？
0: 我自有法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真的希望他会是一位俊俏的郎君，那才有意思呢。
0: 谁知道呢？
2: 汉文啊，
3: 师父有事吗？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倒的是什么药啊？
3: 知道，是鹿角霜。
2: 它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3: 内服外用皆可。
2: 那它有什么药效呢？
3: 哦，内服以补虚助阳，外用可以收敛止血。
2: 嗯，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3: 硫磺。
2: 它最忌什么？我是要看看你知道多少。
3: 如此，师父容禀了。

0: 过了，那可就要了命。啊，行行行。
1: 是师傅。哎，姐姐。汉文，王员外你好啊。
2: 好好，又来看兄弟了。
1: 哎。
2: 哦，对了，我可要告诉你，你这个兄弟来跟我学医，那算是对了。难得汉文他有这根筋啊。
3: 好，谢谢您提拔。
2: 哎，里边坐吧。
3: 好。姐，姐夫最近没有再挨打，库银没有再丢了，对不对？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嘿，
3: 你没来拿棒疮药啊，所以我想姐夫一定过得很太平。
1: 才不太平呢，县太爷每天逼着他赶紧破案呢。
3: 哦，
1: 啊，员外爷，我今儿个来啊，是想帮汉文告个假，明天他能不能一天不来店里啊？
2: 哦，家里有事啊。
1: 明儿个是三月初三。
2: 哦，清明佳节，你们要出城扫墓？
1: 是啊，所以想向员外爷告个假，我要带他上山扫墓，不晓得。
2: 哦，应该的，应该的，不用请什么假了。明天呢，你们就来带他去吧，也好让他出去散散心，
3: 啊，谢谢师父。
2: 好好。
1: 哎，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了，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4: 小琪，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

0: 所称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过关里边请。

1: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2: 蓝胭脂，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这个是最像的。
3: 谁写的？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急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
4: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往西湖高处寻，高处寻，高处寻。
1: 哎，姐姐你看，那不是有个高人吗？让我算算看。
2: 不对呀，他以前是个读书人。
1: 不是他，
2: 我找的是个放牛的。嗯，
1: 那好啊，我们再找吧，可不容易找哦。
3: 哎，姐姐，那也是高哎。
4: 来来来，尝尝看。
1: 姐姐，你快算算看。

0: 也不是他，他以前是个农夫。
1: 哎，农夫耕田也有牛啊。
0: 哪有那么老，我那个恩人是个小牧童，不是个老农夫。哎，
1: 哎，小牧童放牛放久了不就变成老农夫了吗？
0: 一点也不像他，不是他。
1: 那好，我们再去找吧。
2: 高大爷，今天您那儿喝什么？
3: 随便随便。
1: 姐姐，会不会是那位高大爷？看他的样子也像是高人呢。
0: 酒肉之徒怎么会高得到哪里？
1: 哎呀，算算看嘛，算算看他是不是那个人。
0: 好吧。
3: 来来来，这块好啊，来看看啊。
0: 哎，是个杀猪的。
1: 啊，杀猪的。
0: 我早说不会是他。
1: 哎，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哪有见到什么高人呢？
0: 不要性急嘛，观音大士既然已经指点了，想必这位高人一定在，只不过目前还没有遇到罢了。

0: 姐，你瞧这景色多美，再往前走就是西湖了。
1: 到处去看看嘛。
2: 不成啊，李姐夫衙门里还有事啊，我也要。
3: 哎呀，汉文想玩就由他去走走好了，成天守在药铺里头也难得出来啊。
2: 可是
3: 好了，这么大个小伙子了，你还怕他会给别人拐跑了？汉文，去玩吧，早点回来吃饭啊。
0: 是姐夫。
2: 汉文，等一等，雨伞你带着，万一下雨了呢？
0: 这天会下雨吗？
3: 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带着吧。
2: 是，
0: 再见。

0: 哎，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1: 小青，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啦。
1: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0: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
1: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1: 要过去看吗？
0: 对，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了眼哦。快啊！
1: 对不起，青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哎，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
1: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0: 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小姐，是不是你掉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他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哎，原来是相哥您捡到了。
0: 缘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哎哎，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0: 对不起，

0: 你看，拾金不昧，他真是个老实人。
1: 可能他碰到东西是你这位大美女掉的，所以才原物奉还。
0: 那如果是别人呢？
1: 这恐怕嘛，就不会咯。
0: 我不信。
1: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0: 哎，青儿，不要再作弄他嘛。
1: 姐姐没关系的。
0: 哎，青儿，青儿。

0: 是啊。你看，人家多诚实啊！
1: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试看。
0: 哎，小青，就一次了。这位大哥，这可是你的钱。
2: 哎呀，是，谢谢啊，谢谢。
0: 还给你啊。这人真有意思，
1: 啊，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0: 小青，不要胡说。
1: 好，我不胡说。可是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姐姐，您来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寻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那个人啊，看起来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恩人，那不是更好吗？
0: 但是如果我看了之后他不是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1: 哦，姐姐，原来你早就相中人家，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不踏实。
0: 哪里是啊。他人呢？哎呀，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1: 哎，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保证他还在西湖。走啊，
3: 船家，船家。
4: 是叫我啊，相公要雇船吧？
3: 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
4: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老汉都去的。
3: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钱？
4: 80个铜钱。
3: 80个铜钱？我顺便看看钱塘江的风景，那我就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4: 是的，相公请上来。你小心点儿。
1: 哎呀，他上船了，那怎么办啊？
0: 这……
1: 哎，姐姐，我们干脆就飞到船上去吧。
0: 不行，这会把人家吓坏了。
1: 哎，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3: 怎么忽然会下起雨来了？还是姐夫说的对。天有不测风云呐，哎，真可怕。
4: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要交大运了。
1: 船家，船家，
3: 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
4: 叫我？
1: 船家，麻烦你把船靠靠岸，我们要去信波门。
3: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4: 是两个大姑娘，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是叫你吧。
3: 看他们样子好狼狈哦。您就行个好，把船靠过去吧。
4: 我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0: 来了，
1: 来了，
4: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0: 小心啊！
1: 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0: 原来是你们。

0: 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 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
1: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0: 认识他啊，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就是那个牧童啊。嗯，
1: 一点也不错。
0: 哎，太好了，姐姐。哎，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请他进来。啊，相公，外面雨大，我家小姐请您进来。
1: 这不是太方便吧？
0: 你没有听见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么忍心您在外面淋雨呢？您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
1: 嗯，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0: 你的伞上不是明明写着的吗？哦，快请进来，这是我们家小姐。哎，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见过大姐。相公请坐，不要拘礼，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0: 好漂亮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1: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2: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1: 两位小姐，容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啊，
0: 向我问话？
1: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0: 这，
1: 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0: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听明白了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见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真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2: 哦，小生不敢。
0: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3: 清波门到了。

0: 小生不远送，相公请我病，快上船吧。不妨事儿的，我等你们走远一点，我再上船。
1: 许公子，我们家就在清波门双茶巷财神庙对面的大红门墙，墙外有一个石狮子的，就是白府，你可以来看我们家小姐啊。
0: 多谢小姐，许相公，后会有期了。青儿，走了。哎，怎么他还不走呢？
1: 好，让我再试试他。
0: 就青儿。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那你自己呢？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呢，你们快拿去吧。那你快回去吧。
1: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0: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1: 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白府。
0: 好。

0: 姐姐，你又在看啦？
1: 小青啊，你说这把伞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他回来向你要，那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1: 如果他要，我当然要给了，怎么能……啊，小青，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把伞。
0: 我也是说这把伞呐，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讨厌！哎，
0: 难怪姐姐这么神魂颠倒了，找了一两千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出现了，而且还是个翩翩少年郎君，人又那么温厚，难怪姐姐这么动心了。
1: 哎，小青啊，嗯，你说他会来吗？
0: 他？哪个是他？
1: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0: 啊，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就不来了。

0: 怎么说呢？
1: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0: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1: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
0: 还有什么？
1: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
0: 像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吗？
1: 哎呀，可是许仙呆头呆脑的，恐怕他也不敢说出口。
0: 这，
1: 哎，自古的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呐。
0: 啊，小青，你又来了。
1: 姐姐，
0: 那这是姐姐的大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当笑话看。
1: 嗯，
0: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等心愿了了之后，我叫永绝红尘，皈依三宝。难道你不该成全姐姐吗？
1: 姐姐，我就是担心你陷得太深，把修行正业都忘了，所以我心里才有点犹豫。
0: 不会的，我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贪恋红尘，只是为了报恩才会有西湖之事嘛。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许相公的造化。只要他肯来，我小青跟这把伞就是你们的媒人。那你就去看看人家，反正是去拿雨伞，光明正大的，你怕什么？说不定啊，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
2: 哎，只怕我高攀不上人家。
1: 不会吧？听你的口气，那姓白的姑娘对你还不错。
2: 这
1: 好了啦，别再犹豫了，快去啊。
3: 哎，兄弟啊，这我可要恭喜你了。哎，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呢，女想男呢隔层纱呀。我要恭喜你了，你走桃花运呢。
0: 哎，什么是桃花运？
3: 你看你真是书呆子，连桃花运都不懂啊。我告诉你啊，这桃花运啊，就是这女孩子懂了吧。
4: 哎，我不是吩咐过今天放你的假了吗？你干嘛还在这儿磨蹭呢？快点去吧，这可是天赐良缘呢。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们恐怕连口都不敢开了。
4: 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何况这种事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先开口，难道叫人家一位大姑娘向你先开口吗？
2: 可是现在我只是个穷小子，我怎么可以？
4: 哎呀，成家立业，也就是说要先成家才能够安下心来立业啊。你只管大胆前去求亲，只要人家答应了，其他的事儿都好办。
0: 双茶巷，
5: 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好，这才像个人呀。
6: 哎，有意思啊。好，来看看啊。哎，这什么东西嘛。
7: 这样吧，别这样嘛。
1: 不要吵了，不要闹了啦。哎，下去啊，下去。
6: 哎，真是。哎，怎么跟他一样呢？
1: 不要吵了。你们听着，他是白福，是你们的管家。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他的，他呢，可要听我的。
5: 啊！我不要变啊！我不要！
1: 当然要变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变得更好看一点。
5: 啊！我也不要！我
1: 哎呀！哎呦！哎呀！
5: 我变得好不好看？
6: 哎！哎，模样还不错啊！
1: 变！
5: 哎，这样子还不错啊，
7: 蛮好看的嘛啊！

0: 这样就不错了。
1: 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2: 哎，是啊，是好多了。
1: 那就好了，你们听我讲啊，做鬼可以胡来，可是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规矩。
3: 嗯，规矩。
1: 我现在是小青，我是白府的丫鬟，以后可别叫错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给我好好伺候。哎，就是这儿了。请问这里是白府吗？
4: 尊驾是。
1: 我姓许。
4: 哦，可是来取雨伞的许大官人。
1: 不敢，我叫许仙。
4: 哦，小青姑娘刚才传话了，说我们小姐等候多时了，来，快请进吧。
5: 我这是不是到了皇宫了？
4: 请。
5: 啊。
4: 这边请。
1: 姐姐，你先别出去，等我出去盘问他，等到适合的时候再请您出去，好不好？
5: 不过，你可不要为难人家啊。
1: 哎呦，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替你打听清楚，万一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子，那怎么办呢？姐姐，你一表人才，不会要给他当小老婆吧？
5: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如果真是那样，就把雨伞还给他，以后也就不用再见面了。小青，你想他会真的有家室？
1: 姐姐，你别心急，等一下我一问，不就马上就知道了吗？
6: 许大官人到。
1: 哎，来了来了，哎，就来了，
5: 真的来了。
1: 他来了就好了，要不然唱什么戏啊？姐姐，你先在里面仔细的端详他，我出去盘问他。
5: 小青，
1: 你先别管我。
4: 请。
5: 谢谢。
1: 许相公。
7: 小青姐好。
1: 这把破伞还值几个钱呢？你还要跑来把它要回去？
7: 伞算不了什么，我是。
1: 那你是为什么？
7: 我是来探望你家小姐的。
1: 你来探望我家小姐，谁让你来探望她的？
7: 不是你说我可以来探望你们的吗？而且那天我怕她淋了雨，着了凉，我怕她生病啊。
1: 那如果她要是真的生了病，你又能怎么样呢？
7: 我会治病。
1: 你会治病？你会治什么病呢？
7: 普通的小毛病都会治，也会开方子。
1: 那相思病呢？
7: 啊？
1: 你也会开方子啊？
7: 从来没治过这种病啊。
1: 那有没有害过
7: 啊？
1: 相思病啊？
7: 没有啊，我从来也没害过，
1: 从来都没有。那你现在呢？
7: 现在
1: 自从前几天你在西湖碰见我们家小姐以后，你有没有得到相思病？说实话。
7: 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病，反正这几天我睡不宁，吃不安的，眼睛一闭就好像看到你家小姐的样子。
1: 那看样子啊，你是病得不轻哦。
7: 千万不要告诉她。
1: 为什么？
7: 我怕惹她生气。
1: 那你这么想我们家小姐，你就不怕家里的夫人生气啊？
7: 小生从未婚配，家里哪有夫人呢？
1: 啊，说的可是实话，天上可有雷公的哦。

0: 你家里既没有夫人，你今天来又不是为了那把伞，那你的来意是？
1: 我是，
0: 你是想念我们家小姐对不对？
1: 是的。不，不，哎呀，我是个穷小子，怎么敢痴心妄想呢？
0: 对呀，我看你想也是白想了。老实告诉你啊，我们家小姐她早已经有了人家了。
1: 什么？你家小姐已经有人家了？
0: 对呀。
1: 那我告辞了。
0: 哎，徐相公，等一下。那你把伞也带回去吧。
1: 这伞就留给你家小姐吧，我和她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2: 相公，相公，
1: 没事。小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他说他没得过相思病，我想再试试。
1: 你简直欺负人家嘛！哎呀，你真是的。
0: 哎呦，姐姐，我这是帮你相亲啊，总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把你给骗了去嘛。
1: 哎呀，你呀、
0: 啊。啊、哦，姐姐，你是心疼他，着急了。
1: 你这样子会害死人家的。
3: 你是许相公啊？
1: 难道这就是相思病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还会有下一次吗？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前世的恩人，可是你几句话就把人家吓跑了。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不惊吓的。
1: 你呀、啊，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姐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向他赔罪，我一定会把他给找回来当我的姐夫啊。
1: 麻烦您老人家到药铺去走一趟
3: 啊。好好好，我去办啊。您休息一下。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
2: 哼！
0: 哎，你恨什么？
2: 我恨，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2: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3: 之下，你怎么可以强抢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4: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5: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4: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啊？你给我滚开！
3: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4: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来啊，揍他！
5: 徐相公，徐相公，对不起。

0: 我们都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你，千刀万剐也不怕。
1: 哎，徐相公。
2: 相公，相公，要抓回来了，安神丸。哎，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
0: 谢谢您啊，再见。
2: 相公，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
0: 您也说过。 人有旦夕祸福嘛。
3: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似风雨。

0: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
1: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
1: 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0: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1: 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
0: 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1: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0: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啊，
1: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就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1: 官人。

0: 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1: 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0: 略知一二。

0: 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

0: 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

0: 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

0: 十刀，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100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

0: 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5: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6: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5: 蓝延志，
7: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8: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六六六啊，该你喝，
1: 喝酒从来不啰嗦，
2: 喝
3: 喝
2: 喝。
4: 咦，哎，好酒量，哎，
5: 变形的，你这个样子让新郎官看了，那还得了啊！
6: 哎，对哦，那非从洞房里面啊跑出来不可啊！
5: 嘘，声音小一点，不许吵到新人哦！快变回来呀！
6: 对呀，快快变回来！
7: 忘了刚刚是什么样子了
5: 啊？哦，你忘了？那好啊，我替你变得更好。
6: 哎，好好好啊，好啊！
7: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
5: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喝酒，不许闹事哦。我要去伺候小姐了。
6: 哎，小青姑娘，小姐用不着你伺候啊，你不要没事找事做嘛，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嘛。
5: 我不会喝酒的。
6: 怕什么嘛，

1: 又没有雄黄，哎，
2: 你啰嗦，
3: 哼！
1: 哎，你们看他的鼻子啊，小心别掉下来喽！
4: 啊，拿这个去抓药。
5: 啊，谢谢大夫。

0: 叫我顺道过来看一看他的。<笑>
1: 功夫兄啊，恭喜恭喜啊！说不定啊，我们马上有喜酒好喝了。哎，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0: 嗯，汉文真的叫人家相中了吗？
1: 十之八九，说不定啊，他们啊不通甚命，先斩后奏啊。
0: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已经成亲了吗？
1: 嗯，我看准是这样。准的，
0: 哎呀，这怎么行啊？
1: 哎呀，行啊！你想想看，你的内弟，我的徒弟，一表人才，人才一表。听说对方啊，还是个世家。要是汉文入赘的话，那你不是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了吗？
0: 这，哎，我看这事儿啊，我得赶快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了。
1: 好啊。赶快回去报喜吧！
2: 你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
3: 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
2: 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
3: 青儿，来，娘子，让我看清楚。好极了，好看极了。
0: 启禀姑娘，花园整理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
4: 官人，出来看看。
3: 来。青儿，你也一块来了，
4: 我也一起去。
3: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2: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来。

0: 官人，我被你眼花了。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1: 在那儿啊。
2: 在哪里呀、啊？
0: 怎么我都找不到？
1: 就在那儿啊，那。
2: 没有啊。
1: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石骨看成骷髅头了。
0: 真该死！
2: 你呀，最好下一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0: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1: 自然是好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0: 官人呐、啊，那开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1: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2: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1: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用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0: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1: 我不是计较，而是……
0: 那就再说

0: 吧。哎，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哎，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1: 没有了。哎，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小周啊，最近这个道铺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4: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儿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4: 是啊。
3: 惨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4: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3: 好。

0: 秒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好，
0: 快轻点。这箱没少，这箱也没少。
2: 不好了，这箱少了1000两。
0: 啊，
2: 哎呀，哎呀，
0: 你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总不能白受香火啊。
2: 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童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0: 啊。给我拿

0: 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哎，那就谢谢尊神了，我们走。
1: 走。
2: 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姐姐。
0: 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啊，官人是吗？我已经出来三天了，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2: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官人，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啊。
0: 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这……
2: 哎，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
0: 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我哪有那笔本钱呢？
2: 哦，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0: 少说。

0: 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
1: 官人，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倒我们的。青儿，你快去里面取一百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也好使用啊。
2: 好啊。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官人。
0: 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
1: 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啊？我人都是你的了，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呢？
2: 拿，一个是五十两，两个是一百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
1: 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
0: 这说的也是，那我就愧领了。
3: 相公，相公，这是您的雨伞。
0: 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
2: 好啊，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钱的，赚了一百两银子，还赚了一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
1: 青儿，
0: 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
1: 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2: 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
0: 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告辞。
3: 相公，我送你出去。
4: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一千两。李头儿，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5: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
4: 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着翅膀往外飞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6: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4: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仆，
5: 属下在。
4: 限你三天之内把案子破了，银子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
5: 属下告退。
0: 哼！哎，你为什么不打打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上回你打了李头，这个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
7: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坚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
0: 你等着看。不是内贼呀、才怪。
2: 汉文，你不但成了亲，谢娘子还送你一百两银子作为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这是真的吗？
0: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吗？怎么会在您家里呢？
1: 真是怪事啊！
0: 这要是叫大人知道了，可不好啊。
1: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

0: 银饰就好。
1: 哦，是，
2: 谢。
3: 哎，他们在干什么呀？
4: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0: 对，听见也不错。
3: 库银？什么库银？
0: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5: 是。
3: 姐夫，姐夫，
6: 东风，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0: 是亲爹也不成啊？
6: 可是
0: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7: 夫人，您真是活菩萨女诸葛呀，了事如神呐。
3: 真的是内贼，对不对？
7: 是里头小舅子，真没想到啊。
3: 哎，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7: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3: 用刑一逼呀，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7: 我懂，我懂。
8: 威武！
7: 大胆的强盗，居然敢目无法纪，劫取库银，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1: 哎，汉文，大人在问你话呢。
6: 啊？问什么话？
1: 银子打哪儿来的？
7: 从实招来！
6: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哎呀，娘子啊！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青儿，青儿
3: 来了。什么事啊，姐姐？
6: 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
3: 嗯。
7: 你说，这100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
6: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7: 胡说！不用大刑，量你不招。来人呐！
12: 在。
7: 给我拉下去打！
3: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
6: 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不能害娘子啊。
7: 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给我打！

0: 我听见有娘们的声音呢，没有啊？起步，我明明听见有啊！哎呦，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哎呦，
1: ，
2: 你们先等一下啊！
1: 是。
3: 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啊，怎么会痛啊？真的。哎呀，好痛啊！
4: 我告诉你，故意不信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
0: 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我知道了。
4: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哎呀，夫人，怎么回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啊！哎，快坐！ 来来来，那边坐。来来来，坐下啊，小心点啊。

0: 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不错，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呀。啊，哎，你可别再打了。为什么？好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啊，好痛！
1: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
0: 看我不把他打死！哎哎哎！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哼，
1: 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0: 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你想害死我啊你！哎呀，
2: 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坐坐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来坐坐坐啊！喂。

0: 害怕为妻的寿命，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试。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封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茶向内拿半人。

0: 你跟白氏成亲的地方就是这儿吗？像是，又像不是。
1: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小心你的性命！啊！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嘛？是这儿，是这儿，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 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搜！
3: 是。

0: 启禀大人，900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
1: 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
0: 是，
1: 把银子搬回去，打道回衙。
0: 是。哎呀，
2: 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3: 威武。
4: 老爷，老爷，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打，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1: 哎呀，夫人，下官知道，知道。带许仙，
5: 走，跪下。
6: 小民叩见大人。
1: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蓬分赃银，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6: 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
1: 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论律当斩，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3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6: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各日发配，压下去，退堂。
7: 汉文，汉文，汉文，
0: 哎，带下去吧。
2: 是。
7: 汉文，汉文，汉文，汉文，
0: 你不能进去啊。

0: 妇道人家，回家去吧。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1: 你少管，都是你了，杀人撞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3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

0: 我内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啊？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
1: 有啊，徐江义成是我表叔，
0: 那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
1: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哎，谢谢啊。哎，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哎，不用，不用，哎，
0: 收下，收下，收下。
1: 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待会儿在路上啊。
0: 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多谢啊，
1: 放心放心。
2: 哎，
0: 请。
1: 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2: 是。
1: 走。
0: 走了走了。
2: 汉文，我汉文，
1: 姐夫对不起你了。
2: 没关系，姐夫。
3: 大义灭亲嘛，何况我只是你的小舅子。
2: 好了，走了走了。汉文，
3: 涛儿，回去吧。
2: 姐，回去吧。汉文，
4: 姐，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等一等，
2: 小袁，你怎么来了？
3: 王掌柜的。 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金人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到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请你代我谢谢师傅，代我谢谢员外爷。

0: 青儿，青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青儿，有没有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薛江玉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0: 还好还好。
2: 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的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假话？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啊，
1: 小青，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辞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求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2: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1: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0: 好了，走吧。

0: 他说我们里头人内地年轻不懂事，被案子给牵连了，所以弄到您这个地方来了，请您多担待一点。
1: 好，哎，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
0: 啊，是是，还不快谢谢义成老爷。
2: 谢谢义成老爷。
1: 哎，我看你干脆叫我大哥算了吧。
2: 啊，谢谢大哥。
1: 好，哎，小伙子，哎，你会点什么手艺啊？
2: 哦，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
1: 哦，你懂医道啊？哈，年纪轻轻的，我倒是看不出来。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哎，
2: 没有。啊，不过我师父在这儿有个朋友，哎，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1: 啊，我看看。吴家巷，哦，就在胥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
2: 哎，在这儿。
1: 哦，你倒是先找到了。
2: 我闻到药味了。
1: 啊，走。来，就这儿。啊，请。掌柜的在吗？
3: 哦，两位有何指教？哦，
1: 您是吴掌柜吧？
3: 哦，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
2: 吴伯伯好。
3: 啊，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啊，
2: 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父有封信，托我交给您。
3: 哦。

0: 哦，你是凤山的学生，好，好，里面请，里面请，
1: 谢谢。

0: 茶了。
1: 这一茶之敬，你务必收下。
2: 哎，不不不不不，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呢？这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吴老板，你既然相信许仙这个人，愿意让他在你店里帮忙，这替我管束他，这就给我少了不少麻烦呢。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我怎么能够再收你的礼物呢？这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啊！
1: 哎，好兄，好兄啊，这话虽然是不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放了许仙这一马，对他的本人。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师，还有对我们济仁堂有多大的方便啊？
2: 是啊，是啊，于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嘛。哎
1: 呦，说的是喽，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方便，我连这点心意都不懂，那我也太不懂事了。来来来，收下，收下，收下。哎，好兄啊，你要是不肯收下，就太见外了。来来来，收下，收下。
2: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一向是太好说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
1: 好好好。
2: 吴老板，不过有一层哦，他在您府上要是没事的话，我是一切都不过问。
1: 是。
2: 如果他有半点不老实，你绝对马上要知会我哟。
1: 是是是，我一定会注意他的。

0: 哎，好，好，好，好，好，哎，许相公，哎，今后啊，你就在我继仁堂里帮忙了。李氏王凤山啊，跟我有八拜之交，你在苏州这段日子就跟着我吧。
1: 谢谢师叔。哎，你管我爹叫师叔啊？
2: 哎，他师父跟你爹是磕头弟兄，可不是该叫师叔吗？

0: 姐姐，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员。
1: 是囚犯吗？
0: 是吧。
1: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1: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
1: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我们是他亲戚。
1: 是他姐姐是吧？
0: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
1: 他不在这儿。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0: 谢谢啊。
2: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0: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2: 来喝杯茶。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3: 手脚很利落，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4: 许大哥，许大哥，
2: 我玉莲，来，你干什么？
4: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2: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4: 他答应过我的嘛。
2: 你就别去了，玉莲。
4: 许大哥，
2: 回去回去。
4: 哎呀，娘，
2: 回去了。
4: 许大哥，我等会儿再来啊。
5: 好漂亮啊。
0: 别喝醉了，
5: 喝酒吧。
4: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5: 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4: 你呀，活该！
2: 走了。

0: 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

0: 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

0: 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3到31摄氏度。黄龙晴转阴，3到20度。盈津阵雨，21到29度。小津多云，14到29度。岳西阵雨，18到28度。达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德昌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军连阵雨，22到31度。古蔺多云，23到32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3: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2: 蓝延志，
4: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5: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漂亮啊！
1: 别喝醉了，
0: 酒吧。
2: 让一趟，我们走吧。
1: 活该，
2: 走了。
3: 这个忙啊，你一定要帮了啊！
4: 行行，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好讲话，而且好讲话。你放心，这个媒我做定了，我就去跟这个许汉文说去。
3: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4: 哎，这充军能充出个老婆来，还有谁不愿意的？您呢，就准备请我喝喜酒吧。
3: 那还用说吗？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哎，没问题，没问题。
3: 我先回去了。
4: 好好，慢走，慢走。
3: 好好好。

0: 你有什么消息啊？没什么，恭喜了，恭喜，当然不是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许大官人。他怎么了？他给药铺的姑娘看上了，姑娘的父母也同意，现在正找人去说媒了，那不是要恭喜他吗？
1: 会有这种事？嗯，可是我不相信官人会变心，也不相信这世界上面会有抢人家丈夫的女人。
0: 姐姐，你不要这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哎，算了吧，这种负心的男人不要也罢。
1: 他不是你的丈夫，你才会这么说的。
0: 难道你还以为他还是你的丈夫吗？姐姐都已经变了。
2: 我不相信，青儿，你去看一下，走。哎，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啊！
3: 这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啊，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这财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啊，不，不吉利，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红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0: 不是啦，不是啦，
1: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0: 哎哎，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哎，啊，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哎，不是这么说呀。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1: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
0: 啊？就算我是梁红，也早就有了孟光了。 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
4: 啊，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0: 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哦，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就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哎哎，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
1: 胡说！
0: 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你又使坏了。
1: 你呀，自个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 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他已经跟别人跑了。哎，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
1: 哎，我说嘛，我哪有画的这么像？来了，
2: 许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2: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2: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2: 没关系，我来，我来。许大哥，您的茶。哎，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2: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2: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许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2: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2: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2: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啊！
1: 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哎，改天吧。
2: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喽。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哎，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2: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2: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哼，哎呀。
3: 打雷啊。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许达哥，快啊，赶快帮我画啊！
2: 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1: 这是我爹的声音，我爹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先走了，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3: 我知道，我知道，快走啊！

0: 啊，贤侄啊，
1: 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
0: 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1: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

0: 消遣。
1: 哦，贤侄啊，你画的是？
0: 哦，施主请看，小侄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1: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啊，
0: 罪过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啊，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1: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哎呀，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0: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哦，没有人来过。没有，
1: 真的没有人来过。我看呐，至少有一个。
0: 没有。没有啊。
1: 没有。难道师叔我就不是人了？
0: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哎，我还以为。
1: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0: 谢谢。
1: 看完呐，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0: 啊，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0: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使不得。
1: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0: 哎呀，师叔，
1: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0: 师叔，你不知道。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啊，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1: 好说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啊？
3: 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0: 保安堂。
1: 保安堂。好，保安堂，保君平安。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2: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1: 啊，这
4: 这位大哥，我听青姑娘说，我们这保安堂跟虚门的吴家的济仁堂啊，两个家像一家，关系挺好的。哎，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5: 啊，是这话。我们许官人的师父跟吴家老板是哥们儿，又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许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
4: 哦，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
5: 啊，岐黄之道是懂得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陶朱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儿先生来做掌柜的。
4: 哎，好说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哎，万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5: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4: 是啊是啊，你们青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
5: 哦，她是个小辣椒，少惹她啊。
6: 四五六，
5: 来来来来来来，
3: 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毒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毒鬼！
7: 哎，我们来喝点水，
3: 来来来，快去干活，还想喝茶？
5: 有钱才能够使鬼推磨，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7: 就是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也得干活。
7: 哎，是是。
3: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啊，休想！
6: 好了，干活干活吧啊！
4: 青姑娘
3: 啊，什么事啊，陶掌柜？
4: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在斗嘴，现在好像没事了。

0: 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
1: 啊，那当然，那当然。
0: 人家被窝里的事啊，你就少管好了。
2: 娘子，
3: 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
2: 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
3: 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离乡背井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
2: 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
3: 我都知道，官人，要是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
2: 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3: 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2: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
3: 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0: 娘子。
1: 哎呀，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
2: 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大概在你许大哥家用饭吧。
2: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
1: 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昕又不是外人，以前她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她也不错嘛。
2: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她怎么会舍得走？
1: 那是因为她媳妇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她也要求发展呢。
2: 哼，发展个鬼呢，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所以今儿个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
2: 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如果是我啊。
1: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2: 爹、你回来啦、
3: 是啊。
1: 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3: 我也弄不懂啊。这样也好，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清淡对大家越好。
1: 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
3: 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呢、
4: 哎，各位乡亲父老，我是神医王道陵，我这专卖神药万灵丹的、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这个药当然有效了、要不要试试看啊？你考虑一下。哎，你呢？
3: 哎，
4: 我们没人考虑一下。哎，你呢？哎，来来来，
5: 好。
4: 哎，还有谁？哎，来来来，好。哎。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1: 茅山道士，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2: 对对对对，王大仙。
1: 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0: 这个书呆子，他还给病人指路呢，真是瞎热心。
4: 哎，怎么样？好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好嘞，哎，我告诉你啊，你吃这个万灵丹呐，保证你百病不生啊。好，谢谢。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哎，谢谢谢谢。
5: 你我同在山间住，门当户对两相好，我们同修炼，哎，同得道，做一对神仙夫妻也是刚刚好。哎，怎么样啊？
0: 来呀，
5: 来，这不是来了吗？
6: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5: 不给面子啊。

0: 君子报仇，三百年不晚。谢谢啊！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哎，是啊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啦。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1: 不敢呐、
0: 啊！哎哎，这位相公，你试试。哎，没事儿的。来试试。
2: 猜他肯定知道吧？哎呦，还能听到字呢。
3: 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
4: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又要失血了！
3: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献了七次了，
4: 不是七次，是九次啊！
3: 小心啊，

0: 就这儿，来，给我。没人。 奇怪了，没人呢，
1: 下毒。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禀来如山倒，昨天一个晚上又泻又吐的，实在受不了。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是。
2: 哎，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啊？我王大仙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万灵丹？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哦，嗯，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你。
1: 我是王道陵，人称王大仙，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
2: 哎呀，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

0: 你要买什么？
1: 我要买一瓶大，还是买一瓶万灵丹吧？啊，
0: 就是送我也不要，请你走吧。哎，嘿嘿，
1: 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待会儿啊，可别向我那儿去求去啊。
0: 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
1: 哎，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
0: 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站住！我买，娘子、官人一并要紧，不要赌气了。陶掌柜，拿两银子给他。
1: 是，对嘛，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来，银子给你，走吧，走了，走吧，
0: 告辞了啊。
2: 快走了，快走！娘子，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为什么？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嗯，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 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他害人，我们救人呢。嗯，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哎，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啊，好。
3: 青儿来了，
2: 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啊，秦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啊，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
1: 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
0: 这叫什么药啊？
1: 老牌的万灵丹。
2: 万灵丹，
3: 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
2: 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3: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给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2: 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3: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
0: 小青啊，
2: 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好啦，又是官人。哎，哎呀，
0: 秦姑娘，又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2: 哎，你不要啰嗦嘛。
0: 哎，这什么宝贝？
2: 不要乱叫。
0: 哎呦！
2: 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
0: 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哎呦，无聊。
4: 哎，
2: 快啊！
0: 好吧，好吧。
4: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金总，金总，哎，哎呦，小心一点，
2: 小声点，
4: 快点，快点。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哦，
1: 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

0: 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这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0: 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本期男主角晴天，狂野急躁；女主角问问，文静内敛。两个爱情里的新手一见钟情，
1: 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嘛。
0: 无奈晴天新手上场频频出错，
2: 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
0: 黄金配种期分秒流逝，强劲情敌接连出现，
1: 他听见人家旁边发出来了愉悦的叫声，也刺激了他。
0: 晴天与问问的初恋爱情能否修成正果，我们拭目以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脸蛋儿是乖巧的，肩带儿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魅力是闲不住的。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围观懵懂少年晴天的心动挑战。
3: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4: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3: 蓝胭脂，
5: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6: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7: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因为他的药要卖1两银子一瓶，很多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要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次的食疫都赶快治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官人你不信啊？
1: 娘子

0: 官人尽管放心，只要这一次舍药救人的义举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姑苏保安堂就会天下闻名，那以后就不用愁没人上门了。
1: 可是啊，陶掌柜跟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面粉啊。
0: 这些不是面粉，是爱心粉，还有我师尊观音大士的灵符在里面呢。
1: 是真的？
0: 当然。
1: 不会把人吃坏吧？
0: 不会的。哎呀，官人，你太啰嗦了。你赶快去跟陶掌柜一起帮忙写几个字。
1: 写字我拿手，写什么？
0: 这些药是我们保安堂出的，那就写保安丸好了，人家一看到就想起保安堂了。
1: 要是啊，这保安丸把人给吃坏了，保安堂只好关门大吉了。
0: 哎呀，呸呸呸！你真是乌鸦嘴！快走了。
2: 哎呦，
3: 留神点啊！我现在正虚着呢，别把我给撞躺下了哟。
2: 我也好不了哪儿去。
4: 好老头啊，怎么样啊？你好了一点没有？坐。
3: 原来是好了一点儿，可是昨个出去应酬了一下，又拉上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去找那个道士去啊。
4: 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啊。玉莲啊，给客人倒茶了。
5: 请用茶。
3: 谢谢啊，
5: 爹。

0: 也何该是令爱啊，洪銮星还没有动，所以上回呢，对了，您那个徒弟现在怎么样了？这药铺开了没有？
1: 药铺是开了，可是没生意啊。哎，愁人呐。哎，
0: 其实啊，许仙这孩子挺好的，既忠厚又机灵，
1: 可惜呀。还说呢，可惜什么？马后炮。
0: 这丫头劲儿还没过去啊，
2: 可不是嘛？
0: 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以后再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我，
2: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啊，这
2: 又怎么了？
0: 这又来了，
2: 我。

0: 谢谢，回去吃完了保证没事儿。哎，道长，这一瓶是一两银子吧？啊，不，天灵灵，地灵灵，来人是天上的玉麒麟，万灵丹这一瓶不能收他半分银。
1: 我们道长说了，您是天上的星宿，我们不能收您的银子，收下吧。
2: 这是什么话呀？买东西哪有不付钱的呢？哦，你别看我是宫门来的就乱打点啊！哎，快收下！
0: 不，天灵灵，地灵灵，不能收您的雪花银。
1: 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呢？还是要收一下的。
0: 不行不行！
2: 哎呦，哎呀，你这是什么万灵丹呐？根本就不灵嘛！
1: 我吃了半瓶，吐还是吐，拉还是拉。哎，
0: 大叔，你说这万灵丹它不灵啊？
1: 是啊，你看看，这像个面粉嘛。
2: 呸！哎，还是像面粉呢？
1: 是啊，这怎么能治病呢？你这是在骗钱嘛？你在骗钱吧你？
3: 老头，你在胡闹什么呀？
1: 胡闹？谁胡闹啊？你不信你看一看嘛。
3: 受不了了！哎哎哎！

0: 娘，喝杯水。
1: 哎呦，什么万灵丹嘛，一点也不灵。你爹啊，就是喜欢百花银子。啊，你爹呢？
0: 爹啊，他拿着药去药铺跟人家理论去了。
1: 哎呀，还理论什么呢？就知道把银子丢水里算了。
0: 娘，您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呢？
2: 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
0: 爹，
2: 哎，这有良药了，这跟仙丹一样啊。玉兰，给你娘倒杯温水。
0: 嗯，
2: 来。
1: 这什么药啊？万灵丹呢？
2: 哎呀，不，万灵丹现在不灵了，这叫保安丸。
1: 保安丸？哼，一定是骗钱的。
2: 哎，这药啊是人家舍得不要钱的，可是灵得很呢，很多人都吃好了。我看这次药医好就全靠他了。来来来，来吃。
0: 娘，
2: 吃嘛，很多人都吃了啊。
1: 保安丸，
2: 嗯，
1: 这是哪个药堂出的？
2: 嘿嘿，我要是不说啊，你绝对猜不到。嘿嘿嘿，这是啊，许仙的娘子配的方，因为他那个店名啊叫保安堂，所以就管他叫保安丸了。完全是针对这次失忆症所下的药，所以奇效无比，人人夸赞呐。

0: 爹，那徐大哥药铺的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了。
1: 那还用说吗？哎，只可惜啊，他们是完全做好事，只舍不卖，要不然呢，可真要发笔小财呢。嗯。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2: 我觉得舒服多了，一点都不想吐了。
1: 真的？嗯。哎哎，灵吧？
2: 真灵啊！
3: 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舌头，舌头，又是保安玩一瓶啊，谢谢。
4: 哎，掌柜的，
5: 多少钱啊？哎，
6: 这是本堂新开张，不要钱的，广结善缘，不要钱的。哎
4: 呀，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有许大夫的诊疗费啊。哎呀，
6: 这许大夫也是义诊，也是免费的，而且呢，这也是许大夫的一个愿望。
0: 你看唐大掌柜多会说话，说得多动听啊。
3: 生意人本来就应该和气生财的嘛。
6: 免费啊，免费，欢迎欢迎。
3: 你看那是谁来了？
1: 哎，对不起啊。
7: 哎，没关系没关系，
8: 那我们走吧。哎
7: 哎，小老弟，恭喜恭喜啊。
9: 有你的干得不错啊。
7: 白娘子，小青姑娘，恭喜你们啊。
3: 谢谢。你服了保安丸以后啊，
7: 完全好了。你看生龙活虎，又是好汉一条啊。我就是特别来道谢的。哎呀，
3: 真不敢。哎，娘子，你招呼好大哥到楼上用茶。哎，
7: 谢谢谢谢，你不用招呼我了，你忙吧啊。
3: 请。
7: 好好，
3: 请跟我到这边来。
7: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有人上门了，来，哎，怎么了？肚子疼是不是？来，我这万灵丹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啊！来，云丹，
1: 哎，等等，哎呀，这个没有效，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绝对有效。哎，走，
0: 哎，等一会儿，哎，我买一瓶送一瓶，行了吧？你还睡？起来呀，快吹呀！声音都给你们搞砸了，快吹呀！来，吹呀！哎，对了吗？
2: 哎，怎么，白娘子？
3: 你说这一次我们司徒城的食疫都是喝这个脏水引起的？
4: 是啊，病从口入啊。
3: 可是这口水井我们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不干净啊。
5: 是啊，
3: 奇怪。
4: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坏人往井里撒毒药
3: 啊。
4: 咱们喝了有毒的水，怎么能不生病呢？
3: 这个下毒的人真是伤天害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哪还能不生病不中毒的吗？
4: 中了毒才要去买解药嘛，对不对？
0: 原来这么回事啊。
3: 那个万灵丹一两一子一瓶，以前还有用，后来就没用了。
1: 幸好这回保安堂出了这个有用的保安丸，要不然的话还得了啊！真是要谢谢这位娘子。
3: 是啊，谢谢。对了，你们这样又不收钱，这样下去
4: 当然不是办法。为了断绝祸根，正本清源，所以今天请了好头你来了，还有诸位乡亲来做个见证。我现在要把解毒的药下到井里去，好把水里的毒给解了，以后大家才能一劳永逸，喝了水再也不会生病了。
6: 谢谢。
4: 白福，把带来的药拿来。
7: 这都是你的万灵丹。
4: 好了。
3: 这个苏州城里面这么多水井，那要撒多少的解毒药粉呢？
4: 不是每口井水都有毒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也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生病了。
3: 可是怎么知道哪口井有毒，哪口井没有毒呢？
4: 每口井的水我都尝了一口，有毒的我就做了一个圈的记号。
3: 行，那我知道了。来，走，咱们看到有圈记号的就撒解毒药粉。
8: 来，
9: 这下子有救了啊！
10: 快点！你拿了药了是不是？
11: 快，是
10: 拿到了。
11: 又有效又不要钱呐！快点！
10: 是，真是
11: 好极了！快去吧！
10: 快去吧！
11: 是啊，遇到大善人了，
12: 真是谢谢您。
4: 不客气，
12: 许大夫。你这么样的少年老人又这么好心，我们乡亲们啊都很喜欢你，可是你的诊费药费都不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啊。各位乡亲，你们说是吧？
13: 是啊，
14: 不收我们真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
4: 众位乡亲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晚生后辈，又是初来贵宝地行医，理当孝敬，尔后还要请各位乡亲高龄多多指教。
12: 那也不能让你这样子亏老本的，这么多的人用药，那要花多少钱呢？眼看这场瘟病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4: 老人家请放心，这场食疫马上就要过去，以后不会有人再得这种病了。
12: 怎么会呢？这种病是天灾啊，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4: 大家有所不知，这一次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在我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药，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的。
15: 下毒
12: 药，
15: 这是太可恶了！什么人做的这种事？
4: 各位乡亲父老，

0: 哎，客官，你要买一点啊！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您。
1: 您这金额都不错啊！哦，那您看看好了。来，好。哎，价钱不错。
2: 好一对清白妖精，竟敢以面粉调包盗取万灵丹来陷害本道人，有种就别躲在暗处动手脚，光明正大前来一较高低。若不将你两人铲除，乃小本道人心头之恨。
1: 哼，这个王道陵！
2: 竟敢明目张胆地跟我们挑战，我小青奉陪了。我早就料到你们主仆二人不简单，果然是个妖怪。
1: 你才是妖怪。
2: 贫道王道林，人称茅山道士。你可知道我们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是什么？
1: 我当然知道了。
2: 哦，说来听听。
1: 嘿。
2: 你这拿手的本领，不就是在井水里下毒，然后卖假药骗人吗？哼，你少胡说！我告诉你，我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捉妖。<笑>
1: 那好啊，那就先捉你自己。
2: 哼，你少贫嘴！我是看你长得标标致致的，不忍心打出你的原形来。
1: 哦，那你想怎么样啊？
2: 哼，要我饶了你很简单。
1: 只要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人，啊？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行哦。
2: 哦，那要怎么样呢？
1: 现出你的蛤蟆原形来。
2: 好。

0: 好了，这就行了。
1: 谢谢
0: 这是最后一口有毒的酒，以后咱们相亲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放心的用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了。
2: 啊，那以后你们那个保安丸也就不用再舍了。
0: 再舍也舍不起啊。
2: 啊，不过你放心，以后乡亲父老要是有什么伤风头疼三灾六症的，一定会照顾你们保安堂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3: 绝对没问题，一定的。
0: 我知道了。好大爷，各位乡亲，我们店里面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2: 啊，有事你忙吧。
0: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3: 谢谢
2: 谢谢谢谢。我看他不是什么白娘子。
4: 不是白娘子啊。嗯啊，
2: 简直就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4: 活菩萨。
2: 对啊。

0: 小青，算了，穷寇莫追。哎，真不愧是三醉岳阳楼的洞宾老祖，果然是潇洒出众，道骨仙风。哎，弟子甘拜下风。哎，官人。 娘子，你回来了，嗯，辛苦了，还好。受累了？没有啊。哎，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客气的，是不是又闯祸了？嗯，为人做事小心谨慎，凡事依理而行，怎么会闯祸呢？ 那干嘛对我这么殷勤啊？那当然是因为娘子为地方上立了大功，受到乡亲们称赞的缘故啊。我是在为你高兴啊。那他们怎么说呢？嗯，他们说你长得好看。哎，这什么话啊？他们还说啊，娘子不但长得标致，而且人又贤惠又能干，心肠又好，能够为乡亲们治病消灾。 又能为地方上消除祸根，简直啊就是一尊活菩萨。还说我啊？还说你什么呢？说我福气好，说不定娘子哪一辈子欠了我的情，所以这一辈子才会嫁给我。官人，那你自己以为呢？不，我想。 一定是老天爷可怜我，看我是个穷小子，没人爱，没人疼，什么都没有，还想要做个好大夫，所以就把你从天上面赐下来给我，帮助我。我真是福大命大，不知道修了几辈子，才会有你这样好的娘子。官人，其实我哪有那么好？
1: 都是你说的，不只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的。我不稀罕大家说，我只喜欢你说我好。
0: 不是我说你好，你本来就好啊，人家才会说啊。
1: 但是，万一人家说我不好呢？
0: 哎，怎么可能呢？万一呀，人家今天高兴了。 就说我是神仙，万一明天他不高兴了，也许就说我是妖怪。官人，那你相信明天，还是相信今天？ 哎，娘子，你又说傻话了。你我既然是夫妻，当然是。

0: 是今生今世一辈子的恩爱。不管是今天明天，我是永远的相信娘子，爱娘子的。
1: 官人，你真是太好了。
0: 不是人好，是命好，才会到处遇贵人。
1: 官人，既然此地的乡亲都对我们这么好，你就应该好好的把保安堂经营起来，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0: 这个当然了。娘子，忘了告诉你，那个卖药的茅山道士不见了，药也不卖了。
1: 他不是好人，我们不要理他。
0: 还有，乡亲们送来药神菩萨像，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但他是个不正经的神仙，以前啊曾经欺负过我们本家一个女孩。
0: 有这回事？
1: 官人没听说过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故事吗？
0: 啊，知道，我知道。哎，你说挂到哪儿呢？
1: 当然是挂在前面的店铺里啊。他是上八洞的神仙，又是药材的祖师，总不能挂在我们的房里面呢。
0: 啊，娘子说的是，我们这房里啊只能够挂娘子的像，怎么能够挂别人的像呢？

0: 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各位大哥小青姐，这阵子大家可辛苦了，我应该多敬大家几杯的，可是因为酒量有限，所以只能够再喝这一杯。各位大哥请尽量开怀畅饮啊。
2: 好，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哎，好了好了，不要得意忘形，等一下喝醉了闹事。
2: 来来来，喝点。哎，怎么搞的？
3: 哎呀，
2: 你酒量不行吧你？
3: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吧。
2: 来来来，不管他，不管他，我们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
4: 啊，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闹鬼啊！
1: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信。
4: 我带你去看看去。
3: 哎，走。
4: 就在这儿。
1: 在哪里呀？
4: 就在这花圃前面呢，你看看吧，你看，那，有鬼！有鬼！
1: 快呀！
3: 你们快过去！官人，官人，是陶掌柜他喝酒喝多了，眼睛花了，哪里有鬼啊？你过去看一看嘛，没有鬼的，没有鬼啊。
5: 我去，是啊，是老奴在这边喝酒，我还看见一只夜猫子蹲在这儿，哎，怎么不见了呢？
2: 夜猫子，
4: 是夜猫子啊？
5: 是啊，是夜猫子，两个眼睛绿绿的，还真怕人呢。
3: 官人跟陶掌柜还以为有鬼呢。
5: 啊，怎么会有鬼呢？要是有鬼早就把我抓去了，
2: 是不是？
4: 对不起啊，大官人，我的眼睛都喝醉了，对不起啊。
2: 哎呀，都是您喝那么多干什么？
5: 不要打我嘛，
2: 以后少喝点。

三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扶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要为人间除妖心切，现有白蛇、青蛇化为人形于人间陷害许仙，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谢谢恩师。

0: 今天是祖师爷的生日，今儿个4月14，是咱们药材这一行的祖师爷的生日。在咱们苏州啊，今天有很多人都要到福记关去看热闹，烧香祈福。这还有个名堂叫祭神仙。啊，
1: 什么是祭神仙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位祖师爷最爱热闹，更喜欢亲近美女。
2: 每年他过生日这一天，都会亲自下凡变成普通人，跟着很多朝山进香的人挤在一块儿，谁要是有缘呢，就会跟他挤在一起，所以叫做挤神仙。
0: 这位祖师爷真有点意思啊！哎，这么说来，今天福记观一定很热闹了。
2: 嘿，香火鼎盛的很呐，都是来向他老人家祈福许愿的。
0: 灵不灵？
2: 哎呀，灵极了！
1: 保管是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3: 求子得子。
1: 嗯，哎，嗯，还说啊，可以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哦，
3: 求子得子。
1: 真有这么灵吗？
3: 嗯，想必是，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去挤神仙呢？ 官人，你也想去挤一挤啊？嗯，是啊，说不定啊，我这个许仙，也许会碰到神仙呢。<笑>我才不要你遇到什么仙呢？为什么？我怕那个风流神仙会把你给带坏了。哦，娘子放心，我啊才不会去那个什么三系白牡丹呢。那你会什么呢？我啊。
1: 我会三系白素贞，讨厌。官人呢？那你就早去早回了。嗯。哎，官人，慢点。这里有30两银子，你就带着吧。哎，不用了，香火钱我已经有了。
3: 木头人呢，就不会想到替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1: 啊，遵命，就此拜别娘子大人。

0: 要风要雨我最行。嘿，哎，哪位要风要雨啦？哎，怎么样？要不要？你要不要雨啊？买雨啊？下雨啊？不要啊？哎，这位官人，请留步。
1: 你是叫我吗？
0: 嘿嘿，没错，正是你啊，许大官人。
1: 有事吗？
0: 哎，当然有啊。
1: 快说。哎，
0: 是家宅平安、性命交关的事儿啊。
1: 家宅平安、性命交关，
0: 没错啊。哎，有没有兴趣让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哼，对不起，我没兴趣。
0: 哎。

0: 平安，生意茂盛。
1: 哎哎哎，徐大官人，徐大官人，嘿嘿，请留步啊！嘿嘿，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们有缘呐、啊。
0: 鬼才跟你有缘。
1: 哎，恐怕鬼不是跟我有缘，是跟你有缘，跟府上有缘呐、啊。你仔细的想想看，最近府上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啊？
0: 不干净？
1: 啊，就是闹鬼呀、啊。
0: 闹鬼？
1: 嗯、啊。

0: 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这没有根据的事儿，我是不敢乱说的。这闹鬼之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嗨，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正大光明、活人济世的君子，当然是不怕鬼了。可是。 要是碰上了道行高深的妖怪啊，那可就很难说了。哎，你还记得盗库银的往事吗？那一次啊，几乎把你给害死啊。
1: 这件事，你是怎么会知道的？哎，
0: 贫道法力无边，能知过去未来，为救官人活命，因此长街相会呀。那。
1: 看到没有，
0: 这里有三道符，都是天上神仙所赐啊。只要官人请了回去，按照贫道所传授的方法，管教那妖魔现出原形啊。
1: 要是这符不灵呢？
0: 哎，这符要是不灵啊，我不收你银子。
1: 啊，还要银子啊？
0: 嗯，哼，哎，许大官人啊，你想想看，皇帝不差恶兵啊，何况是天兵天将呢？
2: 那多少钱啊？嘿嘿，
3: 不多不多，30两银子。哈，30两这么贵啊？哎，
0: 许大官人，我要多嘛，你也没有。我早就算过，许大官人身上就只有30两银子，对不对？
2: 不好了，姐姐，有人在暗算我们呢。
3: 讨厌，又是那个茅山道士。那个茅山道士心眼真坏。有人心眼坏，有人是耳根软。啊，那是不是官人？他又听了什么闲话？哎，姐姐，那个茅山道士他功夫怎么样？哎呀，他请了几道灵符来，看来威力还不小。啊，那我们小青，我看你道行还浅，我怕你抵挡不住。
2: 看来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3: 那姐姐你呢？我不怕。哎呀，小青，你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天色，要是还有雷有雨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出来，一定要等到雨过天晴，那才是平安无事。
2: 可是我自己走了，让你一个人去应付那个茅山道士，
3: 我算出来了。
2: 这个妖道是决意要除掉我的，所以他在玄坛祖师面前骗了3道灵符来，很厉害的。你还是赶快上山去吧。啊，哎呀，姐姐，我们管他什么妖道什么灵符，我们一样有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怕他什么？
3: 不行，这次我们真的得罪不起的。
2: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逃命。哎呀，
3: 小青，我已经被玄坛祖师盯上了，哪里能逃呢？
2: 就算真的逃出去的话，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可是，姐姐，你叫我一个人逃命，你自己去承担灾难，我可不干。哎呀，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了。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逃命吧。姐姐，我要跟你一起同生共死。
3: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赶快逃命。
2: 姐姐，我求你，你不要叫我走。
3: 你要是不走，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2: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3: 小青，
4: 大官人，您不是已经给祖师爷上过香了吗？
5: 今天是祖师爷的寿诞。

0: 我要给他多上一次香。礼多神不怪
1: 啊，说的是。
2: 小青，快来不及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3: 姐姐，我不走。
2: 小青，
3: 我不要走啊。
2: 走，
3: 姐姐，
2: 走啊，
3: 姐姐。

许大官人，第一道灵符焚化了之后，你自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你身上已经沾满了妖气，免得被天兵天将所误伤了。

0: 哎呀，这黄梅天来得可真快，说下雨就下雨。糟了，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难。
1: 哼，有人召请三道神符来收服你，你还想逃吗？还不跪下受死！
0: 弟子白素贞，叩见赵仙君，愿仙君威武吉祥。啊？
1: 你也认识本神呐？
2: 仙君执司天庭宝库，号称武财神，天上人间谁不敬仰？谁不诚望仙君您为他们降福降财？嗯，你说的倒是实情啊！<笑>
1: 天君，我们是天君。
2: 哎，
1: 大胆白蛇，不躲在深山修炼，为何要到人间来作乱？
0: 天君明察。 弟子下凡并非作乱，而是报恩。
1: 报恩？报什么恩？
0: 报我家官人昔日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南海观音也知道的事。哦，
1: 既然如此，为何与那青蛇联手，要害那许仙的性命？
0: 那都是坏人胡说的。那许仙既是我丈夫，更是我的恩人，我爱他，报答他，都还来不及呢，我又怎么会害他呢？
1: 而且弟子下凡以来，从来都不敢杀生害命，反而行医济世，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呢。哦，此话当真？
0: 弟子句句属实，怎么敢欺骗仙君呢？这也是全苏州城人人都知道的。求天君念弟子报恩心切，就网开一面，饶恕了吧。
1: 你们看，这个来到人间报恩行善的白娘子。 像个坏人吗？我们看不像啊。嗯，好眼力，我看也不像。白素贞，
0: 弟子在。
1: 念你一心行善，尚无恶德，这一次本神就不追究了。三道灵符收回。
0: 多谢仙君。
1: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练尘事，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吧？
0: 多谢仙君指点，弟子谨记。
1: 好，收了威严，回天庭复命。
3: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 蓝胭脂，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多谢天君。
1: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应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练尘世，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吗？
0: 多谢天君指点，弟子一定记得。
1: 好，受了威严，为天庭奉命。
2: 是。是。
3: 你说这个天儿，说晴就晴，变天跟变脸似的，老天爷在跟我们开玩笑。哎，徐大官人，你在想什么？
0: 哎，陶掌柜，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天兵天将？
3: 天兵天将？
0: 哎哎哎，
3: 没有啊。哎呀，我说大官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0: 没事，没事了。
3: 哦，
4: 要是第一张灵符还没有把妖魔制服，就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联合用第二道、第三道灵符。
0: 陶掌柜，我先回去一下。
3: 啊，好。

0: 是官人，真是太鬼迷心窍了。官人，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呀，哼，
0: 你看你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都是我太糊涂了。不对，都是那个茅山道士不好，他一定要说我们家里有妖怪，如果不去掉会有灾难的。哎，所以
0: 你就听他妖言乱语的，回来抓妖了。
1: 嗯，
0: 你呀，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糊涂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些什么江湖道士的，都是妖言惑众，骗人钱财的。
1: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花钱找挨骂。娘子，都是我不好，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0: 这是你说的哦。

0: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嗯，许下个你，青儿，我叫你去摘几朵花，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护着他，由他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你也不管喽。好，我现在罚你，把姐姐带上。我不管你们了。青儿，哎，娘子，青儿干嘛这么生气？没什么。哎，不行，我一定要去找那个道士，拿回三十两银子。哎，官人，你不要去。为什么？你要不回来的。
2: 那个道士花样可多着呢，你吃不住他的。那我去，嗯，你这怎么可能？这两条妖蛇有多大道行，居然能接二连三化解了三道灵符？看样子，下次得请少将军出马，非把这个妖蛇打得现出原形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君，你看。
1: 多谢天君网开一面，弟子白素贞没齿难忘。
3: 往前走，往前走。哎哎哎！你们这顶吊子待会儿再下。
4: 为什么？
3: 你没看到我们要下轿吗？
4: 哎，那你们也不能占着路，叫别人不能通过。
3: 等我们家夫人下了轿，你们再下，这是个礼数。哎
4: 哎，你们这是岂有此理！等我们过去，你们再下轿，这才合适啊！
3: 哎，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吗？
5: 赵头，
3: 夫人，
5: 不许乱招摇，还是先让人家过去再说吧。
3: 是，好吧，你们先过去吧。
4: 本来就是嘛。哎，启正，
5: 白福。
4: 哎哎，娘娘，
1: 还是让他们先下轿吧。
4: 娘娘，您，
1: 我还想去普济观拜一下，就让他们先请好了。
4: 是，嗯，那你们先请了。
3: 哼，说请，走了走了。
4: 好，休息一下。
6: 哎，这位夫人是谁啊？
7: 哎，她是我们苏州知府陈大人的夫人呢。哦，
6: 哎，怎么你来拜送子观音呢？
7: 那还用问吗？不是求子就是安胎喽。
1: 白福啊，我们待会儿再去普济观好了。我想先去拜拜观音菩萨，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4: 是。

0: 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明鉴，请念在我城门三代单传，至今尚无子嗣，请大师赐我早获灵儿，一戒香烟，弟子将勇敢明显，永生难忘。
1: 果然天赐灵儿。

0: 哎，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哎，待会儿我运功发作的时候呢，我叫到风，你就站上去；我叫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退出去，你就站进来。哎，各位明白了没有？
1: 明白，明白，知道，知道。
0: 嗯，明白就好。注意点，我要发功了啊！

0: 去啊！累，快累累！
1: 你哪来的累啊？嘿嘿嘿嘿！
0: 起来啦！别装死了，等着五雷轰顶啊！
1: 我起来，我起来。嗨！哎呀！
0: 哎，到你了，站上去。哎，小心点，别吓着了啊！电！电！
2: 哎，没有电啊！
0: 电！电！
2: 哪来的电嘛？
0: 电！
2: 哎，根本就没有电嘛！
3: 骗人的吧你？
4: 骗人的，真是哎！完事了，
0: 是你在破坏频道的法术是吧？
5: 对，我是看不惯你骗人家的钱。
0: 谁骗谁的钱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5: 那我愿打，你可愿挨？嗯，
0: 什么意思啊？
5: 你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现在还在这里招摇撞骗。哦，
0: 你是替你丈夫讨债来的？你凭什么？
5: 就凭你那3道脸服不灵。
0: 你可别忘记贫道现在的道行，
5: 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哦，
0: 好，你等着，有本事就站出来。
5: 来吧。

0: 想要回银子的，跟我来。
1: 善财难舍，我要定了。
0: 弟子恭请天君。
2: 不断惊动本神，为了何事？
0: 妖魔太猖狂，弟子降不住他，所以要请天君威严相助。
2: 何方妖魔敢如此猖狂？快引本神去将他降服。
0: 就是千年的蛇妖。
1: 弟子白素贞再次叩见天君。
2: 哦，原来是你，白娘子。
1: 正是弟子。
2: 哎，白娘子，你为何与他起争执来了？哎，快起来回话，快起来回话。
1: 谢天君，是他不该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所以我要向他讨回公道。
2: 欠债还钱，你为何骗取人家丈夫的银钱还抵赖不还呢？
0: 启禀天君，这30两银子的事儿您不清楚啊？
2: 胡说，我乃上天财神，专管银钱之事，会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你们人间许多不孝之徒，往往假借神仙之名到处设庙，盖些随地敛财的勾当，你以为本神不清楚吗？
0: 可是弟子一向是循规蹈矩的。
2: 既然循规蹈矩，那就欠债还钱，把30两银子还给人家，快。
0: 是。
1: 多谢天君相助。
2: 不必客气，鱼帮水，水帮鱼嘛。你请回吧。
1: 是。
2: 而后不可胡乱惊动本神，否则加以重责不贷，知道吗？
0: 是，恭送天君。

0: 大惊小怪，走！对娘们儿就轻声细语的，对我就猛打官腔，什么玩意儿？
1: 白兄，我跟你是没完没了。能？哇，娘子，你真是能干呐！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我还真怕。 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2: 那怎么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还要给他钱，哪有这个道理啊？
1: 嗯，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娘子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2: 听我好吗？
1: 当然好啊，而且还会发财呢。
3: 谁说的？
1: 哎，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3: 胡说，
1: 是真的。有句话，妻妻一世穷，不欺负妻子，又听他的话，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嗯，那当然要发财了。
3: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而耳根子又软，听是风就是雨。
1: 小青，你刚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你。啊，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蛮好吃的，吃吃看。嗯，还好，就是不够酸。
2: 不酸啊，换一个。哎，娘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是病了还是累了？我不知道。
1: 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
2: 老是想呕，又爱吃酸的。哎，娘子，你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把脉细看。我没病啊，看你那个样子急的。
1: 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我不管你们了。
2: 官人，我到底是怎么样了？
1: 瞧你那个样子，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我是高兴的想哭啊！
2: 为什么？
1: 娘子，恭喜你！
2: 恭喜什么？
1: 你就要当母亲了！
2: 是真的，
1: 千真万真。

0: 官人，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啊？
1: 哎呀，我可是姑苏名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娘子你放心，绝对没错。
0: 万一错了呢？
1: 错一个赔十个。
0: 讨厌。
1: 哎，你不能打我，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
2: 要是祈求神灵保佑安胎生子啊，那我们这儿人都喜欢去寒山寺。
1: 哦，就是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啊。
2: 哎，对对，很有名的。
1: 哦，哎，为什么求儿子就要到那儿去烧香呢？
2: 因为我们这儿供的寒山跟拾得两尊菩萨就像两个童男一样。
1: 哦，原来如此。哎，那应该叫做寒山拾得寺才对呀。
2: 寒山拾得寺。哎哎，对对对对对。

0: 这是我跟姐姐一年一度的大节，其他人就好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河边看龙舟，庆祝佳节。可是我跟姐姐，唉，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赶紧准备着回乡过节吧！哎，这一年三节啊，我要把账弄清楚，好像东家交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应该有的规矩，我这就弄好了。
2: 哎呀，反正你回去只是几天，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嘛。哎啊，
0: 这是我家娘子的一点心意，给大嫂和小孩添几个粽子。
1: 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东家娘子破费呢？我无论如何不能收的。
2: 这可是我家娘子交代的，她说陶掌柜您在店里太辛苦了，这点小意思你要不收下，她可会生我的气的。你也知道她生起气来可不得了，凶来西啊！
1: 哎，这我可不信，我们东家娘子是出名的好人，大伙儿啊都管她叫活菩萨。
2: 哎，那活菩萨给的你还不快收下？
1: 收下吧。好好好，谢谢，谢谢。
2: 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我们湖州的粽子啊，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好，那你就快去快回啦。
1: 哎，大官人啊，哎，这是账簿都结算好了，请您过目一下。
2: 哎，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不用了。
1: 哎，
2: 那就放在这儿好了。
0: 这逢年过节的都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东家娘子那么能干，又天生的有帮夫运，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哦。那是自然，要不是我家娘子的帮助，我许仙哪会有今日啊？姐姐，我很不舒服。小青，你怎么了？脸上那么红，现在快端午节了，我受不了，我身上好烫哦。
3: 哎呀，不行，你的功力怕抵挡不住，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0: 对呀，我是要上山去，可是姐姐你呢？我的功力比你深一些，这些年来的端午节我都熬过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3: 真的没有问题吗？嗯，
0: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不比从前了。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0: 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上山去，等端午节过了，我们再一起回来。哎呀，不行啊。
3: 我们都走了，官人怎么想呢？那不是更让人家起疑心吗？啊，那告诉官人说你要回娘家过节，走亲戚。
0: 他要是一起去的话，我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跟他讲过，说我娘家都没有人了吗？还走什么亲戚啊？
3: 啊，娘子，
0: 啊，
3: 什么亲戚？
0: 哎，娘子，你要走亲戚吗？
3: 带不带我去？
0: 是青儿，她要去无锡。 找他姑妈啊！哎，官人，你要去吗？
3: 哦，那就不必了。小青，你带我问候一声啊！
0: 啊，谢谢官人。端午节过了，我立刻回来。嗯，哎，嗯，娘子，有没有给小青代购银子啊？这不用你操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好了。
3: 哦，
0: 小青啊，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
3: 啊，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姐姐。
0: 听说陶掌柜他也要回家乡去了，那这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你跟官人两个，那……
3: 你放心好了，就算你不在，我也把饭做好的，等端午过了以后，你尽快赶回来就是了。
0: 可是姐姐，
3: 怎么了，青儿？
0: 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最大的事就是怕你熬不过端午，现出原形。
0: 好了，快走，你身上越来越烫了。姐姐，你要保重啊！会的，我们彼此都小心就是了。
3: 娘子，
0: 啊，来了，哎，快去吧，我走了。啊，官人，你看你这身打扮的，你是要上山去打柴？
3: 还是要上街去卖菜啊？不是卖菜，而是买菜，买端午节的菜呀。
0: 官人，其实你去忙咱们店里面的生意就好了嘛。 这些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1: 没关系，这些事情啊，我全都会做。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帮着姐做家事，什么挑水啊、砍柴呀、烧菜，我都会做。哼，有些菜呀，烧得比我姐还要好呢。
0: 哎，官人啊，眼看快要过节了，其实你也该去走走亲戚才对呀。啊，
1: 你是说去看我姐姐对不对？
0: 就是啊，我们离开杭州都这么久了，你也没回去过。再说我们结婚这么久了，我都还没有见过你姐姐姐夫，真是不好意思。
1: 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我已经打算好了，等节过完他们人都回来，我们就到杭州走一趟，去看我姐，也顺便再游西湖。
0: 真的还要去西湖？
1: 还要去拜谢月下老人呢。
0: 干嘛？
1: 感谢他给我们牵的红线呢，要不然凭我这个穷小子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啊。
0: 官人，你觉得为妻好吗？
1: 哎，当然好了。哎，你知道他们在背后都管你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活菩萨。菩萨就是神仙，那我跟娘子生活在一起，过的就是神仙的生活，这当然好了。娘子，
0: 官人，
1: 哎，不知道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那官人，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1: 都要。
0: 怎么行呢？我怀的又不像是双胞胎。官人啊，要是我生的是女孩子，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嗯，娘子生的女儿就是我们许家的千金宝贝儿，为什么不喜欢？
0: 那要是男孩子呢？啊，
1: 那就更好，谢天谢地。
0: 嗯，你看你哦，一听是男孩子就马上谢天谢地的啊。你呀，都一样的，重男轻女。
1: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许家三代单传，人丁稀薄，我又没兄没弟，就只有一个姐，所以，
0: 官人，不用说了。其实为了许家的香烟后代，我也希望生个男孩子，只不过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1: 对，
0: 哎，官人，嗯，你姐姐她有几个小孩啊？
1: 没有。哎，在我离开杭州的时候还没有消息。哎，不过我早把娘子怀孕的消息写信告诉我姐了。
0: 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啊？
1: 就在确定娘子怀胎的第二天呢。
0: 哎呀，官人，你真是嘴快啊。
1: 报喜嘛，当然要快喽。

0: 娘子，娘子，海文来信了。他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还在苏州受苦啊？
1: 哎呀，他在苏州弄得可热闹呢。讨媳妇儿，开药铺，还生孩子呢。啊，
0: 我弟弟他生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啊？哦，他信上说他媳妇儿有喜了，还没生呢。哎，
0: 还是让我自个儿看吧，给粗枝大叶的。
1: 这个孩子，还孩子，他都快当爹了，后来居上，比我这姐夫强多了。
0: 汉文呐，他说啊，过了端午节，说要带弟妹来杭州看我们呢。
1: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现在才想到回来看我们，早些时候干嘛了？哎呀，他早想回来也回不来啊，他又不是到那边去游山玩水。
0: 他是有官司在身呢，想到现在成家立业，来去自如啊，已经要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了。
1: 说的也是啊，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老天爷保佑。
0: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肚子疼啊？要不要去瞧医生？
1: 人家又没病嘛。
0: 哎呀，没病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不要强撑的啦，走走走走，看医生去吧。哎，
1: 东普，啊，知道了吧？哎呀，我李公婆也会有今日啊！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哎，
2: 别闹别闹别闹！这端午节快到了，真是热得可怕。 娘子，我去查看一下门户，马上回来陪你啊！啊！哎呀，啊！哎，我全都查过了。哎，今天晚上很好啊。什么好？好清静，里里外外。 就只有你跟我，我跟你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回家过节团圆。哎，现在也该是到我们俩好好过节团圆了。哎，官人，那里后院那边查看了没有啊？哎，都看过了，娘子放心。哎，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了，都已经这么晚了，应该要早点休息。哎，到床上讲话也是一样啊。官人，那你早点休息，我还是在这边坐坐好了。
1: 奇怪，平常都是一起休息的，为什么今天要不一样呢？常言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当然不一样了。对呀，我们是夫妻呀，难道你只要我做君子，不要我做夫妻啦？不，你不要误会，官人，我只不过想你坐下来，高高兴兴的聊一会儿嘛。
2: 好吧，聊什么？
1: 聊什么都可以呀，不过不能说错话，说错话要罚的。要罚？嗯，
2: 罚什么？罚你今天晚上要老老实实的睡觉，不可以胡思乱想。
1: 我没有胡思乱想啊，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都不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哎，
2: 你说错话了，嗯，该罚。
1: 没错啊。嗯，
2: 你刚刚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1: 对呀，不是连小青都到无锡去见他姑妈了吗？那我肚子里面那个呢？啊，他呀，嗯，他不算是一个人吗？算算，当然算呢。说不定他将来还是我许家传宗接代的人呢，那就三个人喽，对不对？哎，原来，哎呀，哎，娘子，怎么你的手这么烫啊？
2: 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哎，有孩子的人本来体温就比正常人高一点嘛。哦，
1: 亏你还是大夫呢，这点常识都不懂。我本来就没有学过妇科嘛，哎，不懂。
2: 不懂就听我的喽，嗯，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动了胎气啊。嗯，
1: 好，好，嗯，那我现在。 那你现在就找些有关妇科的书出来看一看呢、啊、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防着点，要是还有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名字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取一个的、啊、
0: 这个主意好。哎，
1: 官人，你也累了，早点上床睡吧。

0: 老远就闻到了。哎呀，这粽子可真香啊！来，我先来一个啊！你包的粽子可以拿到玄妙观去卖了啊！
1: 卖，送人都不够。你那些朋友哪个不爱吃我包的粽子？
2: 就是啊，我是说，如果娘拿这些粽子去卖的话，一定比爹您卖药的声音还要好。
0: 那倒是真的。不过这玩意儿可不能一年到头都卖哦。弄好了没有？人家郝大叔在外面等着呢。
1: 好了好了，这些人啊还没等到我们去送就自个儿来拿了。
3: 任杰兄啊，任杰兄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每年呢都麻烦侄女啊给我送过去，今年呢干脆我厚着脸皮呢自个儿来拿。
0: 好好好，来坐。
3: 好，谢谢啊。大嫂啊，这个每年5月5日啊非得吃的你包的粽子呢，这才算是过了端午节。谢了。
1: 好说好说，多谢郝大叔您捧场啊。您的弟兄多，今儿啊您就多拿点去。
3: 不能管他们了。那得多少啊？够我吃的就行了啊，就这一串吧。谢了。
0: 不怕你多拿，可是这玩意儿是糯米做的，吃多了不好哦啊。
2: 这郝大叔他才不怕呢，他越吃越馋，越馋就越爱吃。
0: 玉莲，你怎么没大没小的啊？
3: 没关系，这侄女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这个人虽然长得瘦啊，可是就是嘴馋爱吃，
2: 不但爱吃还爱喝。
3: 没错，一点也没错。说真的，上回没吃成你的喜酒啊，我是一直感到愧疚。不过没关系，您放心好了，上回不成这回成。我保管替你找一个比许仙还要强的姑爷，你等着吧。我回去了啊，谢谢。
0: 拿。
2: 大叔，你如果再乱讲的话，我粽子就不要给你了。
3: 那可不行啊。回见啊，任杰兄，待会儿我们一起看划龙舟啊。
0: 一定。
3: 啊，我先走了啊。
1: 好，不送了。
3: 再见。
0: 慢走。我想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许仙送一点去啊？他们家人少，恐怕没人会包啊。
1: 还要你说啊，女儿早就提醒我了。我想这么多，他们家人少，应该够吃了吧？
2: 我现在啊，就立刻给他们送去。
4: 买粽子，过节到了，买个粽子。小姐妹，
2: 不用了，我自己有。
4: 买一个吧。粽子，过节到了。
2: 我要5个。许大哥，
5: 玉莲师妹，你怎么来了？请坐。
2: 过端午节啊，我娘特地要我送一些粽子来让你尝一尝。
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许大哥，你最近好不好？
5: 好，我好。师叔师娘他们好吧？
2: 谢谢，他们都很好。我告诉你哦，这些粽子啊都是我跟我娘亲手包的哦，您尝尝看，保证比外面好吃。
5: 娘子，玉莲师妹给我们送粽子来了。
2: 许大哥，你不要那么大声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啊。
2: 对了，你娘子对你好不好啊？
5: 好。好累啊。
2: 好累？怎么会好累呢？
5: 她最近怀孕了，所以比较辛苦。
2: 你要当爹了，好棒啊，真是好消息，恭喜你啊，许大哥。
6: 玉莲妹妹，
2: 许大嫂，先恭喜你，你要当母亲咯。
6: 谢谢，还早呢。玉莲妹妹好吗？
2: 很好啊。
6: 坐啊。
5: 来。娘子，这是师娘给我们送来的粽子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呢有一半是豆沙的，一半是火腿的，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我下次再送来。
6: 不用了，够了，谢谢啊。玉莲妹妹，快要到中午了，你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过节吧，也尝尝我做的菜啊。
5: 对，就留在这儿过节吧。
2: 不行，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要团聚的，我怎么可以待在外面呢？我走了，再见。
5: 再见啊。
6: 官人啊，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情，一直傻笑啊？
5: 没有什么，吃粽子去，来。
6: 官人啊，依你看来，那个玉莲姑娘是不是很可爱啊？
5: 可爱。 没什么可爱。
6: 官人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对你不错呀。
5: 不错？什么不错啊？
6: 你想啊，你落难到苏州，人家收留你，还对你那么好，这大热天的，今天端午节还冒大太阳给你送粽子来，你说这样的人不可爱吗？
5: 你说的对，他是蛮可爱的啊。
6: 那他比起我呢？
5: 娘子，他怎么能跟你比？你是我的娘子，又是我的恩人，全天下的人也不能跟你比呀。你再乱说，我要不高兴了。
6: 官人，你别不高兴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快中午了，我们准备过节吧。

0: 子，干嘛把门窗都关着？这不能透气呀。
1: 我就是怕外面的热气，所以才把门窗都关起来。官人，你就依我一回好不好？谢谢你。
0: 哎，不用谢，你怕热就尽管把窗关起来就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1: 我们就坐吧。嗯。
0: 娘子，你先坐，我去拿酒。
1: 啊，官人，我看这酒还是不用了。
0: 哎，这是你我夫妻第一次共度佳节，怎么能不小喝几杯？哎，你先坐，我很快就回来。
1: 哎，官人。

0: 来的正好，就在这儿过节吧，我好敬你几杯呀、
1: 啊。哎，今儿个不行，改天再来叨扰吧。
0: 好，
1: 我是专程来买雄黄好泡酒的，有吧？
0: 哦、有有有，药铺要是连雄黄都没有，那不是要关门了吗？
1: 啊。
0: 这够了吧？
1: 哎，够了够了够了，是拿它来泡酒，又不是当饭吃。多少钱啊？
0: 哎，这么小的东西也要算钱，那我岂不是成了市侩了吗？你就笑纳吧。
1: 啊，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用。
1: 哎，对了，你这酒里面有没有加雄黄啊？
0: 没有啊。
1: 哎呀，雄黄可以解毒辟邪的，快加点吧。
0: 哦。
1: 哎，这太少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来，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

0: 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0: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0: 蓝延志，
11: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子在端午节喝了它，才会解五毒避百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郝大哥的好口才。
0: 哎，本来嘛，我好讲话不只是好讲话，而且还专门讲好话。哎，好了，哎，回见啊。对了，下午到枫桥去看划龙船比赛，带你娘子一块儿去，可热闹着呢。
1: 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哦，太阳就在头顶上，快正午时分了。
1: 对。
0: 啊，我回去了，回见啊。
1: 慢走，慢走。
2: 见了呢，奇怪了，
1: 娘子，你在找什么？
2: 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
2: 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呢？散了，官人，不要找了，我们吃东西吧。
1: 哎呀，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嗨，那不是？
2: 啊，找到了。哎
1: 呀，娘子，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忘了吗？
2: 怎么会忘记呢？那天是清明节，我跟小青到西湖去玩，我不小心掉了那根金簪子，幸亏官人你捡到了，把它还给我，我们才认识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呀，这根金簪是我跟娘子的大媒人，怎么能随便让它丢掉呢？来。
2: 幸亏官人那么细心，万一我不小心丢掉了，你会帮我找回来的，对不对？
1: 对，要不然要我这个老公来干什么？娘子啊，这根金簪永远是属于你的。
2: 官人，为妻的永远都是官人你的，谢谢你。
1: 不用谢，快去照照镜子，看我插的好不好看。
2: 不用了，官人每次都帮我插得很好看，你有一双巧手。
1: 不是，而是我有一个巧娘子。
2: 官人，
1: 哎，吃饭了。

0: 官人，你怎么真的要喝酒啊？
1: 哎，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
0: 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
1: 嗯，常言道寡酒难喝，何况今天是过节呢。
0: 那好，那我只喝一点，我怕喝多了不舒服。
1: 嗯，那娘子就随意。来，这一杯我敬娘子，干了吧。
0: 干杯。
1: 嗯，这杯酒祝我们夫妻白首偕老，好吗？
0: 好。官人。
1: 哦，娘子，这杯酒祝你早生灵儿，也好为我们许家延续香烟后代。辛苦你了，再干一杯吧。
0: 孩子。啊，官人。
1: 哎呀，娘子，我们就快要为人父母，你还不说高兴。来，我真希望你怀的是个状元郎。
0: 状元郎。
1: 嗯，来，为状元郎我们干一杯。
0: 好。
1: 娘子，吃点菜。
0: 啊，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你不能再倒了。
1: 娘子，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
0: 为什么？

0: 官人，来，我敬你，我们干杯。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来，娘子，
0: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2: 哎，娘子，
0: 要睡一会儿。
2: 娘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你身子好烫啊！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0: 不怪官人，哎，自己吃东西好了。我要睡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2: 啊！娘子，来，快躺下，快躺下。哎呀，怎么办？哎，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0: 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1: 啊！

0: 就到了，就前面。没错没错。来来来，小心点啊！哎，到了到了，这里。
1: 弥漫。
0: 嗯。哎，这里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啊？
2: 嗯，大概就是那头蛇的味道吧。嗯，
1: 一定是的。
3: 哎，
1: 你是不是真的看到那条蛇了？
3: 哎呦，骗你干什么？告诉你啊，那头蛇那么粗，浑身都发绿，爬起来像个大树根一样，
1: 像个大树根一样。
0: 哎，走走，我们下去看看去吧。啊，
1: 走走走
0: 走走，小心点，
1: 看清楚。小心点。那说不定啊，本来就是个大树根，是你眼睛花了，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了。
0: 哎，对对对对，人家说过啊，蛇咬一口。三年怕草绳啊！哎，你是不是以前给蛇咬过啊？
3: 吹你的，你才被蛇咬过呢！凭我会被蛇咬？我是抓蛇老祖宗，不管哪种蛇碰到我，它的骨头都酥了。不信啊，你们等着，我取它的胆，扒它皮。
0: 啊，真的？
3: 真的？哎，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0: 哎，你们听，洞里面有人在哭哎！
3: 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还有。

0: 人啊，我们不要乱闯啊，快回去。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看吧。
2: 救命啊！
0: 哎，喊救命！
1: 我们去看看，看看啊，走走走。
2: 救命啊！
1: 哎，是姑娘。
0: 姑娘啊！
1: 哎哎哎哎哎，姑娘，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本来是进来躲雨的，可是我进来以后，我看见呢。
0: 看见什么？
1: 看见什么？
2: 我看见一条。
1: 是不是一条大青蛇？那你看，你看，我没骗你们吧？姑娘，你别怕，有我在。等一下，我来抓那条蛇，回去煮汤给大家喝，啊，好不好？啊，哎呦！
0: 姑娘怎么不见了呢？啊，
3: 见了。
1: 会不会是妖怪啊？哎呀！救我！救我！哎，救我！救我！救命！哎！
0: 怎么了吧你啊？怎么搞的？
1: 我的脚被缠住了，快救我！赶快救我！
4: 哎，伙计，你看见没有？刚才飞过去的那是妖怪还是神仙呢？
5: 哎呀，妖怪神仙啊，咱们哥俩都管不着，咱们啊只管拿人，知道吧？
4: 拿人？得了吧你！大活人谁叫你拿呀？咱们是专拿死鬼。
5: 哎，对呀，一切孤魂野鬼都逃不过咱们哥俩这口无常袋呀！啊，
4: 可不是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管他是凭无立锥、富可敌国，谁都逃不过咱们哥俩的手掌心呐！
5: 我说啊，咱们该走动走动了吧？
4: 哎，太阳还没下山，咱们怎么能随便走动呢？要是把那些不该死的人吓死了，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哎，那是阎王跟判官的事儿啊，咱们管不着。只要死鬼灵魂出了窍，就要乖乖的跟咱们走。
4: 哎，所以咱们不能够随便出动啊，免得我们这个长相吓死了人，那人家做鬼做得多冤呐！
5: 十鬼九冤呐，就算不是给我们吓死的，古往今来，那冤死的鬼还少了。远的不说，就拿前些日子风波亭医院来说吧，那岳飞父子糊里糊涂的就给秦桧用莫须有三个字给弄死了，忠臣孝子没下场，这才叫做活天的冤枉来。
4: 哼，我看完不了，咱们阎君一定会公平处理，饶不了那些害人的人。嗯，你等着瞧好了，说不定哪天就派我们两个去抓那个莫须有的秦桧。
5: 只要是抓秦桧，那我比谁都勤快，绝对不躲赖。
6: 死气沉沉的，难道人都出去了吗？

0: 姐姐，官人，官人，官人，姐姐，官人怎么了？
1: 官人他，
0: 姐姐，官人给你吓死了。莫非是你喝酒现了原形，把官人给吓死了？官人。

0: 我太对不起他了，快让了，
1: 姐姐，使不得，姐姐，
0: 不要，你不要管我，小心，
1: 姐姐，不要，
0: 你不要管我，
1: 姐姐，不要这样，
0: 不要这样
1: 子吗，姐姐。
0: 湘琴，我太对不起官人了，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官人，官人，官人。

0: 我们要抓他，两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好像不是凡人。
1: 对，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容易被发现。等那个男的魂出来慰问，
0: 好，我把他抓出来。
2: 对不起。
0: 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人，你现在也不是人。
0: 我不是人，难道是鬼？
1: 鬼！你现在只是魂，还没有资格当鬼呢！放开我！我不要死！放开我！
0: 你不想死？你算老几啊？连秦始皇跟汉武帝他们都不想死的，阎君饶得了他们吗？
1: 阎君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走走！
3: 姐姐，官人他好像。 官人，官人，他可以救活的，是不是姐姐？现在凡间的妖事都没有办法救官人，只有天上的瑶池仙丹才能救回官人一命。小青，姐姐，我要赶到天上的瑶池，向圣母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你好好守着官人，赶快去点一盏油灯，摆在旁边。 可千万不能让油灯熄灭，以免走失了元神。啊，姐姐，可是你要到瑶池取仙丹也不容易啊，而且此爽天庭，很危险的。
1: 官人是被我吓坏的，不要说是危险，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要去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我不能恩将仇报，我要救他。
3: 你要小心守着这盏灯，千万别让它熄掉，否则官人他……
1: 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仙丹取回来？
3: 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会把仙丹找回来，好救官人一命。他是我的丈夫。
1: 好，姐姐，你赶快去，官人有我照顾，你放心好了。你要早去早回，让官人早点醒过来。

0: 你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谁能救得了你啊？再说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1: 我娘子，我娘子呢？娘子，我在这儿，快救我！娘子，娘子，
2: 叫什么你啊？
1: 就算你把嗓子叫哑了，他也听不见的。
0: 为什么？
2: 人家是上天当神仙，你这个屈死鬼，马上要下地狱了。
0: 要知道，天上地下隔了10万8000里，他怎么会来管你呢？
3: 这么说，我永远也看不到娘子了。
0: 谁你也看不到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现在是鬼，要是再给人家看到，不是把人家吓一跳？
3: 啊，
0: 难道我已经做了鬼，再也看不到我家娘子了？
3: 没错。

权之下我做鬼呀，我做鬼，九天之上你成仙呀，你成仙，老眼纷飞遭大限呀，遭大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呀，下黄泉。

0: 你做了鬼，自然是不在人间了。要是人鬼不分，鱼龙混杂，那还成什么世界呢？嗯，
1: 看开一点吧，老弟。有道是黄泉无客栈，咱们赶路要紧啊。
0: 走。

0: 官送药材啊？
1: 白云仙官正等着要呢。
0: 那帮我把这些花送去好吗？这些都是他要的。
1: 好啊，来，你交给我。
0: 啊，谢谢。哦，他们还等着我练武呢，一会儿圣母他等着要看呢。
1: 好，你去忙。

0: 想干什么？
1: 鸟通仙丹，打不开瓶子叫连锅端。告诉你吧，要是没有我的咒语，你休想打得开这个仙丹罐子。
2: 对不起，仙官，那就请你帮我把瓶子打开，赐我几粒仙丹吧。
1: 胡说，你是何方的妖魔？偷东西竟敢偷到天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
2: 求仙官恕罪开恩，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因为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才冒死闯入天庭偷取瑶池仙丹。
1: 瑶池仙丹乃是天上仙人服用，怎么可以给凡夫所指呢？
2: 可是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相公，我不能不救他呀。
1: 你简直是在说笑话吗？你
2: 怎么
1: 好，刚才你说你在峨眉山上修炼，我还有点相信，要不然亮你也到不了这里。可是你居然说你有相公，这又算哪门的修炼啊？这不笑死人了吗？
2: 仙官，
1: 别胡扯了，你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魔精怪。好在本仙官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与你计较。你赶快离开天庭吧，不要在这儿自讨无趣了。
2: 仙官，如果我今天求不到仙丹，救不活我家官人的话，我是绝不会离开天庭的。
1: 那你打算怎么样？
2: 求仙官开恩。
1: 不行，再要啰嗦我就不客气了。
2: 只要您肯赐我几粒仙丹，任凭打骂责罚，我都心甘情愿领受。
1: 简直死脑筋吧你！
2: 仙官开恩吧。
1: 绝对不成，你走吧。哎呦！

0: 我还有身孕，你这些普通的法宝是进不了我身的。仙官，我求你赐我几粒仙丹吧。仙官，我绝不说瞎话。我丈夫他是个救人济世的好人，他不该短命的。求你开开恩吧。
1: 瑶池仙丹非同小可，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仙官，哪敢私自将他送人呢？要是叫天上圣母知道了，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2: 仙官，那就求你应我去见天上圣母，我要当面去求他老人家。仙官，
0: 好吧，那你就跟我去碰碰运气吧。

0: 要做什么？圣母正在欣赏歌舞，你可不能打扰哦。
1: 哎呀，不是我要来，是他呀。
0: 弟子白素贞，乃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曾在峨眉山修炼，如今为了求取仙丹，是特地来此叩见天上圣母娘娘的。
2: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私闯天庭，圣母是最不高兴的，她不但不会借你，恐怕还会怪罪于你呢。你还是听我的劝，赶快走吧。
1: 你干嘛？
0: 求求仙官为我通报一声吧，我的亲人正在家里，命在旦夕，正等着仙丹让他起死回生呢。
2: 不行，我不能为你通告，你们快走吧。
0: 仙官，仙官，求求您，求求您发一点恻隐之心吧。
2: 你快走吧。
0: 仙官，求求您。
3: 你们退下，把那个私闯天庭的妖女给我押进来。
4: 是。
3: 你是怎么回事啊？怀里抱着仙丹的瓶子做什么？
1: 回圣母的话，是他为了救夫君的性命，所以才到天庭来求取仙丹的。
3: 哼，仙凡不同，这瑶池仙丹岂是凡人所能得的？
0: 望圣母开恩，念在弟子也曾经拜在骊山老母的门下，苦修多年，一心向道。
3: 住口！你凡心未退，臣服世俗，还敢说一心向道？来呀、啊！把他轰出去。
0: 圣母明鉴，弟子到凡间是为了要报恩，并非要兴妖作乱，如今求取仙丹也是为了要救恩人的性命，圣母慈悲，您就开开恩吧。
3: 哼，你太啰嗦了，叫你们把他轰出去没听到是不是？
4: 是。
0: 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你洪福齐天，您就开开恩吧。圣母娘娘，圣母娘娘。
3: 你大胆，给我拿下！哼，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5: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你快来呀、啊！
6: 发生什么事了、啊？
5: 哎，你看你。

0: 你看，这灯油也不少，这火苗怎么越来越小？我怕……
1: 官人，官人，啊！难道姐姐在天上有灾难了？

0: 血汗文绶，白素贞朝起，紫薇心有难。我不与他们方便，谁与他们方便？你们随为师走一遭吧。
1: 许大哥，许大哥，许大哥，你们许大夫在不在啊？
2: 我的哥哥在啊。
1: 在不在啊？
3: 哎，这下他，哎，他是，
1: 哎呀，你看你这些新来的伙计，一个一个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什么事啊，小青姐？啊，玉莲妹妹，什么风帮你吹来的？邀请你们啊，没你们的事了，你们下去吧。
4: 哦，是
5: 是是是。
1: 哎，到底什么事啊？哎，是这样子的，今儿个呢是我爹过生日，所以他要我来请你们一家人去吃寿面庆祝一下。许大哥呢？哎，真不巧，我家官人他今天不在家，他出远门去了。
6: 出远门？
1: 嗯。
6: 奇怪，我昨天送粽子来的时候也没听说他要去哪里啊，去出远门呢。哎，他去哪里了？
1: 过端午节他陪我家娘子回杭州走亲戚去了。过两天才回来。
6: 嗯，哦，是这样子啊。
1: 真不巧，你爹刚好这两天生日。
7: 小青姑娘，
8: 小青姑娘，
1: 什么事啊？
7: 要不然有人来抓咬，可是单子写的。
1: 哇，龙飞凤舞的，这么草的字要怎么看啊？大夫们开方子都是这么写的，要不然怎么写的很有学问呢？我看看啊。你，我们家是开药铺的，从小我早就看惯了，还有许大哥曾经教过我，你忘记了？哦，没问题，来，我带你抓药去。哎哎，谢谢你啊。
9: 哼，你这个孽畜，胆大包天，私闯瑶池，你把我天庭当成什么地方了？
10: 请圣母垂怜，我实在是因为舅父心切，情急无奈，才会冒犯天庭的。求圣母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9: 哼。本来我已经宽恕你了，不想你不知好歹，变本加厉，想取瑶池仙丹，你分明是自找死路。来呀、啊，
11: 走，
9: 来，拖出去斩了。
11: 是。
10: 圣母饶命！
9: 立即行刑！
10: 圣母饶命啊！圣母，圣母饶命啊！圣母饶命啊！
1: 刀下留人！
10: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大慈大悲观世菩萨，菩萨救命，我家官人他性命难保。
0: 善哉善哉，你自己的性命都在须臾之间了，
10: 还记挂着你的相公，
0: 真是难得。
9: 大事不在紫竹林中，观其自在，到我这儿做什么呢？
0: 他一家三口遭到劫难，又冒犯天庭，我特地赶来求圣母娘娘开恩，恕其不死。
9: 可是他触犯天条，罪在难赦。
0: 顾念他报恩救人心切，也算是在行功德嘛，您就别与他计较了。
9: 那大事您的意思是，
0: 圣母娘娘开恩，放他走吧。
9: 可是他是一条白蛇，是妖怪。
0: 他虽是异类，倒也有情有义，比起世间无情无义的人来，他可善良多了，不是吗，圣母娘娘？
9: 我知道大事的意思，又要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了。
0: 这是圣母娘娘您的恩典，沧海之量啊。
9: 好吧，看大事的面子，我就饶他一命。
0: 还不快谢恩？
10: 是，谢圣母娘娘观音大士活命之恩。只是我丈夫许仙，他命在旦夕，如果没有仙丹。
9: 住口！你还敢提仙丹，你可真了得。
10: 可是我家官人他对我前世有恩，今生有情，而且他是被我惊吓而死。
0: 你就别再絮叨了，先拜谢圣母娘娘，随我到紫竹园再做计较。
10: 谢圣母娘娘。
9: 嗯，
10: 大师，
0: 你先不要哭，我念你一行可免，那许仙又是无辜，所以刚才我在南天门上 向南极仙老寿星当面求取一只回生草，你快去取吧。
10: 仙大师，弟子这就去。可是大师，南极仙翁的洞府在哪里啊？
0: 紫薇山南极宫内，离这儿有一段路程。
10: 就算是万水千山，我也要去。只是此行吉凶，还望大师明示。
0: 老仙翁有两个徒弟把守洞府，他们性情不一样。如果仙翁还没有回来，你一定要耐着性子等待，千万不可莽撞行事。
10: 是大师，弟子斗胆敢问大师，我家官人的命中可有救星？
0: 你不就是他的救星？
10: 那他现在还平安无事吗？大师，是不是我家官人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凡事皆在人为，你只要全心全力去营救他，他终会得救的。快去紫薇山吧。
10: 是大师。
6: 官人鼻息越来越微弱，姐姐，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
1: 小青姐，
6: 什么事啊？
1: 小青姐，小青姐，
6: 玉莲妹妹，你还没有走啊？你在忙什么啊？
1: 我要走也得走得了啊！
6: 你看你们店里的生意啊，主顾一个一个的来，如果我不在，看你怎么办？
1: 徐大哥也真是，你看他不在，不但没有人来看病，也没有来抓药了。
6: 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了，今天幸好有你来帮忙，以后啊也没得来帮忙啦。
1: 我好累哦，我是要回家来跟你说一声的。
6: 那好啊，那我就不留你吃晚饭了。你爹今天过生日，你得赶快回家向你爹拜寿啊。
1: 那好，那我明天再来。
6: 不用了，玉莲妹妹。
1: 怎么，我不拿工资来当你们的伙计，你们还不要啊？
6: 不是这样讲，我是想我们家官人今天晚上也应该回来了吧，所以啊不需要再劳烦你了。
1: 说的也是，那好吧，那等许大哥回来请他到我家坐一坐，我爹也蛮想他的。
6: 好，那我走了，谢谢你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

0: 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3: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2: 蓝胭脂。
4: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5: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两位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冷清清的，好怕人啊！
1: 不要怕，怕也没有用，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0: 啊，像是路，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黄泉之路。
0: 啊！这通到哪儿去呢？
2: 前面过了阴阳河，就到了鬼门关，也就是阴曹地府。
0: 十八层地狱啊！
1: 那是换人受罪的地方，倒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那儿去啊。啊，
0: 那好人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往哪儿去啊？
1: 真正的大好人就到天上的极乐世界做神仙去了。
0: 生生世世要做夫妻的，
2: 那是骗鬼的话。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1: 那好，见了阎王，只要实话实说，绝吃不了亏。啊，
0: 还要见阎王啊？
1: 不见阎王，不审问，怎么断定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我，
2: 哼，谁知道你是被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的？
0: 那阎王爷会不会把我判错呢？
2: 这是阴间，大公无私，怎么会把你判错呢？别以为这里跟你们阳间一样，打官司的时候多给几个钱给当官的，爱怎么判就怎么判。
0: 可是我们也有清官啊，就好像我们本朝的包拯、包青天、包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2: 怎么没听过？他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这儿当阎王爷了，他还是那个老脾气，铁面无私，谁的账他都不卖。
0: 我知道他好像已经去世，没想到竟然在阴间当起阎王爷。嗯，这也不错嘛。
2: 只要是好人，走到哪里都错不了。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走，
1: 走。
0: 哎呀，路这么难走，怎么走嘛？哎，我看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好不好啊？笑什么啊？
1: 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歇一会儿再走的。
0: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黄泉路上无客栈”这句话？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不要再耽搁时辰。
0: 我
1: 别啰嗦了，你到了丰都城，一切都了结了。
0: 好好。

0: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了，快走吧。
1: 我不要、啊。
2: 走走，快点，快走啊！走。
1: 糟了，官人已经被收了魂，我必须先回去救醒他再说。
3: 怎么身体越来越冰了？我看最后一口气都没了。秦姑娘，秦姑娘，
1: 白福，什么事啊？
3: 我看不行了，她已经气若游丝，四肢冰冷了。
1: 啊，官人，怎么办？姐姐，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观音菩萨，求你，你要救我们家许相公。观音菩萨，求求你。
3: 哎呀，我看这一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了。
1: 白福，我们求观世音菩萨救我们许相公。观音菩萨，
3: 秦娘娘，
1: 白福，官人怎么样了？官人他，我刚才在空中已经看见黑白无常把官人的魂魄押走了。石碧池，你快把这个拿出来清洗一下。这是灵芝草，
4: 灵芝草，希望它有效。
1: 白福，走。
3: 是。
1: 官人，千万不要有三长两短，否则我的罪孽更深。官。哎呀，怎么你浑身冰冷的？啊，官人，官人，官人，千万要挺住，官人。

0: 人，姐姐，官人，官人的脸色好一点点了，身体也开始暖了。官人，
1: 哎，这个灵芝草，这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呐！
0: 是。官人，你醒醒啊！官人，你，官人，官人，官人，官人，官人！官人，许相公，许相公，
2: 醒醒，
0: 许相公，
2: 醒醒啊！
0: 靖王，看来官人的魂魄已经到了幽冥地界，我必须要亲自去一趟。姐姐，你要到阴曹地府去啊，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我一定不能放过。
1: 哎呀，这个阴曹地府我太熟了，不是妖魔鬼怪，就是一些牛鬼蛇神的，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再说阎王老爷也未必听你的，
0: 恐怕阎王爷又有点人情味吧。姐姐，我要陪你一起去。不，小青，要白符留在这儿，利用这些药帮官人的身体弄得暖和一点，不要冰冻寒冷，失去元气了。
2: 知道了。
0: 嗯。许相公，官人，官人，
3: 啊，娘子，是娘子在叫我，娘子，
0: 官人，
3: 娘子，
0: 娘子。
4: 哼！何方妖孽，竟然私闯地府，扰乱公务，还不快滚！
0: 二位神君，这位相公他是我的夫君，他只是一时被吓昏而已，他阳寿未尽，不应该来到地府的。求二位神君高抬贵手，放了他，让他随我回到人间去吧。
5: 胡说！人间的生死是由阎王断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赶快走开，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抓！
0: 娘子。你快走吧，官人，别怕。
4: 许仙，你好糊涂，你的娘子根本就不是人，她是妖啊，你敢跟她回到人间吗？
3: 你胡说，我娘子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呢？
5: 你仔细想一想，你是怎么死的？她要是凡人，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呢？
4: 你要想清楚啊。
0: 官人，你别听他们胡说，你快随我回去吧。
5: 这一下你该想通了吧？走吧。

0: 大声喧哗吵闹！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1: 我叫许仙。
0: 许仙，我查查看你的生死簿。哦，有了。许仙，又名许汉文，对不对？
1: 是。
0: 生死簿上登载着你阳寿未尽，本判官不能收你，按你重新回到阳间。
1: 啊！
0: 不要吵！什么人胆敢阻挠许仙回阳？本判官把你们打入铁围城，有事不得超生。
2: 我们也是冤死的，为什么许仙就可以还阳，而我们却要被关在这个枉死城里面受苦？这太不公平了吧！
0: 你们的躯体不是已经腐烂，就是被埋葬，根本没有机会还阳。而许仙，他气息未绝，躯体犹存，虽然是枉死了，本判官也有责任送他还阳。
1: 啊！不要！啊！不要！啊！哎！不要！为人，我不要！
0: 许仙往哪里走？快去！
3: 是。
0: 跪下！启奏阎君，查冤魂许仙确实阳寿未尽，其妻白素贞前来地狱城，请求让许仙能够还阳，请阎君定夺。
3: 把生死簿呈上来。
0: 遵旨。
3: 查证属实吗？
0: 确实无误。
3: 哦，许仙
4: 在。
3: 既然你阳寿未尽，本王就准你重回阳间。
4: 不，我不要还阳。官人，阎王爷，哎，他是蛇精啊！与其还阳之后再被他害死，那倒不如留在枉死城替那些冤魂治病呢。官人，启禀阎君，小女子白素贞是奉了观音大士点化，为了要报许仙1800年前的救命之恩，才化身与许仙结离的，所以我绝不会害他的。
3: 哼，白素贞，不管你是报恩还是报仇，这一切与本王无关。牛头马面，
5: 在，
3: 把他送到回阳道，让他返回人间去。是
5: 是。
4: 不要，阎王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不要还阳啊！我不要还阳，我求求你，阎王爷！
6: 感谢阎君成全，
4: 阎王爷。
3: 白素贞，本王是遵从天命行事，不过，
6: 阎君有何吩咐？
3: 白素贞，你跟许仙重回人间之后，要把今天在地狱所见的一切全部忘记，否则泄露了天机，将会受到雷击之祸，切记切记。
6: 谨遵阎君法谕。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阳！不要！
7: 许仙，阎王要你回阳间，谁敢留你在地狱？你就赶快回阳去吧。
3: 是。
8: 许官人，你醒过来了。
6: 我醒过来了。

0: 哼，你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
1: 蛇，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它就盘在床上，昂头吐信，好吓人啊！
0: 许官人，你放心好了，那条大蟒蛇，姐姐已经把它给赶走了。
1: 被赶走了？
0: 是姐姐把它给赶走的。
1: 娘子呢？娘子她在哪里？
2: 许官人，姐姐现在到后院，她去找那条大蟒蛇，她想把它杀了，免得她以后出来又把您给吓昏了。
1: 哎呀，我们赶紧到后院去，要是娘子把蟒蛇找到，我们好帮助她呀！啊，
0: 许官人，许官人，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嘛。你放心好了，你忘了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点法术，会武功的吗？一条大蟒蛇难不倒我们的。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弄点吃的，你好好休息哦。
3: 哎呦！喂，来人啦！我要看病啊！
0: 找哪一位啊？
3: 快快，请你们，请你们大夫出来，帮我解解酒啊！
0: 对不起，今天许大夫不在家，自己到别家去吧。
3: 许大夫不在。嗯，
0: 他不在。
3: 许大夫不在，你也可以啊。
0: 请你放尊重点，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客气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我的妈呀，妖怪啊！
1: 哎，发生什么事啊？
3: 姑娘，家有妖怪，妖怪啊！
0: 妖怪，妖你的头，快滚！
3: 哇，妖怪啊！
1: 小青，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他会这么说呢？
0: 管他的！啊，姐姐，许相公醒了。我说给你听，你先坐一下。

0: 欣姐，想不到你做菜的手艺还真不错，谢谢你。
1: 哪里，是你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早就饿昏了头，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了。
2: 小青，快来帮忙啊！
1: 啊，是姐姐，她已经找到那条大蟒蛇了，我们赶快去帮忙。走啊！嗯。
2: 是，
1: 该死的孽畜，我跟你拼了！
2: 哎，等一下，蟒蛇，蟒蛇，小青。
0: 进去啊！
1: 哎，你醒醒啊，
0: 官人！
1: 姐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吓死了，该怎么办啊？
0: 他这次只是被吓昏而已，没有什么大碍的。哦。
1: 官人，什么事？
0: 官人，你怎么了？
3: 娘子，我做了一个梦。
1: 你又梦见？

0: 那白色大蟒蛇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一条，是两条，一青一白的。他们张着血盆大口，想要把我吞噬下腹。
2: 温柔，你不要怕，来，坐。那条大蟒蛇已经被你杀死了，它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1: 我知道。我不怕。
0: 你看你都吓得在冒冷汗了，你还说你不怕呢。
2: 小青，
1: 小青说的对，我嘴里面说不怕，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毛毛怪怪的。
2: 官人，这样子好了，要是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踏实的话，我们不如换一间房间住好了。
1: 这也好，免得我万一再做噩梦把你吓着了。
0: 要是你继续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那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间，你还是会做噩梦的。
2: 小青啊，我们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还不赶快出去把店面整理一下，好准备开店替人治病啊。去。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你喜欢哪间房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
1: 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要是不能摒弃内心的阴影，就是住哪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
3: 真的，她真的是个妖怪啊！真的，
4: 是个女的。
3: 是啊。哎，就是他吧，他就是妖怪，真的，他就是妖怪。
0: 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妖怪？
3: 当然就是你啊！我那天在保安堂看他那个样子，把我吓死了。
5: 啊，你说小青姑娘是妖怪？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妖怪？我看你才是个妖怪呢！
3: 你骂我是妖怪，我打死你！
6: 别打了，别打了，
2: 小青，
6: 别打了啦！
3: 别打了，别骂我妖怪，
6: 好了。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小青，
0: 啊，姐姐，
2: 都这么晚了，你要上哪里去啊？
0: 我，
2: 你是不是要去找白天到我们店里面喧闹的那个人呢？
0: 姐姐，既然你都已经推算出来了，你还要问人家？
2: 小青，他是被我们两个人吓成这失心疯的，你可不能太难为他哦。
0: 我是不想为难他，可是他这样到处嚷嚷，说我们是妖怪。那我们在苏州城怎么能够待得下去啊？
2: 据我推算，他的失心疯并不太严重，你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0: 姐姐，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疯疯癫癫的嚷嚷，人家还会以为他在说疯话。如果我们把他治好了，那岂不是更……
2: 你把他治好之后，把这包银子交给他，请他离开苏州城，到外地去谋生。
0: 嗯，好吧。嗯。那我现在就去。姐姐，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谈，等我回来。

0: 你醒醒啊你！你醒醒！
1: 你不要吵啊！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不要起来，你不要吵我。
0: 妖怪来了，不醒过来啊，把

0: 你吃了。
1: 妖怪在哪里？
0: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是妖怪，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怕。
0: 不许动！快点把它跑到哪里去？
1: 大仙，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0: 你放心，我是不会害你的。快起来，起来啊！不过，你要是将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一口把你吞下去，锁住你的灵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大仙，只要你不杀我，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好啊，那我问你，现在我叫你带着你的家人离开苏州城，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我家就我一个人，我现在就走。
0: 站住！
1: 大仙，
0: 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的离开苏州城，越远越好，走到哪里算哪里。
0: 把银子拿着，带到关外去谋生。
1: 谢谢大仙，谢谢大仙。

0: 小青，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急着半夜三更跟我说呢？
1: 姐姐，你坐。嗯。姐姐，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救命之恩以后，我们去找一处具有天地灵气的深山大泽继续修炼，以及早日正道归真，对不对？
0: 对呀，我是这样讲过的。
1: 可是我现在觉得，你已经把以前所说过的话全部都忘了。
0: 小青，我们是姐妹，有什么话就尽管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
1: 姐姐，我知道你不惜耗费自己的功力，暗中替人治病，为的是要帮忙许仙成为名医。可是现在你怀了许仙的骨肉，恐怕日后你会因为舍不得割舍这份亲情而勇堕尘劫。
0: 小青，我当初决定为许家留下后代的时候，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1: 你既然已经想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0: 就是因为许仙的憨厚纯真，是我不忍心离开他，弃他于不顾，所以
1: 你决定要跟他终生厮守，对不对？
0: 嗯。
1: 你，哎呀，你叫我从何说起呢？
0: 小青，我违背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我很抱歉。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人间陪我的话，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要回到山里面继续修炼的话，我也可以把全部的功力输给你，祝你早日正道归真。
1: 你不后悔？
0: 你是我的好妹妹，帮助你是应该的，我怎么会后悔呢？
1: 哎呀，算了算了，你是姐姐，我是妹妹，你怎么决定我怎么做好了。
0: 小青，谢谢你谅解我的苦衷。
1: 我要是不了解你，我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还是只好了解了。
0: 贫嘴。

0: 这个烟是怎么卖呀？
1: 哎呦，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致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2: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你开个价
1: 啊。好好好，这一盒啊要3两银子。
3: 啊，要3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敲我们竹杠啊？
1: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3: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1: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
3: 怎么样？
2: 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1: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4: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5: 哎呦，我叫
4: 啊！来这儿！
5: 哎呦，
4: 走！
3: 哎，姐姐！
2: 哎，小青，算了，
3: 不可以这样啊！你。
2: 你不可以这么莽撞，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
3: 有这样子做好神奇吗？摔上了活该。
1: 小青姑娘，这叫你做的是我婆，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
3: 就算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
1: 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2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婆啊都束手无策，这轿里边的稳婆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2: 小青，我们回去。
3: 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2: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3: 好，你要小心哦。

0: 不行啊，老爷，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呀！你滚！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
1: 我妻子也一向待命如己，她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现灵救救她吧。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使就指引一条明路。苏州城内吴家巷保安堂药铺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你快去求他吧。
0: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3: 大人，这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0: 哎呀，你管他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2: 是。

0: 姐，姐姐，你要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
1: 小青，这是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0: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1: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0: 没有理由啊。
1: 小青，开门啊。

0: 姐姐，你现在才回身，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青，快开门让我进来啊！
3: 来了来了，
1: 快啊！
0: 小心啊，
2: 娘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0: 哎呀，我们是……
1: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2: 娘子，快先坐下。
1: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2: 我是大夫，你应该让我进来替你诊治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打不打紧？肚子还痛不痛？
1: 现在不痛了，一切正常，我没事了。
2: 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4: 请问徐大夫在吗？
2: 那我先出去，你多休息啊。
3: 来了。
2: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5: 徐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2: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 官人，
2: 坐。
1: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说，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你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交差呀、啊，
2: 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5: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呢，我们会据实禀告，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走。
2: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真的是。
6: 徐爱文，你不要再说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2: 我。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胎盘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

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胎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 蓝胭脂，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这个是最像的。
2: 谁写的？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本期男主角晴天狂野急躁，女主角问问文静内敛。两个爱情里的新手一见钟情，晴天也喜欢了，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嘛。
3: 无奈晴天新手上场，频频出错，
4: 精神上是可笑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
0: 黄金配种期分秒不视，强劲情敌接连出现。
4: 听见人家旁边发出来的愉悦的叫声，你刺激了他。晴天与问问的初恋爱情能否修成正果，我们拭目以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脸蛋是乖巧的，尖蛋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魅力是闲不住的。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围观懵懂少年。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1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1257米的接触网导线成功架设，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铁路四电工程及通信、信号、电力和牵引供电，是整条铁路的中枢大脑和动力之源，也是铁路建设中的最后一道关口。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条公里的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其中四川段有483条公里。接触网属于牵引供电工程的重要内容，位于列车车体上方的接触线是列车的动脉，列车运行所依赖的电流即通过接触线输送。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是292公里，目前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了，新建站房均已完成主体工程，预计2026年底前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大幅压缩成渝两地旅行时间，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好，我们来关注成都车展。今天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拉开了帷幕。作为下半年国内首场 A 级车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到22万平方米，汇集近120个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成都造汽车力量也强势登场，5家载融整车企业携15款本地造车型集中亮相，技术路线涵盖燃油、纯电、混动全谱系。同时，首次打造1000平方米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专区，专区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发展方向，收集20余件硬核产品，全方位展示成都市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质转型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30号，感兴趣的朋友趁着这个周末赶紧逛起来吧。好，我们再来看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于8月24号至9月1号在广元举行。作为女儿节的核心活动，2026年中国国际凤舟赛于8月31号在嘉陵江女儿节主会址水域开赛，为期2天。作为全国唯一以女性为参赛主体的民俗体育赛事，凤舟赛源自纪念武则天的古老民俗，是国家级体育非遗项目，也是四川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的节庆赛事。本届赛事设公开组、大众组2个组别，共有20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参加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比赛。公开组吸引了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2支队伍参赛，大众组由广元本地8支队伍组成。此外，女儿节期间，广元还将同步推出女儿游广元活动，全球女性可免门票游览广元全市46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近日，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途中发现了一只高山兀鹫，被困在了芦苇海对面百米高的陡峭崖壁的钢丝防护网中，身体被铁丝网缠绕，急需救助。保护区联合消防人员通过近3个小时的高空协同作业，将被困的兀鹫成功的救出来。经科研人员检查确认，这只高山兀鹫没有外伤，在它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随即放回野外。高山兀鹫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高原特有大型猛禽，翼展宽阔，擅长高空滑翔。作为高原生态的自然清道夫，它在净化自然环境、维持高山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川西高原生态质量的重要的指示物种。好，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攀枝花因三线建设而兴，近段时间以来，一朵巨大的花朵也在攀枝花城市中绽放。这朵大型花朵来自何方？为什么会吸引市民游客纷纷打卡？
1: 近日，川滇藏共相约2026年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在攀枝花阿属达四季花海举行。活动现场特色市集、不插电音乐会、主题推介等轮番上演，将当晚的气氛推向高潮。 但你想不到的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尾矿库——潘岗马家田尾矿库，堆存着超1亿立方米尾矿。从堆放尾矿到成功举办大型文旅活动，这个城市新地标华丽蝶变的背后，是一段持续数年的生态修复之旅。
2: 阿蜀达世纪花海的前身是始建于三线建设时期的潘岗马家田尾矿库，在安全服役50年后，于2022年6月完成闭库。整个尾矿库闭库之初还处于固结排水的阶段，通过对它采用那个真空预压转机处理技术，同步覆盖了0.5到3米深的土层。后续呢，通过引水上山、土壤改良，进一步对生态修复进行一个提质升级。
1: 在对生态改良之后，片区又该何去何从？相关部门将决定权交给市民，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收集市民的意见。
3: 广泛向市民征求意见，我们收集了4000余条金点子，其中有59%都指向了这里是一个以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叫攀枝花，所以市民希望这里做成一个花海。在我们研究了之后，认为这里的气候条件、海拔都适合于花海的生长。最后，我们的设计理念定为在钢铁之上盛开的繁花。
1: 为了在钢铁之城绽放繁花，工作人员选取四季开花、多年生的花卉植物，将花心、花瓣等融为一体，在曾经的尾矿库上巧妙构成一朵形似攀枝花的大地艺术景观。此外，健身步道、体育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也陆续推出，拓展市民和游客的旅游休闲空间。
3: 这里呢，我们是用了三链融合的模式，是哪三链呢？首先是以阿蜀达景区为核心，我们引进了像低空经济，比如说无人机的培训，比如说热气球滑翔伞，比如说研学活动，这里丰富它的产业链。我们以三海湖为核心景区，联动阿蜀达村的康阳酒店，也联动星空露营地，然后把村民和周围结合起来，带动村民的创富和增收。我们从2025年1月27日开业以来，到现在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也带动整个片区以及我们景区的增收。
1: 随着阿蜀达四季花海热度的提升，相关利好也在持续释放，这个凝聚着市民智慧的地点正在取得多赢的成效。
4: 第一方面呢，就是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个就业问题。四季花海里面一些基础岗位，像售票员、保洁员这些，我们村民都可以去进行工作嘛。第二部分呢，也是解决了我们周边一些民宿、客栈的一个客源的问题，像住宿、餐饮，他们都可以来到我们村上的这些客栈用餐住宿。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农特产品的销路问题。不管是游客到我们村上自行选购，或者是我们村民带到四季花海周边去售卖的话，从这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为我们村上的一些经济提供了

0: 大一部分的帮助和提升嘛。
1: 将一份绿意归还山水，也用一份绿意惠及市民。不只是阿蜀达四季花海，十四五以来，攀枝花累计完成矿山生态修复1.6万余亩。依据相关规划，接下来攀枝花还将因地制宜开展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等一系列恢复措施，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和生产矿山的生态保护修复，恢复提升矿区生态功能，实现资源绿色可持续利用。
2: 近日，2026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杂技奖专业评比在遂宁市河东人力剧场拉开大幕。来自全省9个团队的12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于极限与唯美之中，勾勒出一幅巴蜀文化交汇生辉的动人画卷。
3: 当灯光照亮遂宁市河东人力剧场，精准流畅的动作、极具张力的表演瞬间吸引全场目光。12个杂技节目轮番登场，既有高空类节目的惊心动魄，也有翻腾类节目的矫健利落，腾、挪、翻、转，动静之间尽显杂技艺术独特魅力。
4: 今天的节目的体现的特点就是，平衡类、柔韧类的节目，它的造型美；翻腾类节目它的那种力量美。高空节目那种惊艳美，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四川杂技、遂宁杂技守正不守旧、创新不丢根这样一个风格。
3: 尤其是遂宁杂技万盏荣光顶碗，以瓷碗寄情演绎东方荣光，将力量、柔美与匠心融为一体，引爆全场掌声。该节目也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48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摘得金小丑奖与青少年金奖。
5: 专门赶过来看的，然后就是主要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氛围，节目和以前的不一样，很新奇，然后也增加了很多的比如说比较激动的时刻。
6: 第一次现场看那么高水平的杂技演出，全省各地杂技高手齐聚遂宁，表演特别震撼，特别是那个魔术表演的时候把我震撼到了，还有那个杂技的时候手心都出汗了。
3: 据了解，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是全省文艺类唯一综合性奖项，代表了四川省最高文艺创作水平。杂技奖作为其中重要的门类奖项，不仅承载着传承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彰显着中国杂技千年不绝的文化魅力。
2: 近年来，广元市望沧县大力培育本土农村电商主播队伍，把直播间搭在村里，让深山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市场，既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电商活力。
7: 哎，老乡们，上一的扣个一，上两的扣个二，我看哪个多些。
8: 一大早，广元望沧县五泉镇双龙洞村委会院坝里已经热闹十足，村民们带着自家种养手工制作的原生态农特产品早早来到现场，准备在直播间售卖。一旁的本地主播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细致讲解每样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制作工艺、口感特色，吸引大量网友在线观看、下单选购。
9: 我带的是干秧粉，带的玉米针针，比赶场街上卖的要方便，价钱也可以。
8: 经过一上午的直播，农特产品全部销售一空，后台订单不断刷新，不少商品还出现了短暂缺货的情况。直播结束后，村民们忙着清点货品、核对订单，脸上满是喜悦。
10: 家乡菜、笋子啊、长江豆啊、四季豆啊、洋芋粉啊，这各种各样东西都卖得很好。观众老百姓啊，全都是卖成钱的，真的是还是可以。
8: 五泉镇地处望沧县东北部山区，这里起伏的高山孕育了无数山珍，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往农户想要售卖土特产，只能赶场，路途远，耗时久，销量还得不到保障，部分农产品还面临滞销风险。如今通过在家门口的直播，村民足不出村就把积攒的农货全部变现，不用再来回奔波赶集，实实在在拿到销售收入，真切感受到数字电商带来的红利。
7: 这次我们望沧县商货局组织这个百村千播助农兴旺的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今天在我们村上第一次试点，我们4个小时时间就卖了1000多单，帮老百姓卖出了肯定有近10000元的货。
11: 下一步，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将持续深耕农村电商领域，做实做细，农产品上行，电商人。

0: 才培育、品牌打造、渠道拓展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活动，让更多优质县域农产品走出大山，真正让电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 在绵阳江油市永胜镇藏王寨村的深处，一株株濒危植物巨瓣尾囊草悄然绽放。这种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如今在管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逐渐摆脱灭绝危机。而这背后是管护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
2: 清晨七点，62岁的雍远华已踏着露水走进巨瓣尾囊草管护核心区。作为最早一批巨瓣尾囊草管护员，他在这片山林中工作了整整17年。
3: 它真是一个泥路，一走到1个多小时，下雨都没法走都要出半门火烧。至少2025年，咋都有都打成水泥路面，咋哈都要上去了，只需用20分钟。
2: 跟随雍远华的脚步在山间行走，在接近第二处野外回归点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悬崖绝壁下正在生长的巨瓣尾囊草。雍远华说，巨瓣尾囊草的花期在12月至次年3月，盛开时紫蓝色的花朵从绿叶中抽出，分布于岩缝间，花色与灰白的岩壁形成鲜明对比。
3: 从它们种子发芽到开花，就跟那个娃儿看到长大了一样。那是从哪一年开得最好，我都记得到啊。
2: 2009年，事关千万农民用水命脉的无影工程即将动工，而巨瓣尾囊草的原生栖息地恰好位于工程建设红线内。为保护这一濒危植物，工程毅然推迟施工9个月，全力开展巨瓣尾囊草的迁地保护工作。从迁地工作起，雍远华便参与其中，加之住处离保护地近，他便被江油市自然资源局选定为管护员，一干便是17年。
3: 这个从无影一再过到岸上，咋过后管了1年3年，咋这个开花结了果了，咋我们又把它种子采了，都搞了这个走的一再和那个育苗，最后等于说实验成功了，咋都慢点都扩大了，原先只有1个棚棚，现在是扩建到3个棚棚了。
4: 从2010年，我们这个巨瓣尾囊草开始抢救性移栽过后，都离不开巨瓣尾囊草管护人员的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天气，每天来往都是在几公里的路左右，这个是非常辛苦的。
2: 10多年的巡护时间里，雍远华走了5304公里，他对珍稀植物十几年如一日的守护，感动了不少人。沈建红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决定接过守护的接力棒。目前，沈建红正式跟随雍远华上山学习，从如何详细记录巨瓣尾囊草的生长周期、开花情况，到如何精准监测周边环境的变化，雍远华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
3: 这个苗子小看嘛，昨年是90月份播了的，到今年你还是这么点点。今后它这个长势好了，至少要3年才有法回归到大自然去。
5: 这个濒危植物，这个灭绝了，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个感觉到非常自豪，所以说每天我上岸的时候非常有劲。
2: 目前巨瓣尾囊草在江油市已从2009年最初发现的2026株恢复至4800余株，峭壁上蓬勃生长的绿意凝结着管护人员的汗水与热爱，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守护生态、敬畏自然的坚定决心。
1: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墨西哥海军发布消息称，19号，在距离恰帕斯州海岸240多公里的海域救起了2名渔民。据报道，此次救援行动是在收到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求助后展开的。这家渔业合作社表示，最后一次与这2名渔民取得联系还是在8月14号。目前，这2名渔民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接受医疗检查。
8: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

0: 机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
1: 昨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正式官宣今年大会将于9月3号第五次在宜宾启幕。从内陆传统工业城市、新能源产业新秀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宜宾正朝着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核心策源地加速迈进。记者从发布会获悉，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9月3号到4号将举行一场开幕大会、一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等活动。西班牙担任主宾国，还将邀请全球知名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产业链企业代表等600余人参加。届时，特斯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120余家中外行业龙头企业将携前沿产品和技术集中亮相。
2: 本次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8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技术等成果。
1: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自2022年落地四川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4年来吸引了1100余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7000名全球各界嘉宾参会，累计发布新技术、新产品近700项，签约重大项目400余个，总投资近3800亿元，已然成为了宜宾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依托大会，动力电池产业在宜宾加速集聚的同时，也逐步在从规模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型。这两天，位于三江新区信息技术产业园的赛科检测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1期项目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8月底该项目就能投入使用。作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心分场所，未来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和去年11月揭牌的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将共同构建起更全面的动力电池全科医院检验检测版图。
3: 电池安全与评估认证中心主攻系统级的安全验证与权威认证，区别于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主打大批量常规测试，更像是为电池提供专科的诊疗。下一步，中心将深度融入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全链条，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检测与认证服务。
1: 从检测认证到技术研发，从单一制造到全链协同，宜宾动力电池产业正依托大会平台加速聚链成市。数据见底期，宜宾已建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三江新区相继落户宁德时代、浙江吉利、重庆长安、科达利等25家企业，已建成产能240吉瓦时。这两天，宜宾长江工业园内亦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四川时代4期、10期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将形成300吉瓦时产能。
4: 宜宾连续5年承办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为新区动力电池产业带来了3个层次的深刻转变。一是实现了产业规模跨越，二是实现了开放能级跃升，三是实现了产业链价值的攀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大会为纽带，汇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巩固全球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规模优势，聚力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动力电池制造高地。
1: 在宜宾三江新区宋家镇，3年前因龙头企业四川时代的到来，这里逐渐兴起，但同时也留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工人住哪儿、吃什么、购物消费去哪里？如何提高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建立起一个产城融合的生活圈？3年来，我们的记者一直持续关注这个小镇的发展，如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一起去看看。
5: 这里便是宋家镇，一个因为动力电池而重生的地方。位于镇上的长江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42家，归上工业企业29家，汇集了四川时代、科达利、中材锂模等10家上市公司，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而我们和他故事的起点，要回到3年前。

0: 个画面是我们3年前来到宋家镇保障租赁住房刚刚启动建设时留下的画面。3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了这里，在我身后就是建成的保障租赁住房。
1: 该项目已于2025年9月正式交付，定向供给给四川时代、科达利等园区的产业工人。
2: 这边呢就是我们三江棚泰城的1期，整体的业态是以特色的餐饮为主，能够全阶段的满足我们所有产业工人和宋家镇居民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
0: 刚才也看到有很多什么兰州拉面啊，然后潮汕菜啊，那些全国各地的美食。
2: 我们是根据宋家镇长江工业园区新型的一个定位，里面的主龙头企业们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会上面向全国各地，
0: 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
2: 对，
1: 那么这些美食到底正不正宗呢？
3: 青海过来的。
0: 这边生意怎么样啊？
3: 生意可以，挺好。不用说苏文吧，
4: 商区开了过后的确对我们更加便利了，像吃饭呀、或者说采购一些东西更加的便捷，往返也就10几分钟左右。
3: 上早班要买点面包，买点水，离家近，照顾老人和小孩方便。
1: 就是这几年宋家的变化大不大？
3: 特别大，走外地回都走不了路了。
1: 红火的商圈留住了工人们的脚步，居民聚居点的从无到有，也让土生土长的宋家人过上了宜居的好日子。
5: 我们新留居点是2024年规划的，目前都已经全部装修入住了，入住率可以达到100%。
0: 我看咱们设置的时候还有个小巧思哈，每一户前面还留了一块地。
5: 对，保留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带一些农村的这种小趣味，步行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共享我们场镇的教育、医疗等等的生活配套。
1: 3年的时光，动力电池小镇的蜕变让我们惊喜，数据见底气。如今宋家镇常住人口达3.3万人，产业工人1.5万人，2025年生产总值突破40.5亿元，徽上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在宋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文华的办公室里，小镇的未来图景已在逐步展开。
6: 持续实施供水、燃气、电力体制改造工程，完善路网、停车、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0: 3年光景，宋家镇成长为了新能源产业新城，也告别了过去有产业缺生活的状态。未来宋家镇还将书写更多宜居宜业的新故事，我们也会持续记录这片热土的新变化。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制物品，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量身。

0: 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6: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1: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近120个汽车品牌参展，全球全国首秀上市新车集中揭幕。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15/5期间，全省将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架设完成，预计今年底前连条连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2: 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诺沃亚总统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总统先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您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总统先生把四川作为此次访华重要一站，体现了您对进一步加强厄瓜多尔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四川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着眼双方发展需要和互补优势，用好中俄自贸协定生效实施等有利条件，持续拓展经贸投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友城往来与人文交流，积极分享四川现代化建设新机遇，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贡献更多力量。诺沃亚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四川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发展势头强劲，开放活力充沛，与厄瓜多尔发展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推动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四川企业赴俄投资兴业，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巩固传统友谊，实现共同发展。厄瓜多尔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部长库里、驻华大使科尔多瓦、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正式开幕，自主品牌集中亮出硬核技术，多款成都造新品集体登场，叠加系列购车惠民政策，为下半年汽车市场掀起消费热潮。
2: 作为下半年国内首场 A 级车展，本届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

0: 近120个汽车品牌参展，展车数量1600余台。开展首日，品牌发布会密集举行，全球首秀、全国首秀、西南首秀及上市新车集中揭幕。中国汽车产业从电动化普及迈向智能化深耕的关键一跃在这里集中呈现。
1: 此次展台的话，全系14款车型都有展示。一个首发呢，就是咱们的9AX 5座版，第一次在大型的展会上首秀。
0: 自主品牌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角，多家头部车企包管或占据半管展区。展位实力的背后是车企多品牌全矩阵的产品布局，也彰显持续技术迭代的硬实力。新能源车型、智能座舱、智驾辅助、闪充技术成为各大品牌重点展示方向。
2: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黑金限定版，针对用户特别关心的一排和二排的舒适性，我们做了大量的创新。比如说，我们为一排用户配备了全球目前独一份的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避免用户很多在驾驶过程中的疲劳。
3: 我们主要推出的话就是上汽通用50和华为深度合作的一个环境 S 的车型，基本上是15万到20万以内这个级别，唯一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的车型，搭载了我们的舱内的激光雷达。
0: 本届车展成都造看点十足，5家赛荣整车企业携15款本地造车型集中亮相，涵盖燃油、纯电、混动全谱系，本土联合研发车型加速出圈，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完善。
4: EGX9 作为第二代家庭旗舰，它将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的家，作为东风和华为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落户成都是因为成都有着中国最大的这个汽车消费市场以及最完备的一个汽车产业链。我相信一汽汽车进驻成都一定会带动和拉动成都的高端新能源产业的一个发展。
5: 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了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专区，集中呈现三电系统和智能网联领域的最新产业化成果，面向全国整车展商与海外采购客商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从整车到核心零部件，从研发到制造，成都造的产业版图正一块块拼合完整。
0: 此外，作为消费释放的重要平台，本届车展在现场推出政府补贴、现金抽奖、车企专属优惠等购车新政，多重红利持续激活消费，拉动市场需求，为下半年车市回暖积蓄力量。
6: 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新进展，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架设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4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7: 这里是成渝中线高铁简州至乐至的施工区间，在铁路线上，施工人员和横张力放线车共同配合作业，进行起锚、放线、线索终端制作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操作，架设全线首条长1257米的接触网导线。
8: 接触网导线是列车的动脉，列车运行所依赖的电流通过接触线输送，其平直度、张力及空间几何参数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为确保架设精度与施工安全，项目团队采用 BIM 技术对接触网架设区段进行预先识别，有效规避线索交叉施工风险点。通过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架设参数，将导线张力、平直度误差精准控制在0.1毫米以内。
9: 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条公里的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其中，四川段483条公里，重庆段259条公里。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新建站房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全线预计今年底前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0: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在成都市调研专门学校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

0: 深入推进专门学校建设，不断提升专门教育质量，提前干预教育感化，科学矫治有效转化，全面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惩治工作。
1: 于立军先后来到成都市徐渡实验中学、成都市第52中学，实地查看教学楼、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校园警务室等学校设施，详细了解师资选配、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学生转化及校园安全情况，督促指导做好收生入学、离校转出、后勤保障等工作，并与学校教师教官进行了交流。于立军强调，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全力以赴把专门学校建设好、管理好、运行好，帮助专门学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筑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线。要实事求是，按需设置专门学校，坚持布局合理、资源集中、有效辐射，因地制宜盘活校舍设施和司法资源，确保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要健全专门教育评估机制，全面规范送生程序，强化学校安全教育管理，探索制定符合实际的教学内容，畅通结业学生就学就业通道，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更好回归社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配齐配强专门学校法制副校长，细化落实公安检查住校功能，研究解决教职工有关保障，汇聚各方面资源力量，共同推进专门教育工作取得更好成效。
2: 近日，我省公布了四川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标志着四川城市更新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规划进行了解读。
3: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四川城市更新图景，提出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到203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城市发展能级和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升，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全面推进，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着力从七个方面系统部署城市更新，一是构建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格局，二是激发城市活力与创新动能，三是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水平。规划还对推动城市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城市安全人性水平、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与治理机制，做出系统文化部署。
3: 城市更新和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十五五期间全省将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0000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加装和更新电梯2.7万部，建成完整社区25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
5: 争取中央预算的投资，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镇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城市燃气、供水、排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和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项目。
3: 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是推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我省将健全增存挂钩机制，开展存量盘活攻坚行动，同时优化用地功能混合转换机制，适配城市新业态新场景发展需求，
6: 积极探索用地兼容复合利用，推动商住、科创、便民服务等功能融合布局，实现职住平衡和产城融合，支持各地积极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的资源，开发利用街角空地、桥下空间、地下闲置空间，配套建设口袋公园、文体设施、便民服务站点等公共设施，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

0: 资源建设美丽中国见面交流。我省凉山州宁南县华潭镇水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地灾群策群防员张举燕向中外记者分享了他扎根家乡、奋斗在地灾防治一线的故事。
1: 我生在宁南，长在宁南，山上的每一面坡都连着乡亲们的房子和土地，老一辈守护者坚守几十年，现在接力棒交在我们年轻人手中。对我而言，青春最好的价值就是守好自己的家乡。
2: 见面会上，张举燕介绍了自己作为地灾群策群防员的日常工作。今年四月，在巡查中，他发现村上出现山体滑坡征兆，迅速组织乡亲们转移避险。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和巡查员们在水塘村古家湾子巡查时发现，田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我们的镇村组干部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成功守护了乡亲们的安全。事后乡亲们一句句谢谢，让我觉得再累都值了。
3: 张书记立马安排我们开展工作，我们一些人去通知其他村民撤离，有三个撤离留守老人，有四个去帮助残疾人撤离。
2: 紧急转移避险的同时，当地自然资源系统技术人员也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
4: 迅速开展实地踏勘和无人机航飞，掌握滑坡变形情况，随即初步划定了危险区范围，同时协助华潭镇政府疏散转移。当日下午，结合现场情况反复研判，果断提出扩大转移，并启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和现场管控。
5: 转移完成后，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闭管理，专人值守，同步做好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严防人员回流，切实守牢了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今年以来，我省已经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28起，避免了249人可能的因灾伤亡。针对严峻的地灾防治形势，近年来我省坚持源头防控、人防技防并举，通过排查识别、监测预警、避险搬迁、工程治理等多种举措，防范化解了地质灾害风险，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加坡驻成都总领事馆昨天在成都举行新加坡国庆招待会。据悉，今年是新川茂头尾成立30周年，同时也是新加坡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2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四川与新加坡在经贸投资、人员往来、高端制造业等各领域合作保持强劲势头。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共同推动两地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6: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牢记嘱托，四川正以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从川西高原到川东丘陵，一份关于生态守护的生动实践正写进巴蜀大地的山水之间。
7: 在甘孜州理塘县，一场持续10年的治沙接力正在让昔日寸草难生的沙地一点点长出灌木与青草，重披新绿。
8: 变化大得很，前头这全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
9: 大家请看我的身后的这一丛灌木，这一丛灌木特别的茂盛，但是需要长整整的5年时间才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7: 这片重披新绿的土地位于理塘毛崖草原的边缘地带，这里地处长江上游，是雅砻江流域内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受大风、干旱等自然气候条件影响，叠加过往草场超载放牧等因素，草原边缘的沙化土地不断蔓延。为从根本上解决草地沙化问题，当地选育高山柳、沙棘等高原适生植物，融合隔壁网沙障、水泥网格护坡等工程措施与生态修复手段，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高原的治沙路径。
10: 坚持工程固沙与生物修复的相结合，致力于灌护并举，持续推进我们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全县沙化扩张趋势全面的遏制，沙化面积、沙化程度实现双下降。
7: 数据显示，10年间，理塘共治理沙化土地16.27万亩，大量流动沙地逐步转为稳定草地，草原的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 2025年，理塘全县草原综合植被概度达85.6%，修复区域植被概度达95%。

0: 同样是在长江上游，地处岷江流域的峨眉山市荷叶村，人居环境和乡村产业也发生明显变化。五年间，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万元增长到117万元。
1: 这里山清水秀，然后水也比较凉快，价格也很实惠，是个乘凉的好去处。
0: 其实，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偏远的村落，村民们主要靠在小煤窑务工谋生。转变发生在2021年，峨眉山市启动农村环境整治，村里的道路硬化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农房和户厕同步改造提升，遗留的煤矿旧址被改造成特色民宿，闲置的老旧村小也被盘活，通过环境整治，最大限度留住了乡村原有的生态底色。
2: 目前我们村集体累计盘活闲置农房69栋，共同打造精品民宿15家，创立新河建数据区域品牌，打造全链条农文旅业态。今年以来，接待游客13万人次，餐饮住宿突破400万元，带动近60%的农户参与。
0: 依托85%的森林覆盖率，如今这里成了远近知名的民宿村。从卖资源到卖风景，生态立村为荷叶村带来了改变。
3: 峨眉山市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同时依托峨眉山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
0: 而在川东的达州渠县，改变也在发生，一场对古树名木的精细守护正在推进。
4: 我们之前耍的北京活动，今天我专程来给他耍北除草。
0: 改变的是管护方式的升级，渠县为全县36个乡镇的428株古树完成信息采集和建档录入，让每一株古树都拥有了专属身份证，实现一树一册的个性化管护。
5: 哪一棵树该加高树尺，哪一棵树又该进行专业的病虫防治，我们都是一树一册的进行管护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常态化的开展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坚持以刚性的法治筑牢生态保护屏障，用心用情守护好珍贵古树资源。
0: 从高原种绿、矿山复绿，再到精准护绿，四川的生态环境质量正在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优良天数比例为87.9%，同比提升8.1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仅4天，同比减少17天。长江、黄河干流四川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正把这份上游责任与担当写进青山绿水之间。
6: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7: 四川省长征英烈专题展主题活动今天在雅安举行。专题展以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时间脉络为主线，设置12个专题单元，整合珍贵文献档案与史实史料，系统呈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在四川关键战役与历史节点，讲述红军英烈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的感人故事。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在成都举办，进口博览局招商处就本届进博会进行了推介。活动现场设置进博展示对接长廊，来自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28家参展商与159家四川采购商深入开展了供需对接和洽谈合作。
8: 国铁成都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9号下午6点，国铁成都局年度发送旅客突破3亿人次，创历年同期新高。目前，暑运已进入收尾高峰阶段，国铁成都局将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乐游巴蜀，风光正好。暑期各地推出多彩活动，丰富游玩体验。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入山林、赴花海。

0: 这是蓝胭脂，
1: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又是周末了，预计明后两天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盆地的天气较好，大部分地方是以多云为主。盆地东部的暑热天气会再度抬头，明天盆地的最高气温，西部地区是31到33度，其他地方34到37度，天气较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副热带高压在带来暑热的同时啊，其边缘的低层还会有偏东风或东南风带来水汽的输送，容易形成小范围的短时强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白。 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成都、雅安、乐山和宜宾四市的局部地区，甘孜州的西北部以及攀西地区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带来的气象次生灾害。22号到23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渐晴，在盆地的西北部沿山、西南部、南部以及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成都阵雨24到32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渐晴21到32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德阳晴转阵雨23到33度，绵阳晴24到34度，广元晴转多云22到34度。 遂宁晴25到35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乐山阵雨24到33度，南充晴26到36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 巴中多云23到32度，雅安阵雨22到30度，眉山阵雨24到33度，资阳晴转阵雨24到33度，马尔康晴转阵雨8到24度，康定阴转多云13到24度。 西昌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4到32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

0: 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

0: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4: 会议指出， 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

0: 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 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

0: 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

0: 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十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

0: 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12: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1: 蓝胭脂，
13: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14: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一仗干得很漂亮，
1: 让敌人都成了缩头乌龟了。印版的情况怎么样了？帕特大佬，
0: 这么久了，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不过有了中储券，原来的钞票意义也就不大了。那对特战怎么处理呢？
1: 特战总部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让他们互相猜疑、互相防范，同时不得不尽力把工作干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土肥原机关长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您能够推荐人选。哈尔滨那个先到峰怎么样？他？
1: 他只是个到处招惹麻烦的花花公子罢了。特战总部的周宇浩，也不是一样吗？况且他们都是东北人，让先到来，说不定这个小魔鬼会有办法。
2: 这是燕和曼娜来往书信的记录，我都拍下来了。这个人应该被冯子雄训练过，他的仿宋体写得很标准。如果要查验字体，恐怕会有些困难。
3: 这就是他们的事了，日本人。
2: 马上就要开始新的扫荡了，你的情报很及时。特高课和救国会这次都是损兵折将，估计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特战总部更是人人自危，等着上级的裁决，没人有心思工作。我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多收集一些情报。好。还有，我想在特战总部发展一个人。
3: 你是说蓝颜指吧？
2: 李杰汇报过了。
3: 蓝颜指智谋超人，在救国会和日本人那儿都赫赫有名，是各个势力争先恐后要求的对象，
2: 更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我正在一步步让他了解我们的事业，未来的他会是我们的同志、战友。

0: 不用找了，谢谢。老板，嫂子，以后我来接替万站长。 负责恢复上海站的情报工作。这位宋太太以后就是我们自家人，负责联络工作。我只有一个条件，别让我去杀人。宋太太想多了，这种脏活自然由我们这种粗人来干。是啊。好了，我说一下之后的任务。 日本人现在强制发行中储券，弄得我们现在自己的银行倒是不敢开门了。所以上峰的意思，这口气大家都先忍一下。但是我们丢在金信银行地下金库的东西，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转移出去。
1: 什么东西？
0: 印钞机，就藏在金信银行的地下金库下面。这就是我让你把这间商铺买下来的原因。
1: 房契到手了吗？好。钥匙、房契还有合同都在里面。
0: 这屋子里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
1: 有，在后边。

0: 知道这墙后面是通到哪儿的吗？金信银行的地下金库。我们不能在金融战上被动挨打。把印钞机取出来之后，我们要让这栋房子变成印刷厂。现在万事俱备，就差蓝长明把这个金库的建筑图纸交出来。宋太太，麻烦你出马了。
1: 我知道。蓝伯伯。
2: 严木，很久没见。
1: 是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有时间，就到教堂来，听听神父的讲道。

0: 我是救过会的。
1: 这是你们要的通知。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战总部的人经常来查验。
2: 我保证他们什么也听不到。
1: 拿到东西以后，以前的事情就全了解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蓝先生什么意思？
1: 我不是你们的人，我们全家为你们干到现在，很对得起你们啊。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的觉悟真不如胭脂。
1: 我女儿的任务也完成了。
2: 完不完成，老板说了算。不给我们干，难道要给日本人当汉奸？

我不想干了，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不是你想停，就能停得下来的。再做下去，还是没完没了的任务，还是不断的有人会牺牲。别跟我说什么民族大义，太虚了，我根本就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是我原本认识的，我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的血淋淋的死在我面前。

我受够了，不止你一个人在忍受。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你去美菲路厚德书店找一位姓顾的老板，就说是周先生的朋友，他能给你坚持下去的理由。

0: 蓝胭脂同志，上海站总负责人秦歌，以后我就是你的新上级。为什么要把林天木卷进来？宋冕临终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他的妻子，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胭脂啊。
1: 宋冕死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他说什么了？他怎么死的呀？
2: 咱们先回去啊！行李放下。哎，
1: 嫂嫂，他们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先走啊。
0: 蓝胭脂，这次你立了大功，上峰通令嘉奖，我不干了。
1: 知道，你之前跟万站长还有宋队长之间的感情，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哎，
1: 你是一个军人，你宣过誓的，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0: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 蓝胭脂。
2: 上面有东西交给你。

0: 这是上峰特别授予你的三等云辉勋章，你是这历史上最年轻的授勋者。 这里边是你上次行动中表现突出，专门授予你的奖金20万。
1: 这是用我们送出去的印版印的吗？

流了那么多血，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愿望。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抗日大业吗？这就是你们天天挂在嘴边的忠诚吗？

0: 20万，哼！我问你，万志超的命值多少钱？宋冕的命值多少钱？吕大康、老乔、沈兰兰的命又值多少钱？
1: 够了！虽然你有功，如果你再敢冒犯领袖，我一样严惩不贷。
0: 随便，胭脂，
2: 能告诉我宋冕是怎么死的吗？

0: 他死在日本人手里，死的时候很壮烈，
1: 他走的时候有留下什么话吗？
0: 他说
2: 替我照顾天母，
0: 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让我们好好照顾你。以后有需要，尽管来找我们。而不是因为他们。

0: 这女孩特别的倔，吃软不吃硬。虽然话难听点儿，但是她是个直性子，你可千万别在意啊。
1: 牺牲了大半个上海站才保下来的人，现在又是我们守中唯一的王牌，我哪敢会在意？但是，总不能让他就这么一直任性，为所欲为吧？
0: 按你这么说，那就得从他家人入手。
2: 与此同时，在新四军江南纵队的司令部里，周宇浩送来的胶卷已经被冲洗出来，一场针对燕的锄奸计划正在悄悄展开。这些字都是用仿宋体写的，很标准。如果单纯从字迹上来找的话，很难。可见这个燕，他是准备充分了。燕提供的情报。
3: 都是机密以上的，从这些迹象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司令部。范围是确定了，但是要找出这个人，
2: 得有一个合适的方法。司令员，我倒有个建议。咱们根据地目前不正在闹霍乱吗？老百姓的情绪波动很大。 咱们宣传科的同志也得加紧感应防疫指示传单，

0: 发给老百姓，但是现在他们人手不够，想让咱们机关出人帮忙，我觉得这是挖出燕子一个好机会。
1: 好，
0: 让机关的同志们都刻钢板，这样大家的自己这都留下了。
1: 疫情紧急，老百姓不了解实情，现在是人心惶惶啊。宣传科，请机关的同志们帮忙刻钢板。

0: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嗯，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1: 张琦，张副参谋长。
0: 张琦，老同志了呀。这件事情一定要慎之又慎。
2: 光从字迹上不能下结论。在查笔迹的同时，我让保卫处的同志把咱们根据地所有的邮箱和邮政所都查了一遍。哦，只要发现有仿宋字体写的信封，马上追寻线索。嗯，
3: 报告，
2: 进来。
3: 处长、司令员，我们掌握了一点证据。
2: 快说。
3: 王存优政所的小范同志回忆说。 他见过张副参谋长寄过一封信，是用仿宋字体写的信封。他当时挺好奇，还特意看了看。
2: 他还记得邮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是上海松江县的，具体什么地儿记不清了。嗯，
0: 对上了，就是他。
3: 司令，
2: 马上采取行动吧。
3: 不。
0: 对他先实行监控，看他和特战总部那边还有什么行动。另外，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上海方面。

0: 接头前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必须打暗语，这个表示安全。
1: 安全，
0: 这个表示危险，需要马上撤离。
1: 危险，马上撤离。

0: 来杯咖啡。
1: 家里传来了消息，燕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0: 看来曼娜给他写的信起作用。
1: 对，还是老办法，查验笔记。
0: 可燕写的是标准仿宋体，跟印出来的一样，就是为了对付查验笔记，跟他平时写的字肯定不一样。如果硬是让他写仿宋体，他会警觉，会故意写不标准，同样无法核实。
1: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机会。根据地最近出现了霍乱，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群众的情绪一直很冲动，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离家的情况。司令部让大家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宣传防疫知识，这样宣传科把所有能够写文章的秀才都聚集起来了，让所有会写仿宋体字的人拉过来帮忙刻印版，这样所有的笔记就都收集到了。
0: 燕也在里面。
1: 对。

0: 司令部里的张副参谋长，名字叫张琪，上海地下党西区工委书记，年轻的时候闹过进步校刊，钢板都是他印的，练就了一手漂亮的仿宋底子。他是从上海来的，难怪。昌泰贸易商行肯定是他出卖的。
1: 他很可能是在淞沪会展之前被冯泽雄收买的，现在被日本人工作。但是。
0: 因为上海沦陷不久，他就被派到了挺进纵队，所以之前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1: 对他采取行动了吗？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敌人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要继续监视他，让他继续联系满打。
2: 利用他来逆用情报，组织上考虑的真是周到。
1: 我们为了能够在恰当的时间逮捕这个奸细。
0: 我们必须把他之前的上级调回江南纵队司令部，会同破案。你能安全的把人送出去吗？李杰同志出事之前，我们准备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用的是情报科的特别通行证，是为特战总部执行秘密任务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启用。
1: 太好了，
0: 尽快把那位同志的照片交给我。

0: 这本证件是真的，特战总部情报科在各地都有线人，这个名字是真实的，我只是换了张照片而已。
1: 纵队发来新的命令，燕已经报告了曼娜，我们藏在特战总部的人，代号叫做乌斯。他还知道什么？只知道这些，所以你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0: 李杰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
0: 我去看看他。
1: 好。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间隙液已经暴露了，我们很快就能抓到它，这颗定时炸弹就要清除了。

0: 把这些小的零件给我拼起来，咱们这小的印刷机就可以用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南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印版，原来留在上海的四大银行是用来抵制中储券发行的。
1: 照你这么说，我们也印中储券？
0: 他们发行假钞来破坏我们的金融体系，那我们就用假的中储券搞乱他们的金融市场。

0: 太像了，太像了，跟真的一样。这套印版是请美国人专门帮忙做的。美国人的技术啊，那没话说。
1: 我们开这间印刷厂，并不只是为了印这些假的中储券，同时也是为了利用蓝长明的金信银行。请您来，是想让您帮个忙。
2: 帮这个鉴定一下。如果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嗯，
1: 你们要以假制假？
2: 鬼子发行我们中央政府的钱币，掠夺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经济。 现在就是以牙还牙的时候，我就是要用他们为政府发行的假币，打击他们自己的金融市场。蓝先生，我知道你的金信银行和特战总部关系密切，在鬼子的眼里，银行是他们控制的。我就是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些假币通过你的银行发行出去。
1: 蓝先生，这可是上峰亲自下达的指令。容我考虑考虑吧。蓝先生，你们金信银行为鬼子发行假钞。 影响极坏，这可是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不明白吗？你们一直这样看我，我是汉奸。当然，功劳还是有的，但是你为鬼子发行假钞，这是事实。你不想有一天我们抗战胜利了？ 你总得为这个事情有个交代吧，蓝先生放心，只要你继续和我们合作，胜利的时候，上峰会亲自出来为你作证，证明你是我们的人，而且你发行假中储券的收益，我们可以分红，28分。 是8，你是2。蓝先生，这可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啊！啊，对了，蓝先生，你车里的后备箱里，我放了点东西，
2: 是上峰带给胭脂的，
1: 麻烦你转交一下。

0: 他们来的新人找过我，那个姓秦呢？他们让我帮他们发行中储券，假的。
1: 那不是和曼纳他们干的事儿是一样的吗？
0: 政变战场上打不赢，就在后面打货币战，现在两边都在拼命的印假钞票，最终受苦的全是老百姓啊。 钱越来越多，东西却越来越少，这样通胀下去，谁有吃人的？以前还是五元十元的面值，现在一百元、五百元，甚至连一千元也要出来了。走，能走到哪里去啊？国统局还是沦陷军，还不都是一个样吗？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吗？哎，只要我们对他们现在还有用，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哦，对了，有样东西，他们说让我带给你。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哎，巧啊，燕子小姐。那个，我们正巧路过。
0: 路过？一会儿有事吗？
1: 没。
0: 不管你有事没事，陪我喝两杯。走。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旺旺，
6: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7: 司令部决定进行大扫荡，把威胁到京沪杭的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统统消灭掉。
8: 我知道将军的一贯主张，要想消灭中共军队，最节省有效的手段就是毒气弹和生化武器。
7: 这次清乡正好做一次大规模的试验。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别动！
9: 谁？别开玩笑！
8: 我是政府参谋长，你们干什么？
9: 放开我！
10: 我的情况老彭最清楚，老彭是我的老上级。老彭，你要替我证明啊！
11: 既然这场恶战难免，与其我们被动等着鬼子把我们包围了，我们还不如自己主动的打出去。
12: 好，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提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哎，巧啊，燕子小姐，那个我们正巧路过。
0: 路过？一会儿有事儿吗？
1: 没。
0: 不管你有事儿没事儿，陪我喝两杯。走。喝。
1: 燕子小姐，我不太会喝酒，我量浅。
0: 你们两个男的，我一个女的，自己看着办。喝呀！

0: 钱哪儿？
1: 我
0: 给我，
1: 江湖混蛋！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从事特工工作的人员。特工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绝不能中途变更。你们的功绩将会与世长存，而你们的名字却会无人问津。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
1: 上峰也只会对自己的抽屉里面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
0: 而这枚勋章。 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
2: 间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谎言的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你心里的信仰。宋宁，万志超，你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0: 这女的怎么回事啊？走，上去看看去。来。啊，长官，
1: 这是我同事，喝多了，别让那么多人围着。
0: 啊，好，明白明白。好，哎，
2: 走
0: 走
2: 走，
0: 下去啊！走，把箱子拿过来。走，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的信仰坍塌了，只剩我自己了，我该怎么撑下去？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地方吗？去那里，你就能找到答案。

0: 去美飞路厚德书店找一位姓顾的老板，就说是周先生的朋友，他能给你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小姐喜欢哪类书啊？张恨水的、徐志摩的、雪莱的、普希金的，我这里都有。
2: 嗯，你姓顾？
1: 小姐怎么知道的？
2: 我是周先生的朋友，是他让你给我推荐几本书看啊。
1: 小姐，请随我来。

0: 想明白了，嗯，我愿意和你一起，为建立强大幸福的新中国而战斗。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们终究会站在一起的，同志。
1: 同志。

0: 这是你们停车的地方吗？赶紧走！开门！老板，你这东西也太沉了，你得给商份钱。
1: 老六，
0: 给人家。
1: 哼！
0: 走了。
1: 赶紧走！
0: 哎，这就走，这就走。

0: 各位好，我是特高课派来的仙道风，以后多多指教啊。
1: 您是仙科长？
0: 八爷吧。
1: 啊，您这是
0: 真有男人味儿。
1: 冯主任、周主任，仙科长来了。
2: 仙道科长。
0: 哎呀，周主任一表人才呀，比传说中的还要精干。冯主任吧，真美。各位先忙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够邪的。
2: 科长似乎对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很熟悉，
0: 马上就要成为同事了，提前的了解可以加快后面的磨合，这个功课啊一定要做。203，这是胭脂小姐办公的地方吧？胭脂小姐吧，您的事迹啊特高课总部都传遍了，我得赶紧握握您的手，感谢您为圣战做出的贡献啊。
2: 这位是特高课新来的仙道风科长，
0: 从明天起由您担任情报科的科长，以后还得仰仗阁下呢。哦，老六，礼物呢？粘豆包、年糕，家乡的特产，吃好了跟我说，再给您拿。走了。今天真是麻烦了。
2: 应该的。
1: 周主任。
0: 哎呀，朱成。
2: 这位是特高课的仙道风科长。
0: 哎呀，我的乖乖呀，你在戳死。
1: 科长好。
0: 从明天起接替陈嘉伦担任行动队的队长。
1: 嗨，
0: 家母是中国人，家父是个日本人，所以我不能算是纯粹的鬼子。
2: 科长说笑话了。
0: 不是笑话，哈尔滨呀只有我这样的杂种。

0: 最吃得开，你想啊，哈尔滨有老毛子，有日本人，有中国人，有朝鲜人，大家呢都是当着面笑，背后里捅刀，所以最重要的是平衡，让所有人的势力都保证在他的区域之内，千万不要越界。和上海的情况差不多，上海可能会复杂得多吧。 上海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我听说还有犹太人过来插一脚啊，鱼龙混杂的。不过没关系，您周主任是龙，我是个小泥鳅，我只要咬住您的尾巴，您就能带着我飞。
1: 科长这么抬举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笑>
2: 其实啊。 我想做的和你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让东北人早一点吃上大米。要想实现它，就得尽快让这场战争结束。大米不是军贡品了，那人人不就都能吃上了吗？前面拐个弯就是怀德路。 直至下去就是龙江路了吧？我这个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的人，没想到你对路比我还熟。
3: 对于即将要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我充满了热情，所以功课一定要做好。我妈妈是哈尔滨人，爸爸呢是日本皇室的贵族。我是个私生子，中国人骂我们是汉奸。 日本人呢，也还拿我们当中国人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属于任何阵营。想在乱世中生存，必须变得自己强大，对吗？
4: 县道科长，下一站想去哪儿？南京的汪先生，一直是新四军江南纵队为心腹大患，多次建议我们清乡。司令部决定进行大扫荡，把威胁到京沪杭的共产党军队。 和根据地统统消灭掉。可共产党的军队很难对付，每次作战我们都伤亡惨重。我知道将军的一贯主张，要想消灭中共军队，最节省有效的手段就是毒气弹和生化武器。嗯，山机关刚刚研制出新型毒气弹，这次清乡。 正好做一次大规模的试验，满刀，请你马上给燕发送指令，启动黑玫瑰行动，最重要的部署里应外合，配合皇军占领共产党的根据地。
5: 是。
6: 这个是张琪刻的钢板，
5: 这是系列的信的照片。
6: 没错，徐司令，我从上海专门带了一样东西，你看一下。
5: 烽火，这不是当年进步青年学生那个刊物吗？
6: 张琪当年就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并且就连钢板都是他亲自刻印的。来，徐司令，你看，对。 这三样东西的字体，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只是一方面的证据，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对张琪暗中监控发现，他在镇子上有一个联络点。现在镇子上正在闹霍乱，别的生意人都忙着往外跑，哎，偏偏有这么一家开杂货店的，从上海开到了镇子上，这点是很反常的。通过我们跟踪张琪的人发现，他在那家杂货店。 买了2瓶酒回来。

0: 黑玫瑰行动第一部取得成功，共产党根据地霍乱流行，后方保障受到严重威胁，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冯主任大为赞赏，准备实施第二步计划。
1: 也是霍乱吗？
0: 这是刚研究成功的加强型，传染性更大。你把它倒入司令部驻地的水井，污染水源。
2: 谁？别开玩笑！我是政府参谋长，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找的就是你张副参谋长。
3: 张杰，你是特战总部的奸细，代号叫燕。
2: 我的情况老彭最清楚。老彭是我的老上级。老彭，你要替我证明啊！
3: 哎呀，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4: 来，让你看一看，这是你写给冯曼娜的亲笔信。你看一看，笔迹的比对，我们都已经做过了。乌斯，是你们潜伏在特战总部里的那些。
2: 关于乌斯，你到底知道什么？
4: 黑玫瑰行动的具体内容和鬼子清香的部署，还有关于乌斯，你都知道多少？必须交代清楚。
2: 让我想想。

冯主任呐、特别奖给你这支钢笔，笔管里灌的是神经毒素，只要笔尖刺破对方的皮肤，20秒内就会昏厥。

0: 尽管这个张琪啊，他没有坦白交代，但是我们从杂货店老板身上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这个黑玫瑰行动，首先通过在咱们根据地制造霍乱，引起了传染病流行，破坏了咱们部队的后勤供给，然后再在司令部驻地投毒，彻底摧毁咱们部队的作战指挥系统的战斗力。
1: 鬼子一旦知道黑玫瑰行动失败了，他们的大部队仍然可以包围上来，敌强我弱，恶战难免呐。
0: 司令员，既然这场恶战难免，与其我们被动等着鬼子把我们包围了，我们还不如自己主动的打出去。
1: 嗯，好，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那就在今天凌晨3点，
2: 张琪怎么处理？
1: 刑侦大部队撤出去，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调集出去。
3: 外边怎么了？
4: 跟你没关系，写你罪状去。
5: 外面突如其来的枪声让张琪惊慌起来，因为他知道日军的大扫荡本该是在他实施黑玫瑰行动后的第二天下午，但现在刚刚是凌晨。莫非日军那边知道他行

0: 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如果我全说的话，你们能不能保证给我一条活路？
1: 想讨价还价晚了，

小心，小心，不住口边。

0: 这报上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的报纸当然会夸大事实，但是我们的损失确实惨重，主力部队虽然突围了，但是根据地丢了，鬼子使用了毒气弹，鬼子动用了特种部队。 对，这支特种部队是在淞沪会战之后留下的，一直驻扎在上海，跟山机关同在一处。他们先启用了黑玫瑰行动，用霍乱病毒攻击根据地，然后在大扫荡的军事攻击中，用毒气弹摧毁我们的部队。
1: 更糟糕的是，我跟之前的上线失去了联络。之前的上线会根据地。
2: 协助清查叛徒张琪了，现在已经失联了。那个张琪呢？
3: 不知道。根据地现在被鬼子和伪军占领，很多情况无法核实。这个人如果活着，后患无穷。曼娜那边应该有消息，我设法去探听一下。
2: 是，大岛将军客气了。 其实最主要还是大岛将军和山机关的功劳。对我来说，黑玫瑰行动最后被破获，燕也不知去向，我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庆功，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再见。 说是绝对信任我，黑玫瑰行动由我负责。你在背后不还是准备了另一套计划，把毒气弹都用上了？
4: 好了，
3: 进来。
4: 主任，有你放心。

0: 这里很安全，你暂时先住在这儿。等见过仙道科长以后，再决定你是否要正式露面。
1: 特战总部的人知道这儿吗？
0: 放心，目前只有我和外面的两个兄弟知道，他们是来保护你的。
1: 冯科长，你果然细心。
0: 你的情况，特战总部和特高课只有我和科长知道。如果现在有人把我住在新亚大酒店的消息捅出去，你明天见到的可能就是我的尸体。
1: 你是说？

0: 你写给我的信，
1: 这是我从一个共产党的负责人那儿得到的，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照片找到的我。

0: 科长，
1: 回来了，我们的英雄。我很惭愧，没有全部完成黑玫瑰行动。
0: 这一仗下来呀，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受损严重，我们还把他们的根据地给占领了。你还活着回来了，不是英雄是什么呀？
2: 科长，张先生有事情要汇报。

0: 那天晚上我的保险箱硬板失窃只是表面现象，此人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1: 国民党要的是硬板，共产党要的是密信，难道他们两家在那天晚上联合了？后泽得良，
2: 没错，后泽就是老彭，他们经常用这种方式联络见面。
3: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0: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4: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 不去会后悔的哦。
5: 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就去恩济医院找一个叫蒋淑仪的大夫，记住联络暗号，这样是安全，这样是危险。
4: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介绍一下吧。
0: 那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这位就是传说中我们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代号燕，本名张琪。
6: 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现在这里设宴，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2: 这见面礼就是一个共产党，
7: 真他妈是给脸不要脸。来燕子，你他妈差不多就得了，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的特战总部。
6: 你嘴里放干净点，胡说八道什么的。
7: 就他妈说你的。
4: 好了好了，气氛都坏掉了。过来八爷，咱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7: 我自罚三杯，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8: 这杯就算是我们的定亲酒，周云浩。

0: 别忘了对我说过的话。
1: 谢保长啊，这是酒精中毒啊，必须立刻送往医院，要不然就会没命了。
2: 闪开！谁也不许出去！
3: 鸿运酒楼有人拼酒拼得太凶，酒精中毒快没命了，赶紧派俩人过来看看。
4: 小丹父，等一下，有个急诊需要出诊，是特战总部打来的，帮帮忙吧。
3: 和周宇浩和解关系，和蓝胭脂。 做会姐妹吧，
5: 我做不到。当初你加入特高科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做不到吗？人逼一逼，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蓝科长回来以后啊，我想把他调到特高科的监听处去，他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使吗？
6: 我还查过蒋淑玉的病人，集中去的比较多的是周宇浩。
3: 这倒是个好借口啊。
7: 推拿按摩需要天天去，再往下查就困难了吧？但我有直觉，周宇浩和蒋淑仪必定有关联。
8: 主任，废人一个。走吧，去办转院手续。
7: 找到哪儿？1866医院。
9: 发现的准处劲儿还没站稳脚跟，这假钞就铺天盖地来了。
10: 报告，警察完毕，没有发现假钞。
11: 真钞进去变成假钞出来，还连编码都一模一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除非他们有偷天换日的本领。
10: 怎么偷？
12: 这是从我家里发现的，监控点就在我家对面。从我加入特战总部的第一天起到今天晚上，对我们一家人的监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13: 我这样，我赶紧把冯主任叫来啊！大本营现在非常的恼火，严令我们要阻止这件事情的恶化。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从新四军江南纵队过来的，而且。 现在就在上海，
12: 这次行动由你负责。

0: 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本期男主角晴天，狂野急躁，女主角问问文静内敛，两个爱情里的新手一见钟情，
1: 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吧。
0: 无奈晴天新手上场频频出错，
2: 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
0: 黄金配种期分秒流逝，强劲情敌接连出现，
1: 可能他听见人家旁边发出来了愉悦的叫声，也刺激了他。
0: 晴天与问问的初恋爱情能否修成正果，我们拭目以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脸蛋是乖巧的，肩带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魅力是闲不住的。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反差机灵鬼绿竹，围观懵懂少年晴天的心动挑战。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左路留点暗，身推里头朝阳突破。结巴绝对平衡，四季拉美。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6: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8: 集结起来！
9: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0: 我们是一个整体。
11: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9: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2: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2百米道路。
9: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3: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成长是一场渐渐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2: 有这样一只小熊，五官标致，脸型饱满，背心儿
0: 却任性不穿好，
2: 生来爱贴贴，喝奶却要紧，但给它一根笋就秒变乖乖熊。到底是哪一只小熊反差这么大？今天的主角就是绿竹，名字绿竹，性别雌性，生日2025年8月19日。2025年8月19日，绿竹出生，和姐姐星竹一起成为妈妈福凤的双胞胎女儿。幼年时期的绿竹正在经历每一只双胎宝宝都要面对的轮换。在育幼室里，他享受着饲养员的专属服务。绿竹拉臭臭有专门的座位和靠垫，他和别的小熊并排躺着安心享受。排完便后还有喂奶服务，绿竹大口喝奶。接下来的每一项服务，不论擦嘴还是拍嗝，绿竹都乖乖配合。这时候的绿竹似乎是一只任人摆布的文静小熊。当回到妈妈身边时，她乖乖女一般紧挨着妈妈，一半时间在育幼室，一半时间在妈妈怀里。这是绿竹熊生最初的秩序。四月龄的绿竹外貌特征更加清晰，它长了一张很有欺骗性的脸，蓬松的脸颊，圆润的耳朵，看起来就是一只标准的乖乖熊。但一转过身，秘密就藏不住了，绿竹的肩带居然没扣好。脸蛋是乖巧甜美的，肩带却是叛逆不扣的。这种脸和身子的不匹配，是绿竹与生俱来的反差感。绿竹的样貌独一无二，但在家族中也是有迹可循。妈妈福凤，奥地利出生的海龟熊猫，毛色洁白，举止优雅。绿竹完美继承了妈妈的粉鼻头和白发色，一眼就能看出是福凤的崽崽。姐姐星竹和绿竹乍一看难以分辨。姐妹俩都拥有蓬松的毛发和圆乎乎的身材，像是复制粘贴的两小只。但当她们以后背示人时，你就会发现姐姐的背心穿得整整齐齐。2025年12月，四月龄的绿竹和姐姐重逢。
3: 他们两个其实长相很像的，单看脸的话不怎么好区分。妹妹的话，她的肩带是断开的，妹妹的鼻尖也有点小粉。
2: 绿竹认真打量姐姐，仿佛看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绿竹一改乖乖女的模样，开始往姐姐身上扑。有时候饲养员会给绿竹测量体长，绿竹又转换成乖巧模式，任人摆布。哺奶时间，它大口喝奶，在满满的宠爱下，这只小家伙茁壮成长。

0: 时间来到2026年，此时的绿竹已是幼儿园的常住居民，和妈妈、姐姐一起过着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时光流逝，绿竹的外貌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1: 现在两个小崽，从毛色上也能区分了。他们刚来的时候，两个都是一样的白，现在姐姐要偏白一点，妹妹可能要淘一点，然后就偏黄一点。
0: 如今的绿竹鼻头相比之前也黑了不少，
1: 他现在的鼻头要比刚来的时候要黑一点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变黑。他这个也说不准，也不好说他以后会不会有全部变黑。他确实比刚来的时候要黑一点。
0: 据饲养员观察，绿竹还有一个半永久表情。
1: 然后妹妹的话感觉有点就是一副睡眼朦胧的一个感觉，就像没睡醒的那种，脸慵懒的一种感觉。她其实看着有点像慵懒，其实她性格她相对的话也比姐姐爱硬一点，爱活跃一点。
0: 你要真以为她懒，那就上当了。对于绿竹来说，慵懒是假象，调皮才是真相。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绿竹的话它是爬在那个树上，它就在树上睡觉。你叫它，每次我们要去收它的时候，就你叫它是它是不下来的。
0: 就连称体重的时候，绿竹也是一读不回。不过只要手里有笋，它就是全世界最配合的熊。上了秤，笋也不能离口。机灵鬼的本质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1: 感觉现在的话，他们都会有黏着妈妈的时间都比较少，然后一家三口都是像各玩各的，各睡各的。
0: 虽然一家三口的整体画风是各玩各的，但作为家里年龄最小的绿竹，还是保持着从小就有的反差感。叛逆但黏姐，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绿竹总是主动的那一个，姐姐安静待着，绿竹主动找姐姐玩。只要姐姐在旁边，绿竹总想贴贴，但如果姐姐想抢她的笋，绿竹的黏熊属性会一键关闭，扭头就跑。憨厚的面容搭配机灵的头脑，该黏的时候黏，该护食的时候撒腿就跑。绿竹的反差感从小到大未曾改变，脸蛋是乖巧的，肩带是凌乱的，眼神是睡不醒的，内里是闲不住的，听话与调皮，安静与活泼并存于绿竹身上。这就是反差机灵鬼绿竹。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源，还记得吗？上。

0: 这期节目啊，我们看了那么多的雄性大熊猫，哎，第一次进入到繁育季，它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但是无论怎么样，它们都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也是它们成长道路上的必经之课。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上一期节目漏掉了一只雄性大熊猫？
1: 是，我知道你说的是漏掉了哪一只，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它，我也特别的期待它能够开花结果。那其实我说的呢，就是晴天。
0: 哎，你突然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之前在某一次的相亲过程当中，不也看到过晴天的表现吗？
1: 其实在那之后呢，我们的饲养员呢也是努力的在帮他找适配的对象。那和我们的盼月没有相亲成功之后，他又遇见了谁？是否能够成功合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一只公熊猫想当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从培训站立，锻炼后肢力量。
3: 对，我锻炼后肢。
2: 到跟着前辈观摩学习，少说也要一两年。
4: 你看，你这两天，要是吃了饭就好像吃竹子，听到没有？要紧着到处跑哈。
2: 好不容易拿到了上战场的资格，到了关键时刻还未必能成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叫晴天的小伙子首年参与繁育的实战故事。晴天在前段时间与雌性大熊猫盼月有过短暂碰头，
5: 他没表现出更兴奋的一点的行为出来，他你看一直守在那儿，但不发出声音。
2: 最终以盼月转身离开结束了那次缘分。今天他终于又等来了难得的机会。而这一次他的情况可谓是让饲养员们的心啊七上八下的跳了好几天。大熊猫晴天2018年9月2日出生，妈妈晴晴，爸爸彤彤，繁育成功经验为零。别看晴天长得帅气，性格嘛随了妈妈晴晴。
3: 我们大熊猫晴天稍微有点狂野，有点急躁。
2: 而他的搭档是大熊猫问问，同样是第一年参与繁育，问问与晴天性格刚好相反。
3: 我们的文文性格方面就稍微有点内敛，比起晴天来说稍微有点内敛，有一点羞涩那种。
2: 最近问问的激素水平一路飙升，检测数据表明他正处在24小时黄金适配期。两位小萌新性子一冷一热，一急一缓，这次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吗？
1: 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觉得他们两个特别的配，你看，
0: 直接成了。我跟你说，
1: 对吧？
0: 我在这就宣布，他俩绝对直接成，
1: 超级互补。
0: 因为他俩就是那种偶像剧角色，就是男主就是那种风风火火，有点激动，干什么？你不要跟我吵吵，你知道吧？就是女生就是那种很内敛，不要吵了，不要打了，就是，哎呦，很贴心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啊完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吗？
1: 原地结婚，
0: 绝对可以。
1: 但是我们这么看好，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来为大家揭晓这个谜底和答案，那就是全程参与他们繁育过程的陈安发奶爸，掌声欢迎，有请。
6: 嗨，大家好。我是卧龙神视频基地的饲养员陈安发，
0: 欢迎
1: 欢迎
0: 陈奶爸。
2: 陈安发，熊猫中心卧龙神视频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1: 陈奶爸，你看这个，一到了这个繁育的季节，我们就请你请的特别特别的勤快哈，因为大家就特别的关注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一般我叫晴天，我得是这样叫，晴霸天。
1: 为啥呢？
3: 霸天，霸气侧漏，对吧？
1: 霸气侧漏。
3: 然后就像我们看到了，我们问问哈，确实很乖，很内敛。但是我们的晴天就稍微有点急躁了，霸气侧漏，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问问的觉得好唐突的感觉，是吧？
0: 我有点太着急了的感觉。
3: 对对对。哎，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观察他们俩，就是第一次，比如说，见面，或者是第一次隔笼相望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啊？
3: 跟你们差不多，你们刚刚都觉得，哇， 这么郎才女貌，对吧？啊，就非常大，天造地设，那就肯定有戏。啊，但我当时也看见我们晴天，哎呀，急吼吼的，然后我们的问问就特别配合，我觉得也有戏啊。但是两个新手，只要我们一般合卷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他们会不会打架。
0: 这陈大发还跟我们卖关子，关键是这到底有没有戏？哎，我们拿事实说话，继续往下看。万万没想到，两个爱情里的新手初次相见就表现出极大的爱意。问问毫不掩饰自己对晴天的喜欢，隔着围栏频频靠近。晴天开心的乱窜，忍不住伸出爪子，笨拙的想要触碰问问。
3: 你看我们晴天多好，多喜欢他。
0: 饲养员们看到这一幕也由衷的欣喜，事不宜迟，开门合卷。
3: 他对我们晴天是表现出极度的开心，然后不愿意走，然后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
0: 问问也配合的站好，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然而晴天一个接一个的技术问题，直接把他的知识盲区暴露了个底朝天。
3: 他不会呀，第一次呀，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的，我们都在用指挥杆在教他，然后到底该去爬哪儿。
0: 晴天太懵懂，反复尝试，反复失败。饲养员用辅助杆试图纠正他的姿势。天色渐暗，晴天已经透支体力，最终结果还是零成功。
3: 他非常非常喜欢，但他非常累，你看。我们现在要准备过去看一下我们的大熊猫那个晴天跟我们的问问，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怎样才能让他们更好的进行一个自然本交，要给他好好的疏导一下。
0: 晚上饲养员专门去看望了这两位新手，
3: 要进行心理疏导呀，不要把我们晴天的自信心给打击没了呀。嗯哼，切嘛，别那么烂，快切，乖乖，你站起来才有吃的，快来站，乖乖 ，good， 好，站，你为啥子？今天你这个是啥子行为啊？一来就半点腰搂的，啥子是不是继续改进哈？乖，好好休息晚上，明天好反思好了好干活路哈，我把你灯关了哈。文文 ，good， 今天表现的好的嘛，来下午啊。那么喜欢的，对不对？没事哈，文文。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给你挠痒痒。文文，累到了吗？啊，一下午就累到了。记得明天哈，多给晴天机会，啊，多包容他，对不？啾啾啾啾，我就讨你，我就讨你。我就讨你，当然累成这个样了，那就好好休息哈，不整你了，好好睡觉，妹妹啊，然后我们明天再来，好好睡觉哈，好好休息，我走了，拜拜。
0: 第一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呢？今天还需要时间和机会，他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开窍？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旺旺和晴天呢，两位新手这一见面，其实就表达出了非常强大的这个磁场和好感。
2: 对啊，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如此愉快的见面经历期间，从室内到室外，从白天到黑夜，从我们看到从正确的姿势一步步偏离，这个有侧面，甚至还在抱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涌上了面前。
1: 嗯，我也有很多的疑问。那接下来为我们解答疑问的呢，我要请出我的一位嘉宾。有请我们的董超奶爸，反应专家，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卧龙神视频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董超。
0: 董超，熊猫中心卧龙神视频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23年。
2: 哎，欢迎欢迎董奶爸，欢迎
1: 欢迎。问问跟董奶爸其实早就相识了，对不对？
3: 是的，其实问问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我接生的。哦，他的妈妈叫阿玲。他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他的妈妈生他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产道里面滞留的时间太长了，他羊水已经耗尽了，
2: 感觉
3: 导致他是其实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窒息死亡了。
2: 对啊，
3: 拿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完全已经没有知觉，就是一滩泥一样的这种一种状态，
2: 这都能抢救回来。
3: 我就对他进行了这个紧急的这个人工呼吸，心肺复苏。
1: 就是也是压心脏，然后
3: 对，其实
2: 可能很小了，就是可能
3: 其实就是我一个手指
4: 一直在用按他的
3: 心脏，就这么一下，然后又给他这个
4: 吹口气，一直按心脏，一直吹气。
3: 确实当时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2: 从死神手里把问问救了回来。
3: 就这只熊猫，它本来就它的生命来之不易，它现在它要它的下一代要成功的开始繁育了。他这个血缘就慢慢就传下去了。
1: 谈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刚才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感觉到我们的问问真的是一只大美熊，长得这么可爱，没有想到他小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3: 非常经历过磨难，
1: 对磨难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大熊猫和人一起去理解生命，珍惜生命的一个过程。我现在脑海当中无数的疑问。我们从最初来讲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雄性大熊猫，它第一次进入到繁育过程当中，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它的本能去做的这些东西吗？
3: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它一些爬跨啊，爬跨这些，包括一些嗅闻，它这个是本能驱使它的啊，就它的激素驱动它出现这些行为，这个是本能。但是在这个整个交配的过程中，它是否这个站姿是否正确，它抱腰搂腰这些是否正确，包括它跟母猫之间的这个动作的协调是否一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引导它，或者是需要靠有经验的这个雌性母猫然后去带动它，然后它慢慢去尝试，就不停地去尝试。突然有一次它对了，它位置站姿抱包括这些姿势是对了，他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1: 也就是说，从动物行为学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来看的话，它搂腰的这个行为是对的，只是它搂的这个位置不对，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但有经验的母猫，它如果你这个公猫的距离不对，它母猫会主动去进行微调。
1: 问问其实看起来就是也不太有经验啊，所以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完成引导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对。
2: 而且但是你看他们俩的这个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嘛，说明至少我觉得晴天的意愿是足够强烈的。
3: 对，
2: 但是好像他就是脑袋一直驱使着他勇敢的向前冲，继续，但是好像他的身体就不太受控制了，感觉
3: 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就是这个动作不标准啊，行为不规范。
2: 那这种情况在雄性大熊猫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吗？
3: 常见。一旦说第一次自然交配成功了之后，他基本上脑子里就有这种概念了，我需要以哪一种方式去能够更高效的完成。
1: 所以看得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清晨的院子里，晴天起得比谁都早，他一次次望向隔壁的圈舍，那里住着问问。
2: 这么主动吗？这
4: 对，
2: 一早就起来了。
0: 问问终于出现了，靠在围栏边。晴天立刻躺到他身旁，像最忠心的守护者。 空气里都是依恋的味道。饲养员测了问问的尿液激素指标合格，仍然适合合圈，但黄金配种期就像沙漏里的沙，一粒粒往下掉，时间不等人。
5: 因为我们的晴天，对吧，它不会导致它的，我们放队就是以失败告终嘛，也结束嘛。但是我们的问问是必须要接受我们的交配的，所以我们必须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晴天，然后改用我们的大熊猫那个比例。
6: 这就放弃了啊？
7: 因为为了我们的大熊猫，
2: 不，晴天起了个大早，等待着他的是放弃。
0: 饲养员不敢再赌晴天，他们请来了经验丰富的种工比利。刚上场，比利的表现同样不尽人意。
8: 好的，谁的宠物？
0: 莫名其妙的动作让饲养员直接大脑宕机，问问翻脸了。比利赶紧回头服软，问问才原谅了他。他不再吊儿郎当，拿出了真正的实力，

0: 比利不愧是老将，认真起来干净利落。尽管比利这一次成功了，饲养员悬着的心却丝毫不敢放下。问问的发情信号依然强烈，而黄金配种期正在分秒流逝。一旦错过本轮，问问下一次机会就要再等整整一年。于是为保万无一失，饲养员请出了一位真正的大师。他是谁呢？哎，泰山大哥来了。泰山沉着老练，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
1: 我们必须就是说尽可能让他们本教。
0: 而就在隔壁，刑天听到了温温的叫声，也闻到了空气中另一位雄性熊猫的气味。
2: 啊，刑天还在隔壁啊。
1: 刺激他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吧。
0: 警报拉满，他顿时不淡定了。这是雄性大熊猫感知到竞争者时的本能反应。不过这着急的样子确实像心上人要被人拐跑了。
3: 可能他听见人家旁边我们的泰山跟那个问问发出的那愉悦的叫声又刺激了他，然后他又自己在那儿关在那种，他就觉得我们冷落了他，然后应该让他来，是这样。他可能稍微有点急躁，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是他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想让我们的问问过去给他。
0: 这个回合晴天只能闷头感伤，但繁殖期的长跑还未结束，下一个天亮饲养员还会再给新手一次上场的机会吗？
2: 开始当我们觉得信心满满的时候，晴天一晚上休息好了，第二天一早然后再做好准备工作了，我们就觉得一定这个事情能成了，没想到换主角了。
4: 关键你知道是什么？就陈奶爸呀，在那天晚上分别安慰晴天和问问的时候说，你明天要加油，明天加油。
5: 晴天那边觉得是我明天加油，结果问问那边是
4: 问问你明天要加油啊，我给你找新的，
5: 你一定要加油和新的一起匹配一下。
4: 而且确实发现第二天他们俩真的还是蛮相爱的，尤其是晴天最后的画面，
1: 对，
4: 纯纯的吃醋是吧？
1: 他可能是因为闻到了其他公猫的味道，可能会刺激到他，就像野外的一样，就是抢地盘或者抢老婆来了，那就稍微有点着急，要跟他威胁他。
5: 他都不是吃醋，就是真的是想干架的。
1: 对，他就想去争夺这个交配权。
2: 就大熊猫的那个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其实这种情况。

0: 况的话，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其实会更加的竞争激烈，对吗？
1: 对，在野外可能就会
2: 打起来，
1: 而且还打伤、争夺交配权是野外大熊猫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我们晴天哈一直在这叫，一直在这躁动，然后就想引起我们注意，让我们就赶快换掉这个男主，让他来，是这样。
3: 就像我们在自然状态下，他这个是通过打斗来竞争交配权。嗯，首先的交配权肯定是打胜的得一方。嗯，但是他母猫在高峰期，他也会接受打败的一方的这个交配。嗯，所以说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正常的规律。嗯，所以说它影响不会很大。
4: 不是说他听到了一次这样的这种声音，或者是别的雄性大熊猫来抢他的伴侣，他就以后就会有心理阴影，就慢慢变成一个攻击性很强的男孩子，或者
3: 是这个对他没有影响。他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自然规律，他其实是真实存在，而且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它在野外是大量存在的。哎呀，
4: 还行。
3: 对，
4: 我就是怕给我们晴天造成心理阴影，
3: 不会
4: 让他变成一个很极端的小朋友。
0: 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刺激是正向的刺激，
1: 对，正向的刺激，
0: 就是让他就是
1: 尽量早的开窍，
0: 尽量开窍，而不是说心灵的刺激，
1: 那不是，
3: 不是，
0: 对吗？
3: 他其实就是一种让他学习嘛，
0: 学习，
3: 给他机会学习。
1: 所以他后面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让他进行合圈，然后
0: 真的吗？
1: 对，
0: 他还有机会吗？
1: 对，
3: 有。
0: 还有机会，一波三折，有点像这个短剧的情节了哈。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一下，会不会再次合卷呢？
5: 经历了一次失败，熬走了两位大叔，晴天的尝试终于又开始了。
1: 站从文文的角度来看，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他最喜欢是晴天，他对我们晴天是表现出极度的开心。然后晴天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晴天，就是互相喜欢。
5: 问问看到晴天依然兴奋开心，所有人都在分析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可晴天似乎太想成功了，乱方寸，动作里写满了应急乱投医，两只熊猫竟然像是两个孩子嬉戏打闹。问问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3: 晴天表现出很着急，但是他的方法是错的。
5: 失败的尝试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可是他们的力气确实一点不剩了。晴天与问问这场美丽又戏剧的邂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1: 有点懵懂无知的少年嘛，哎，总要给他一点成长的一些经历嘛，对吧？嗯，总的来说，他表现的还可以，比起很多的一些，我们一般说的上战场嘛，但是比起那些第一次进的很多的第一次的大熊猫、雄性大熊猫来说，他居然知道会去爬这个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信号，就说明他是具有我们的自然本交能力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后续会加大对他的这种培训的力度，让争取在一年或者几年之后把他培训成功。
5: 对晴天来说，这是成长必修的一课，他还需要历练，还需要等。而我们依然期待问问的春天已经种下了一颗会发芽的种子，
1: 可能一年不够，两年，两年不够，三年，反正他在我们的繁育计划里面，我们会一直的在培训他。
5: 也期待在将来的繁殖季，晴天也能更进一步。
0: 哎呀，我觉得晴天和问问的这场邂逅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繁育的这个计划里面，其实不仅呢我们是要看结果，同时呢我们还是其实在培养我们的这些新手，让他们未来能够有一个开花结果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奶爸，那我们的晴天有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3: 这个我们这个晴天它是有这个交配的意愿，也会爬跨，只是它爬跨的这个方向位置是不对，需要多给它机会，它是会成功的。
0: 有想法没有办法，
3: 对，嗯，我们就要教它办法。
1: 它可能我们会慢慢的去引导它，一年两年三年，就像我说的，要多给它机会，然后多给它增加一些精力。这个就是从男孩变成男熊的过程，就是说需要不停的去体验这个过程。
4: 其实比如说就是我们发现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姿势包括有一些偏差呀、

0: 之类的，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是可以去帮它纠偏的？
1: 这种我们通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由这个非常有经验的、有多年发情配种经验的雌性大熊猫，它会主动去引导这个雄性大熊猫去调整。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通过一种我们叫的辅助杆，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远距离的地方给它微调它的站姿，比如说你角度不对，我稍微用这个调杆触碰它的腿，它就会往你想要的方向挪。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多次的试验之后，多给了机会，一般来说就最终是能成功的。
0: 是，所以陈奶爸都说嘛，给他比如说一些训练之后，看他一年，甚至是可以给他多一点的时间，看他未来几年的一个进步。
2: 一年，今年是第一次上战场，对吧？第一次进去，然后就表现出爬跨这种已经很不错了，
1: 真的很不错了，对，
2: 是一个好苗子的。
0: 那除了问问呢，今天还有在今年尝试跟别的母猫之间的这种交配吗？
2: 晴天吗？晴天我们今年呢给了很多次机会，不止一个问问，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就出现同样的问题，再多给他点机会，多让他尝试，然后我们人为多辅助一下，我相信总有一天还是会成功的。
3: 我们期待那一天。
0: 对，
3: 我们也给晴天加油。
0: 就是晴天啊，今年虽然是遭遇了晴天霹雳，但是在未来的几年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迎来属于他自己的晴天。
3: 对，非常的期待。那节目最后也希望两位奶爸再次给我们分享出你们的彩蛋好吗？
2: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那个小熊猫小仔刚出生，应该一天吧，就一天左右，芒仔的幼崽芒小五小时候，当时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因为我们那个小仔，因为他的吻比较短，我就觉得以后这个小仔长大肯定很好看，所以我当时就拍一下这张照片，我就纪念上去看他以后是不是很好看，确实是真的很好看。
1: 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2025届的这个糯米带仔的这么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画面，母子在这相互在舔，
2: 很亲密。
1: 对，它是一个亲密互动，
0: 相互舔舐。很多时候看这种什么带仔有什么生无可恋的时候，那你要看看人家的这种亲密时刻。
1: 对，哇，
0: 真的很温馨。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2: 那天晚上我的保险箱硬摆失窃只是表面现象，此人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13: 国民党要的是硬摆，共产党要的是密信，难道他们两家在那天晚上联合了？后泽得良，
14: 没错，后泽就是老彭，他们经常用这种方式联络见面。
15: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2: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16: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3: 不去会后悔的哦。
7: 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就去恩济医院找一个叫蒋淑仪的大夫，记住联络暗号，这样是安全，这样是危险。
16: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介绍一下吧。
12: 那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这位就是传说中我们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代号燕，本名张琪。
7: 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现在这里设宴，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15: 这见面礼就是一个共产党。
17: 真他妈是给脸不要脸。来燕子，你他妈差不多就得了。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的特战总部。
7: 你嘴里放干净点，胡说八道什么的。
17: 就他妈说你的。
16: 好了好了，气氛都坏掉了。

0: 爷，咱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我自罚三杯，
2: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3: 这杯就算是我们的定亲酒。周宇航，你可别忘了你对我说过的话。
4: 秦科长啊，这是酒精中毒啊，必须立刻送往医院，要不然就会没命了。
5: 闪开，
6: 谁也不许出去。
7: 鸿运酒楼有人拼酒拼得太凶，酒精中毒快没命了，赶紧派俩人过来看看。
8: 蒋大夫，等一下，有个急诊需要出诊，是特战总部打来的，帮帮忙吧。
9: 和周宇浩和解关系，和蓝胭脂做回姐妹吧。
10: 我做不到。
9: 当初你加入特高科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做不到吗？人逼一逼，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1: 蓝科长回来以后啊，我想把他调到特高科的监听处去。他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使吗？
12: 我还查过蒋淑仪的病人，其中去的比较多的是周宇浩。
11: 这倒是个好借口啊，推拿按摩需要天天去，再往下查就困难了吧。
12: 但我有直觉，周宇浩和蒋淑仪必定有关联。
13: 主任，废人一个。
10: 走吧，去办转院手续。
13: 找到哪儿？
10: 1866医院。
14: 发现的钟楚俊还没站稳脚跟，这假钞就铺天盖地来了。
15: 报告第二，警察没发现。
16: 报告，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假钞。
10: 真钞进去变成假钞出来，还连编码都一模一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除非他们有偷天换日的本领。
14: 怎么偷？快收东西。
17: 这是从我家里发现的，监控点就在我家对面。从我加入特战总部的第一天起到今天晚上，对我们一家人的监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11: 我这样，我赶紧把冯主任叫来啊！大本营现在非常的恼火，严令我们要阻止这件事情的恶化。
4: 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从新四军江南纵队过来的，而且现在就在上海。
11: 这次行动由你负责。
18: 预备，走！
19: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0: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21: 集结起来，走！
2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23: 我们是一个整体。
24: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25: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1200米到终点。
22: 七大主题中，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26: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往开放送，稳球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照样不错。
29: 解码出现的天空。
2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预言，当故事彼此

0: 林，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一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1: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1: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近120个汽车品牌参展，全球全国首秀，上市新车集中揭幕。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15-5期间，全省将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0000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架设完成，预计今年底前连条连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诺沃亚总统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总统先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您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总统先生把四川作为此次访华重要一站，体现了您对进一步加强厄瓜多尔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着眼双方发展需要和互补优势，用好中俄自贸协定生效实施等有利条件，持续拓展经贸投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友城往来与人文交流，积极分享四川现代化建设新机遇，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贡献更多力量。诺沃亚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四川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发展势头强劲，开放活力充沛，与厄瓜多尔发展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推动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四川企业赴俄投资兴业，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巩固传统友谊，实现共同发展。厄瓜多尔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部长库里、驻华大使科尔多瓦、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正式开幕，自主品牌集中亮出硬核技术，多款成都造新品集体登场，叠加系列购车惠民政策，为下半年汽车市场掀起消费热潮。
0: 作为下半年国内首场 A 级车展，本届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近120个汽车品牌参展，展车数量1600余台。开展首日，品牌发布会密集举行，全球首秀、全国首秀、西南首秀及上市新车集中揭幕。中国汽车产业从电动化普及迈向智能化深耕的关键一跃，在这里集中呈现。
2: 此次展台的话，全系14款车型都有展示。一个首发呢，就是咱们的 9AX 5座版，第一次在大型的展会上首秀。
0: 自主品牌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角，多家头部车企包管或占据半管展区。展位实力的背后是车企多品牌全矩阵的产品布局，也彰显持续技术迭代的硬实力。新能源车型、智能座舱、智驾辅助、闪充技术成为各大品牌重点展示方向。
3: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黑金限定版，针对用户特别关心的一排和二排的舒适性，我们做了大量的创新。比如说，我们为一排用户配备了全球目前独一份的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避免用户很多在驾驶过程中这种疲劳。
4: 我们主要推出的话，就是上汽通用五菱和华为深度合作的一个华金 S 的车型，基本上是15万到20万以内这个级别，唯一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的车型，搭载了我们的畅丽的激光雷达。
0: 本届车展成都造看点十足，五家赛荣整车企业携15款本地造车型集中亮相，涵盖燃油、纯电、混动全谱系，本土联合研发车型加速出圈，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完善。
5: EGX9 作为第二代家庭旗舰，它将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的家，作为东风和华为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落户成都是因为成都有着中国最大的这个汽车消费市场以及最完备的一个汽车产业链。我相信一汽汽车进驻成都一定会带动和拉动成都的高端新能源产业的一个发展。
6: 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了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专区，集中呈现三电系统和智能网联领域的最新产业化成果，面向全国整车展商与海外采购客商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从整车到核心零部件，从研发到制造，成都造的产业版图正一块块拼合完整。
0: 此外，作为消费释放的重要平台，本届车展在现场推出政府补贴、现金抽奖、车企专属优惠等购。

0: 购车新政，多重红利持续激活消费，拉动市场需求，为下半年车市回暖积蓄力量。
1: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新进展，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架设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这里是成渝中线高铁简州至乐至的施工区间，在铁路线上，施工人员和横张力放线车共同配合作业，进行起锚、放线、线索终端制作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操作，架设全线首条长1257米的接触网导线。
3: 接触网导线是列车的动脉，列车运行所依赖的电流通过接触线输送，其平直度、张力及空间几何参数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为确保架设精度与施工安全，项目团队采用 BIM 技术对接触网架设区段进行预先识别，有效规避线索交叉施工风险点。通过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架设参数，将导线张力、平直度误差精准控制在0.1毫米以内。
4: 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条公里的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其中，四川段483条公里，重庆段259条公里。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新建站房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全线预计今年底前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5: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在成都市调研专门学校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深入推进专门学校建设，不断提升专门教育质量，提前干预、教育感化、科学矫治、有效转化，全面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惩治工作。
0: 于立军先后来到成都市徐渡实验中学、成都市第52中学，实地查看教学楼、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校园警务室等学校设施，详细了解师资选配、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学生转化及校园安全情况，督促指导做好收生入学、离校转出、后勤保障等工作，并与学校教师教官进行了交流。于立军强调，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全力以赴把专门学校建设好、管理好、运行好，帮助专门学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筑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线。要实事求是，按需设置专门学校，坚持布局合理、资源集中、有效辐射，因地制宜盘活校舍设施和司法资源，确保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要健全专门教育评估机制，全面规范送生程序，强化学校安全教育管理，探索制定符合实际的教学内容，畅通结业学生就学就业通道，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更好回归社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配齐配强专门学校法治副校长，细化坐实公安检查住校功能，研究解决教职工有关保障，汇聚各方面资源力量，共同推进专门教育工作取得更好成效。
1: 近日，我省公布了四川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标志着四川城市更新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规划进行了解读。
4: 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四川城市更新图景，提出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到203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城市发展能级和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升，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全面推进，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6: 着力从七个方面系统部署城市更新，一是构建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格局， 二是激发城市活力创新动能，三是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水平，规划排队推动城市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城市安全人性水平，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与治理机制，做出系统文化部署。
4: 城市更新和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十五五期间全省将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0000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加装和更新电梯2.7万部，建成完整社区25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
7: 争取中央预算的投资，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镇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用好超长期脱北国债，重点支持城市燃气、供水、排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和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项目。
4: 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是推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我省将健全增存挂钩机制，开展存量盘活攻坚行动，同时优化用地功能混合转换机制，适配城市新业态新场景发展需求，
8: 积极探索用地兼容复合利用，推动商住、科创、便民服务等功能融合布局，实现职住平衡和产城融合，支持各地积极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的资源，开发利用街角空地、桥下空间、地下闲置空间，配套建设口袋公园、文体设施、便民服务站点等公共设施，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见面交流。我省凉山州宁南县华潭镇水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地灾群策群防员张举燕向中外记者分享了他扎根家乡、奋斗在地灾防治一线的故事。
9: 我生在宁南，长在宁南，山上的每一面坡都连着乡亲们的房子和土地，老一辈守护者坚守几十年，现在接力棒交在我们年轻人手中。对我而言，青春最好的价值就是守好自己的家乡。
0: 见面会上，张举燕介绍了自己作为地灾群策群防员的日常工作。今年四月，在巡查中，他发现村上出现山体滑坡征兆，迅速组织乡亲们转移避险。
9: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和巡查员们在水塘村古家湾子巡查时，发现田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我们的镇村组干部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成功守护了乡亲们的安全。事后乡亲们一句句谢谢，让我觉得再累都值了。
10: 张书记立马安排我们开展工作，我们一些人去通知其他村民撤离，有3个撤离留守老人，有4个去帮助残疾人撤离。
0: 紧急转移避险的同时，当地自然资源系统技术人员也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
11: 迅速开展实地踏勘和无人机航飞，掌握滑坡变形情况，随即初步划定了危险区范围，同时协助华潭镇政府疏散转移。当日下午，结合现场情况反复研判，果断提出扩大转移，并启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和现场管控。
12: 转移完成后，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闭管理，专人值守，同步做好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严防人员回流，切实守牢了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今年以来，我省已经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28起，避免了249人可能的因灾伤亡。针对严峻的地灾防治形势，近年来我省坚持源头防控、人防技防并举，通过排查识别、监测预警、避险搬迁、工程治理等多种举措，防范化解了地质灾害风险，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加坡驻成都总领事馆昨天在成都举行新加坡国庆招待会。据悉，今年是新川贸

0: 头尾成立30周年，同时也是新加坡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2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四川与新加坡在经贸投资、人员往来、高端制造业等各领域合作保持强劲势头。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共同推动两地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牢记嘱托，四川正以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从川西高原到川东丘陵，一份关于生态守护的生动实践正写进巴蜀大地的山水之间。
2: 在甘孜州理塘县，一场持续10年的治沙接力正在让昔日寸草难生的沙地一点点长出灌木与青草，重披新绿。
3: 变化大得很，全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
4: 大家请看我的身后的这一丛灌木，这一丛灌木特别的茂盛，但是需要长整整的5年时间才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2: 这片重披新绿的土地位于理塘毛崖草原的边缘地带，这里地处长江上游，是雅砻江流域内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受大风、干旱等自然气候条件影响，叠加过往草场超载放牧等因素，草原边缘的沙化土地不断蔓延。为从根本上解决草地沙化问题，当地选育高山柳、沙棘等高原适生植物，融合隔壁网沙障、水泥网格护坡等工程措施与生态修复手段，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高原的治沙路径。
5: 坚持工程固沙与生物修复的相结合，致力与灌护并举，持续推进我们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全县沙化扩张趋势全面的遏制，沙化面积、沙化程度实现双下降。
2: 数据显示，10年间，理塘共治理沙化土地16.27万亩，大量流动沙地逐步转为稳定草地，草原的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2025年，理塘全县草原综合植被概度达85.6%，修复区域植被概度达95%。同样是在长江上游，地处岷江流域的峨眉山市荷叶村，人居环境和乡村产业也发生明显变化。5年间，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万元增长到117万元。
6: 这里山清水秀，然后水也比较凉快，价格也很实惠，是个乘凉的好去处。
2: 其实，在10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偏远的村落，村民们主要靠在小煤窑务工谋生。转变发生在2021年，峨眉山市启动农村环境整治，村里的道路硬化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农房和户厕同步改造提升，遗留的煤矿旧址被改造成特色民宿，闲置的老旧村小也被盘活，通过环境整治最大限度留住了乡村原有的生态底色。
7: 目前我们村集体累计盘活闲置农房69栋，共同打造精品民宿15家，创立新河建数据区域品牌，打造全链条农文旅业态。今年以来，接待游客13万人次，餐饮住宿突破400万元，带动近60%的农户参与。
2: 依托85%的森林覆盖率，如今这里成了远近知名的民宿村。从卖资源到卖风景，生态立村为荷叶村带来了改变。
8: 峨眉山市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同时依托峨眉山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
2: 而在川东的达州渠县，改变也在发生，一场对古树名木的精细守护正在推进。
9: 我们之前耍的北京火炉，今天我专程来给他耍北除草。
2: 改变的是管护方式的升级，渠县为全县36个乡镇的428株古树完成信息采集和建档录入，让每一株古树都拥有了专属身份证，实现一树一册的个性化管护。
10: 哪一棵树该加高树尺，哪一棵树又该进行专业的病虫防治，我们都是一树一册的进行管护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常态化的开展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坚持以刚性的法治筑牢生态保护屏障，用心用情守护好珍贵古树资源。
2: 从高原种绿、矿山复绿，再到精准护绿，四川的生态环境质量正在持续改善。 今年上半年优良天数比例为87.9%，同比提升8.1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仅4天，同比减少17天。长江、黄河干流四川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正把这份上游责任与担当写进青山绿水之间。
1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四川省长征英烈专题展主题活动今天在雅安举行。专题展以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时间脉络为主线，设置12个专题单元，整合珍贵文献档案与史实史料，系统呈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在四川关键战役与历史节点，讲述红军英烈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的感人故事。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在成都举办，进口博览局招商处就本届进博会进行了推介。活动现场设置进博展示对接长廊，来自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28家参展商与159家四川采购商深入开展了供需对接和洽谈合作。
12: 国铁成都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9号下午6点，国铁成都局年度发送旅客突破3亿人次，创历年同期新高。目前，暑运已进入收尾高峰阶段，国铁成都局将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乐游巴蜀，风光正好。暑期各地推出多彩活动，丰富游玩体验。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入山林、赴花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预备，走！
1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5: 迎接你们，走！
16: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7: 我们是一个整体。
1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6: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9: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700米到终点。
16: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汽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Falling.

0: 你昨天为什么没来？我昨天出差了，今天刚回来。你昨天根本就没有出差，你是故意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连着半个月每天都来，虽然每天来了不说话，放下东西就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你每天都来这件事儿。然后你昨天故意不来，为的就是想让我猜，让我想，你今天为什么不来了？你是今天不来了呢，还是以后都不来了？

0: 天要阴下来了，不会一直阴，就像人生，不可能。闭嘴！如果你想劝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不用说了。有那么多好看的花，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送你多肉吗？
1: 你大概是要告诉我，多肉生命力顽强，无比茂盛吗？
0: 因为多肉便宜。你现在这样，不管我送你多好看的花，你都不会觉得好看。多肉不好看，但你每天看，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它没那么难看了。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掌控的。 就拿我来说吧，我知道你可能有点瞧不起我，但其实从小到大我还挺优秀的。高考那年我是县里的第一名，考上了方海师范中文系，大学四年我年年拿奖学金。当时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我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一定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可是毕业10年了，我现在唯一能掌控的，依旧只有自己的努力。唯一跟上学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的努力可能会得来别人的嘲笑。苏小姐。 像我这样已经努力到被人嘲笑的人还在努力，你这么聪明，这么漂亮，而且这么优秀，
1: 苏珍珍，
0: 什么意思？
1: 你以后不要叫我苏小姐，叫我苏珍珍。

0: 你这磨磨唧唧的，赶紧喝呀！我都开第二瓶了。嗯，
1: 轻点声。再上。
2: 师傅，你要不让姐夫过来一起吃吧？
3: 要不要过去一块儿吃？
4: 行啊。哎，这你们方便吗？不是正在聊案情吗？
3: 啊，确实不太方便。你坐这儿吃吧。问了，他说怕过来影响我们工作不方便。
2: 这太奇怪了吧？我们俩在一个桌上吃饭，姐夫一个人在那边，这……
3: 要不你坐过去吃。
4: 哎，不好意思啊，几位帅哥，能把烟掐了吗？
5: 我这离你这么远，抽烟碍你什么了？
4: 你隔壁桌有孕妇，
5: 孕妇人自己都没说话，你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啊？嗯，
4: 他我媳妇儿，
5: 你媳妇儿离你那么远。再说了，孕妇那么娇贵，在家里养着，别出门啊！
4: 你怎么说话？
5: 不是，你怎么着？你要打架？
6: 怎么着？
7: 谁要打架？谁要打架？
6: 没打架。
7: 公共场所不许抽烟，不知道吗？
5: 哎，是是是。哎，哥们儿，不好意思啊。
7: 师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哎，检查同志，对不起啊。
6: 对不起啊。
3: 地上的烟头怎么回事啊？哎，
6: 我再给你。
5: 捡起来，捡起来。
3: 坐下吃饭。
7: 哎，吃饭啊！哎，
5: 坐坐坐。
4: 来，媳妇儿，吃肉筋。你是不是暴露你的身份了？
2: 事儿，我们又不是卧底。
3: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那一桌三个男的哪个不比你壮啊？打起架来你能占便宜吗？你只要动手就是寻衅滋事，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你报警是吗？
4: 你们俩不就是警察吗？
3: 我真的，我能照顾自己，你回去休息吧，好吗？
4: 没事儿，年假多着呢。
8: 喂，
2: 怎么了，师傅？
9: 刘强说张晴的大学同学有重大嫌疑，
3: 回秦江吧。
10: 犯罪嫌疑人孙斌，28岁，

秦江人，和张晴是大学同学，两人同为秦江传媒学院2010级的学生。在他们大二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孙斌因为骚扰张晴被学校开除，后来呢，他就在本市的一家制板厂上班。去年，也就是2018年五月的时候，他所工作的制板厂发生了火灾，导致正在值夜班的孙斌面部烧伤，而他出院的时候。

0: 意，说要上厕所，转头就跑。所以我们研判孙斌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
1: 哎，对这个孙斌实施布控了吗？
0: 局长，我们在机场、火车站、汽运站以及各交通要道，还有他经常出入的地方都实施了布控，并且在网上也发布了协查通报。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应该还是在清江。
2: 一般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都会离开本地，逃得远远的。可孙斌杀了张晴之后，为什么没逃走，而是一直留在机场？
0: 孙斌父母离异，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母亲。我们走访了他的邻居还有朋友，都说他非常的依赖他的母亲。
3: 身份证再我看一下。
4: 好。
3: 我见过这个人。
2: 办一张新的身份证。
3: 啊。孙斌啊。
2: 嗯。
3: 脸怎么了？
2: 受伤了。

0: 吃了。
1: 不吃，吃吧。
0: 不饿啊？
1: 不饿。
0: 我让刘强去孙斌租的房子那边蹲守了，但我估计蹲不着。
1: 盛华，那你说孙斌会来找他的母亲吗？
0: 不好说，但罪犯也是人呢。紧张啊？
1: 我不紧张，就是不知道孙斌难道会从哪儿突然冒出来。

0: 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1: 不知道。等一下，等一下，等出租车开了再给你。

两个，好的。

0: 站住！
1: 老实点，别动！

0: 和你开始吧。
1: 人是我杀的。不过他该死了。

0: 阿江。
1: 哎，孙斌。嗯、
0: 张晴，我喜欢你。
1: 你别开玩笑了，干嘛呀？
0: 我也挺紧张的，你别害羞嘛。
1: 啊？你别闹了。
0: 你说一下吧，张晴。你不是最喜欢玫瑰花吗？哎
1: 呀，这种托神你别跟着我。
0: 我专门给你采的呀。我就是想让你明白我特别喜欢你。哎，你别着急走啊。哎，张晴，你是不是哎，张晴，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你别着急走。别你别着急走，张晴，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
1: 我不喜欢你。
0: 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借我纸巾啊？
1: 那天是你跟我借纸巾的，我恰巧有带。再说同学们谁跟我借纸巾，我都会借的。
0: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
1: 我什么时候看你了？
0: 上课呀。
1: 上公共课，你坐在第一排，我在看黑板。好了，这都是误会，我要走了。
0: 张晴，张晴，张晴，我话没说完，你为什么总想走啊？
1: 你干嘛、
0: 啊？张晴，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有的时候也容易冲动，但是张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我会好好爱你。张晴，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1: 孙斌，你别这样，哎呀，丢人死了！
0: 张晴，我没说完话，你为什么总要走啊？
2: 张
0: 晴，张晴，对不起，对不起，我张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爱你，我真的太喜欢你了。张晴，走开！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走开！走开！走开！我。
3: 学校说我猥亵他，把我开除了。

0: 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个制板厂打工。
1: 但老天爷好像也没打算放了我。厂子里边着火，我就烧成这样。
2: 你认为你遭遇的一切都是张晴导致的，所以决定杀了他？
1: 本来就是他导致的，就因为他冤枉我，
0: 然后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就想去找他。

0: 去的路上，我其实也在想，见着他以后，可能就是想让他给我道个歉。
1: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杀了他？
0: 放心啊。

0: 放过我！救命！
1: 雨涵，雨涵，雨涵，雨涵。

0: 你看看我，我是孙斌。你不认识我了？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我被害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你不认识我了，你不认识我了。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你不认识我了。
1: 然后呢？
0: 要不然说我倒霉呢？
2: 我擦地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有个人。

0: 你说我倒霉吧，我命还大，
1: 不会游泳。

0: 淹死。
1: 照片。
2: 把你推进河里的那个人是他吗？
0: 不是。
2: 看仔细点。
0: 不是。
2: 是他吗？
0: 是的。
1: 确定？
0: 确定。

0: 唐勋之所以目击了凶案现场却不敢报警，就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杀害了孙斌，加上他本来就有癌症，巨大的心理恐惧就加速了他的病情变化。想什么呢？
1: 师傅。
0: 嗯。
1: 按理来说，案子破了，我应该高兴。可我现在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 师傅，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案子都破了，你又是头功，你抓的罪犯啊，对吧？你应该高兴才是。
1: 可我就觉得特别别扭。我们在凤海查了那么久，一个线索接一个线索，我感觉我们在慢慢接近真相，结果这白忙活。回到秦江之后，什么都不用推理，人就抓了，直接就承认了。
0: 你还想怎么着？然后各种悬疑，各种环环相扣，就跟电影电视剧演的一样啊。那是拍戏，咱们这是破案。破案对咱们来说就跟生活一样，好多东西都是突如其来的，案件也不可能照着你的想法去进行，对吧？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去求证，在求证中找到正确答案。

0: 不错啊，光明。哎呀，最近你们都辛苦了。应该的，领导，跟您再请示个事儿哈。
1: 你说。嗯，
0: 江娜还没有找到呢。
1: 你是说方海那个姑娘？
0: 对。
1: 她跟这个案子没有直接关系。
0: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她凭空消失没那么简单。
1: 这样啊。
0: 我把这件事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继续跟进。啊，嗯，还有，孙斌虽然承认了杀害张晴的事实，但是他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条狗绳，也还没有找到呢。
1: 这样，这事儿我也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帮忙调查。你就不要操心了啊。
0: 嗯，我知道。嗯，这是我想着我对他们比较熟悉嘛。
2: 喂，你呢？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妈妈很少管过你，但现在你不一样了，你有孩子了。
0: 知道。我问你个事儿啊。
2: 啊。 你说我这人身上有没有问题？你如果要是有问题，那么也是我的问题。你过去一直是被同学欺负，他们一直都骂你啊，没爸爸，没教养。妈妈知道，我不能永远保护你。 所以呢，我一直对你高标准、严要求。妈妈是真的希望你能够。

0: 变得坚强。
1: 你真的觉得坚强有那么重要吗？
2: 重要。
3: 请进。在这几天啊，我把客卧改成了婴儿房，怎么样？还行吧？哎，你没看有这么多蓝色啊？我没有说要男孩的意思，我就是想要一种天空、大海那样光明的色调。还可以啊，嗯，
1: 挺好的。怎么不等我回来一块弄啊？
3: 嗨，你不是就休息这么几天吗？我一个人弄没问题。哎，但是这几天我觉得你还是少进了。你今天看看就行，因为我虽然用的是这个环保材料，但是我怕它还是有甲醛，怕对你身体不好。再开窗户透几天气儿。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你想布置什么？你跟我说，我去买。
1: 我最近闲下来一直在想，许康，
3: 哎，
1: 咱们俩之间的婚姻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的出轨只是个导火索，我现在怀上了孩子，也只能是个暂时的粘合剂。
3: 光明，这咱们能不能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再说咱们好不容易怀上孩子，这多好事。
1: 听我说啊，咱是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特别不容易。就先暂时不说离婚的事儿吧。可是问题还在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问题也在，所以得搞清楚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那就这样，等孩子出生了以后再决定。
3: 好，都听你的。
1: 那我先出去。

0: 启明，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啊，看新闻呢。哎，珍珍，你之前是不是说有影视公司想买咱们《黑羽》的影视改编权啊？
1: 对呀，怎么了？
0: 什么时候有时间约他们谈谈啊？
1: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改编吗？
0: 我现在想想，如果改编的成功的话，能扩大咱们小说的影响力啊。
1: 没问题，明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0: 睡觉。

0: 哎，你没叫我呀？嗯，先起来。哎，没了，没东西。哎，
1: 谢谢老婆。
0: 水加少了。
1: 没有，正好，我喜欢喝稠的。

0: 嗯，对了，那个江娜还是佳娜，是谁？
1: 什么？
0: 昨天夜里我听见你

0: 我很喜欢蓝色，是大海的颜色。大海就像朋友，每当有心事的时候，只要看着大海，吹吹海风，就能忘记一切烦恼。
1: 你会有很多烦恼吗？
0: 谁会没有烦恼呢？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另一个人。我们能理解彼此所有的烦恼，因为彼此的存在，让我们觉得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
1: 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们俩能因为一件小事聊到半夜，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情，我能理解他所有的情绪，
2: 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
1: 爱情就是一味的给予吗？
2: 在爱情里，给予比接受更能让人幸福。爱情是很奢侈的事情，但被爱的人经常意识不到，所以我们才更要珍惜。

0: 师傅来了。
1: 怎么了？
0: 师傅，嗯，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说的对，现实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们当警察的要做到的就是抓到凶手，还原真相，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侦探游戏。以前是我太幼稚了。放心吧，师傅，这回我跟你学了很多，我会牢记当警察的初心，也会牢记当一个警察的使命。
1: 可以啊，休假休得不错啊。
0: 师傅，是你教的好。
1: 我可不教人拍马屁啊。
0: 师傅，嗯，江娜还没找到。
2: 不行，我都说了不行。江娜失踪案就算要调查，那是方海警帮负责调查。江国民，你都当了多少年的警察了？跨地区办案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这不是张晴案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根狗绳还没找到吗？我想着能不能跟方海警方一块。
2: 行了行了，这事儿回头再说，让我想想。你先去吧。
3: 哟，咱俩来不及了吧？
4: 来得及。

0: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跟你回家。
0: 跟我回家干嘛？啊，
1: 看看嫂子，好久没见她了。
0: 哎呀，我都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我再想想啊。江光明，别再胡闹了，行吗？行，赶紧下车。
1: 哎，你别推我，我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怀孕了，刚怀孕。
0: 不是，那你怀孕了更应该好好休息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领导。

0: 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天天做梦都梦见那个姑娘。您说的那些规章制度我都知道，可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白白消失了那么久，这其中没问题吗？咱们做警察的这事儿我还搁这儿不管，不可能，我做不到。
1: 这性格，我真是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行吧，我去跟方瑞警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你去协助他们寻找江大，让他们协助你寻找张兴案的作案工具，行了吧？
0: 行。
1: 哎，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0: 什么条件？
1: 让失落跟你一块儿去。你这怀孕了不方便，石洛这小子还挺靠谱的，让他照顾你。嗯，
0: 没问题啊，这个条件好。
1: 满意了？
0: 满意了。给嫂子弄好。
1: 嗯，
0: 你小心啊。

0: 那个我用不了，不带了。都带着吧，方便。我这趟出差应该很快就能回来的。行，反正你多注意安全吧。明天你开车送我去车站。
1: 好。时隔一年，城中村奸杀案终于告破，嫌疑人孙某已被警方抓获。据悉，孙某和死者为大学同学，在大学期间，孙某曾追求过死者。好的，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0: 此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0: 上次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快又回来了。嗯，
1: 希望这次要比上次顺利。
0: 师傅，放心吧，有我呢。
1: 这么自信呢？啊，
0: 师傅，你能带我来，就说明对我能力的认可。我是不是还挺有长远的天赋的？我
1: 现在挺会顺杆爬呀。你魔方呢？不随身带了，火车上也没见你拿出来。
0: 那个魔方陪我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对我有特殊意义，我把它送给小张了。浪漫吧。
2: 交给你了。
3: 石洛神经病，把自己拼不好让我拼。
1: 小张啊，
4: 张警官，你们又来了。
1: 对啊，我们上次的事儿没办完，
4: 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哎，你们先填。
1: 好，
4: 一个201，一个203，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房间。
1: 太好了，谢谢啊。
0: 谢谢。
4: 客气。
1: 哎，不用带，我们自己去吧。
4: 好，祝你们入住愉快。
1: 好的。知道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拜。
0: 师傅，你和姐夫和好了？
1: 都有孩子了。
0: 哦，姐夫之前犯错误是因为你不能怀孕。
1: 不是啊。
0: 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怀孕了就不离了？师傅，江娜的协查手续批下来了，我去一趟放海公安局找一下张警官。
1: 你去吧。
0: 行李先放你那儿。
1: 哎，行。

0: 这条路我每个星期都会路过。我总会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公交车沿着江边前进着，有风的时候打开窗户，路两旁的树叶也会随着风飘摇，像是万物在一起跳舞，异常好看。
1: 下一站步行街站，
0: 这一站靠近步行街，下车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高塔，行人往来异常热闹。
1: 步行街站到了。

0: 我们调查了人口失踪库和户籍销户人口库，江娜没有报失踪，也没有报销户。同时，我们联系了江娜老家当地派出所，她在老家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
1: 能有区外地的行政信息吗？轮渡、
0: 长途客运、火车、飞机都查不到。此外，我们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证实江娜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
2: 通话记录呢？我派人去查了，马上出结果。不过，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江娜有一个异常的地方。这条步行街一直很热闹，但那家名叫卓玉的书店，人一直很少。
3: 和记得《红楼梦》里，曾有人以卓玉形容贾宝玉不成器。我没有合成，不都是卓玉呢？喂，
4: 师傅，从去年5月底开始，一直到8月中旬，江娜经常会去一家叫做红星旅馆的地方入住。
3: 红星旅馆？
4: 对，师傅，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3: 这特别。
4: 我在步行街上面，在一个叫卓玉书店的门口，具体门牌号，等一下，我就在红星旅馆门口。你给我发个定位，我马上过来。
3: 师傅，系统显示这位叫江娜的客人，从去年的5月份到8月份，有过多次入房的记录。你看看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啊，我是今年才入职的。等一下，我同事过来，你可以问问他。 你们旅馆的监控一般是存多长时间？我们旅馆是能保存3个月的。奇怪了，
5: 怎么了？
3: 他每次入住的都是同一间房，
5: 带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吧。好，
3: 带您上去。这边请啊。
6: 请进，谢谢。江娜为什么每次都要开这个房间啊？
5: 你好，这位是一直在这边工作的同事，你们可以问问他。好，你好，你好。
7: 见过他吗？
5: 哦，见过。去年夏天，他经常来我们旅馆入住的。记得这么清楚，看一眼就知道了。哦，这个姑娘特别爱笑，而且每次她都住同一间房，所以我就印象比较深。哦，
7: 那她每次都是一个人来，还是还有别人一块儿啊？
5: 都是她办理入住的，但是。
7: 应该还是有一位男士是和他一起的，每次都是跟一位男士吗？同一位。
5: 对，
7: 那位男士的信息你们登记了吗？
5: 这个抱歉。
7: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有点印象。是他吗？好像。
8: 好像是他。这下周一就要印刷了啊，这文章还不够呢。
9: 这个月的稿件质量比上个月还低。哎，
0: 我推荐那篇《麦穗》写得很好啊，为什么没选上啊？
1: 主编说了，文风陈旧，没有噱头，没有亮点。
0: 猎奇、噱头、亮点，这些都是粗制滥造的短视频标准。我们杂志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不用时代抛弃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就抛弃了。
2: 哎，那对了，金明，要不你给咱杂志社也写一篇？
1: 人家几名写小说是要拿诺贝尔奖的，怎么能看得上咱们杂志？哦，
2: 哎，你那小说写怎么样了？
0: 快写完了，结尾的部分我再琢磨琢磨。
2: 我有种感觉啊，只要一写出来，肯定震惊全国。
1: 全国？嗯，你这范围小了点吧？不说是震惊全世界，他也得震惊全亚洲，你们说是吧？
3: 聊什么呢呀？啊？
4: 哎，主编好，
3: 手里活都干完了。
1: 哎，主编，嗯，我们在聊顾大作家新写的小说。
3: 哎呀，小顾啊，要我说你呢，这就是太阳地里边望星星啊，白日做梦。你说啊，这个当作家哪儿那么容易啊？啊，
5: 光文笔好就行了。来来来来，你看看，就咱编辑部，
3: 谁不能写点东西啊？哎，人家李甫，上大学的时候就拿过一个文学奖。要想成功啊，得有人赏识你，
5: 得有人愿意帮你，懂吗？
3: 哎。要不然那不就是母鸡屁股里边拴绳扯淡吗？哎，你别笑了，你别老带他们聊天，赶紧把稿子给我凑齐了。啊，
6: 慢走，主编。
3: 忙去吧。
7: 你稿子成绩出来了吗？
8: 哎呦，哪块不开题呢？
7: 考的就是差。
8: 来来来。
9: 江引路吧。我是南柳杂志社顾景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8: 没有，是我来早了。
9: 江引路是你的真名还是笔名？
8: 江引路是我的笔名，叫江娜。
9: 你好，江娜。
8: 你好，顾景明。
9: 我们边走边说吧。我很喜欢你写的这篇文章。本来是要推荐这期刊登的，但最后被我们主编给毙了。我今天约你见面呢，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也希望你别灰心，将来一定有机会。
8: 没关系的，还是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专业的认可。
9: 我是真喜欢这篇文章，满篇文章都能闻到爷爷烤麦穗的香气。啊，那户扎纸人纸马的邻居写的也很温柔。爷爷下葬的那天，风很大，但那对纸人纸马没被吹散架。爷爷走了，再也没有人给我烤麦穗了。世界留给我的善意，只有那对纸马那么薄。
8: 你竟然还背下来了。你的工作真好。喜欢一篇稿子或者里面的一句话，就能够有机会当面告诉写他的人。
9: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第一次约作者见面。
8: 那你为什么约我呢？
9: 因为我爸妈就是扎纸人纸马的，这工作当地人都不太喜欢，觉得不吉利。

0: 虽然你写的不是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被人认可。你等我一下。天开始热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是啊，今天立夏，夏天已经开始了。
0: 今晚的月色真美。
1: 是啊，风也温柔。

0: 最近工作很累吧？
1: 不是，那个最近经常熬夜。
0: 是加班吗？
1: 我在写我的小说。
0: 你自己在写小说？
1: 啊。
0: 那等你写完了，我能看看吗？
1: 没问题啊。我希望你是我小说的第一位读者。
0: 好，我很期待。

0: 不像话。
1: 我听说咱们编辑部有编辑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了啊，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了，这事要传出去人家怎么看呢？啊，
0: 行业都变成这样了还潜规则呢？
1: 我说谁呢？自己给我站起来。

0: 说你呢。
1: 主编，就吃了顿饭，他主动约的我，您
2: 就吃饭了吗？
1: 然后他说想看场电影，我
3: 这个月工资扣了
1: 啊！别，
3: 哎，我还跟你们讲，要是让我知道谁在干这种事儿啊，直接开除！
1: 都什么东西？

0: 老板，这橘子怎么卖呀？
1: 5块钱一斤。
2: 买水果呀？
0: 你来啦？啊。你把这个蛋糕买了？
2: 你说的好像我买了个蛋糕店一样。
0: 我刚来的时候看见这个蛋糕了，但是价格太贵了，我没舍得买。
2: 真的啊？那说明我们心有灵犀啊。今天是我们相识一个月，所以我买了个蛋糕庆祝一下。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吃了吧。
3: 哎，我这不找着呢呀！你说这哪有酒店？我这看都是卖东西的。啊，你等等你等等啊！
2: 我们主编

0: 你们怎么了？不让我们跟作者谈恋爱。哎，这回咖啡厅不过来。你别催，这里面哪有？这不是咖啡厅。
1: 包夜200，钟点房，4小时60。啊，你误会了，我们不是。
0: 没事，姑娘，不用不好意思。
2: 就说了，看脑文学，咱们找一个一推窗户能看着大海的宾馆不好吗？啊，绿栅栏门是吧？啊，嗨，你找着了，你找的还挺隐蔽。
1: 啥情况啊，姑娘？
3: 不，扫码，
0: 包月是吧？
3: 哎，服务员，
0: 排队，收您200啊，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202房卡收好了
0: 啊！啊，这个201找朋友谈个事儿
1: 啊，去吧。
0: 哎呀，好。哎

0: 怎么了？怎么了？这蛋糕都化了。
1: 哎呀，这小鹿都倒了。吃了，吃蛋糕。

0: 怎么样？
1: 写得真好。
0: 你不是安慰我的吧？
1: 不是，真的觉得写得特别好。
0: 好吧，我相信了。
1: 那你接下来是准备出版吗？
0: 嗯，正在找出版商。
1: 等你这本小说出版了，你就是大作家了。
0: 我是大作家了，那你呢？
1: 还有我呀。
0: 当然有了。

0: 哎，人呢？
1: 他们都走了。
2: 别动！
1: 对不起，我以为这是不要的。
3: 顾一鸣，干什么呢？你啊，找你半天。别老拿你那不过小说，真是。
0: 哎，你刚才听见了？你听见了？他说的未来可期啊。
4: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干什么了啊？我叫你来给我开车的，你还喝酒，你还干一壶啊？这酒是你能喝的吗？啊？服务员，有没有那个空矿泉水瓶？我洗干净，洗干净。哎，我就问你啊，就他每天得见多少像你这样的人？他每天得见多少像我这样的主编？
5: 人家看你，你有什么呀？啊？你什么都没有。
4: 没有，都没有。
5: 你要想让别人看得起你啊？哎呀，你凭什么呀？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呢。
3: 愣着干什么？叫代驾去。

0: 我尽力了。
1: 傻不傻呀？我换一个封面不就完了？
0: 你小说写的那么好，肯定能出版的，别着急。
1: 你这么傻，要是没碰到我，肯定得被别人骗。
0: 但是我碰到你了呀。
1: 为什么总选这间房？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像回家里一样。

0: 要不把你的小说给唐老师看看，说不定他能帮忙推荐推荐。
1: 算了吧，人家凭什么帮我？他在你们那儿是闭关写小说吗？
0: 嗯，唐老师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小说。
2: 这次应该又是现实题材吧？
0: 不是，他这次写的是悬疑题材。
1: 悬疑？
3: 嗯，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1: 你看了？
0: 打扫卫生的时候没忍住，偷偷看了一眼。
1: 你说的我有点好奇，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也看看？
0: 怎么看呀？
1: 就拿着手机拍了，我不就看了？啊，
0: 那不太好吧？
1: 你看就没事儿，我看就不太好了。
0: 不是，那我……
1: 哎，行行行行，你就当我没说过。

0: 哎呀，校长，说两句啊。首先呢，恭喜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啊，不准确也讲，应该是咱们文学社的副社长顾启明，他的小说《黑雨》啊。荣登第一季度新书销售榜首啊！好，厉害！这个不仅是方海市的光荣，还是我们文学社的荣耀嘛！我就不说了啊，咱下面让纪明来说两句，让他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啊！
1: 好，
2: 谢谢社长抬举我啊，分享经验不敢。
1: 市场的认可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成就。 在座的诸位，无论是资历还是阅历，都在我之上。以后呢，我还要多跟大家学习。说完了。啊。哎呀，你看看人家纪明，要不怎么说纪明能成功呢？永远都是那么谦逊低调，学着点。哎，纪明
3: 啊，
1: 以下一本书准备写什么？总得给大家透露一点吧。
3: 下本小说。
4: 那个社长啊，咱回头聊吧，不然把咱大作家给饿坏了，
5: 哪还有灵感写下一本？是吧？对对对对，
6: 年轻人聪明啊，大家动筷子，动筷子啊！好，来来来，
7: 那我们请社长先。
5: 苏小姐，我们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签下《黑雨》的版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改好这部作品。您看还有什么内容方面需要修改的吗？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把合同打印出来。其实内容方面没有什么。
4: 但就是合同里面有一条说，作家涉及负面新闻就要对甲方的损失进行双倍赔偿，这条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合同模板里的，都有这么一条。但是我记得好像你们以前的模板里并没有这一条啊。是这样，苏小姐，去年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小说的版权，本来已经筹备了，结果那个作家有不光彩的事被爆了出来，导致小说被全网抵制，我们的电影也被迫搁置。
5: 所以我们公司法务要求现在在签署合同时，必须有这么一条。嗯，理解。那这样吧，您把这个合同发到我的邮箱，我会去仔细研究一下，也跟几名商量一下，晚点给您答复。好，好，那我送您。
4: 好呀，
8: 小王。哎，这边，哎，师长。
9: 没，你们先喝，你们先喝。
10: 喝你们先喝。
9: 其实顺便就是没怎么管，顾老师今天进来，
10: 顾老师，
9: 顾老师，记得我。

0: 别，我叫龚华，是去年刚加入我们的学社。哎，我也姓郭，几百年前咱们还本家呢。你好，不许，从认识到现在。哎，是这样的，郭老师，我不谦虚的讲啊，这本小说是当下难得的纯文学著作，就是您能不能帮我写个推荐语？
1: 郭龙华是吧？
0: 难得啊，是市场认可的，
1: 这个小众呢是没有读者有共鸣，你是不是把这个难得和小众的概念给弄混淆了？
2: 没有吧？就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就是市场认可不等于文学成就，对吧？我没记错吧？
1: 行，你把小说放这儿吧。
0: 哎，行，
2: 等我看完了，我再回复你。
3: 能不能帮你写？呀，那谢谢郭老师啊，太好了。那个是你呗。不行，外面有人找你。
1: 啊，谢谢。
3: 哎呦，姐，我来了。
4: 二位的案子不是破了吗？
5: 看来顾先生也很关注啊。
4: 我看新闻了，里边提到了秦江，我一猜就是你们的案子。我仔细看了那个环境，确实跟我小说里场景描写很像。
5: 不是跟你说了，今晚有应酬。
1: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
5: 好。

0: 江总这儿，我知道配合警察的调查是每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但是从咱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你们三番五次的出现在我各种社会关系面前，给我造成影响很不好。你们要不今天就告诉我，到底想在我这儿查到什么？
1: 顾启明，我再问你一遍，你认不认识江娜？
2: 我再回答一次，我不认识。
0: 去年夏天，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红星旅馆的地方？没去过。这么确定？想都不想。红星旅馆的前台说他见过你。一个前台每天要见多少人？那么久之前的事儿，他能记得住？这种情节我在小说里都不敢写，你们就信了？你们警察办案不是要讲究证据的吗？
2: 放心，我们会凭证据说话的。客人还在等着我。失陪了。顾启明，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江娜是吗？ 2018年8月5日上午10:02，8月6日上午9:05，下午1:02，你分别都跟江娜有过通话记录，很长哦。一条是38分48秒，一条是15分38秒，一条是32分18秒。想起来了吗？嗯，要不要换个地方回忆一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0: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3: 回答我。

0: 谁家小狗啊？这还有狗什么呢？哎，这不是村里的狗，
1: 在这吃啥呢？啊、嗯？哎，我看看你，你是不是走丢了啊？
0: 哎呀哎呀，看你脏的。
1: 哎呀，我还挺沉。
0: 谁家的狗？
1: 小东西。
0: 哎，走，你跟我回家吧。

0: 最喜欢就这个作品，
1: 是吧？
0: 没错。
1: 那看来还是蒙对了，要是没有这个，
2: 顾哥，你怎么来这儿了？
3: 云社的聚会结束的早，我来接你回家。
0: 甜甜姐，顾哥对你可真好。
1: 小陈，你先走吧。
0: 好呢。
2: 甜甜姐，顾哥，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我喜欢你来接我。表现得这么好，回去给你点奖励呀。
4: 说到做到。
1: 走。啊，对了，江警官给我发信息说他来方海了，还想来陶艺店坐坐，然后就约他后天来店里，好吗？
3: 珍珍。
1: 嗯。
3: 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跟江娜在交往。
1: 那为什么刚才不承认？
0: 因为当时我同时在跟江娜和我的未婚妻在交往。男人遇到这种事儿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看到真凭实据是不会承认的。

0: 那江娜现在在哪儿？我跟她提出分手，她就去外地了。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啊？去年八月份吧。去年八月份，干嘛了？
1: 我跟她提的分手。
0: 你提的分手？
1: 她同意了吗？同意了，和平分手。
0: 然后她去哪儿了？
1: 她就去外地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警察同志，我承认我脚踏两只船，但脚踏两只船不犯法吧？另外，我希望二位别把这件事告诉我未婚妻，我非常珍惜我的爱人。

0: 认识你的时候，我跟他交往不长时间。我本来想那个时候告诉你，但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我这样的人，跟你会有什么关系呢？就像癞蛤蟆告诉天鹅，我有肉吃，这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可笑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掀开你头纱的时候，我心里还藏着秘密。你骂我一顿吧，这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1: 我骂你什么呢？骂你放弃了他，选择了我。还是骂你为了照顾我情绪不告诉我，倒不如骂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件事情，一辈子瞒着我就好了。

0: 我不怪你，谁都有过去。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1: 真真，谢谢。
0: 也谢谢你没有瞒着我，选择告诉我真相。

0: 回来了，我冰箱里给你留了半个西瓜啊。
1: 嗯，
2: 看什么不该看的呢？
1: 看什么不该看的？你想哪儿去了？
2: 有好东西还不一块分享分享了？
0: 分享了啊！
3: 来来来，
1: 你干嘛？不，我隐私，你干？
2: 看看。
1: 哎，最近新认识那个女孩，漂亮吧？是吧？
4: 我也觉得特别甜。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呢？
1: 唐老师。哎。
0: 啊，是这样的，明天天亮我要退房了，所以现在过来跟你告个别。
1: 那么突然吗？那您的小说写完了？
2: 不写了，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1: 那花椒呢？找到了吗？
0: 来的时候是一起的，可是现在回去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1: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找到的。我要是以后路过长乐寺，我进去帮您问问，要是找到他了，到时候联系您。
2: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我没有条件收养他了。啊，对了，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替我收养的，他很听话。好了，祝你平安快乐，再见。

0: 就六页啊？
1: 对啊，常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觉得它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风格。人得有自知之明，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你认识贺鹏？
1: 贺鹏，贺经理啊。啊，
2: 他是我学弟。我们俩现在合租一个房子，他跟我说他喜欢你。
1: 没有，我们只是认识。他来我们酒店搞活动，我们经理让我接待的他。他前几天确实约我看电影了，不过我已经拒绝了，你千万别误会啊。
2: 我还能不相信你啊？
3: 回来了，
2: 忙什么呢？
3: 我打算把这照片送给他，啊？怎么样？
2: 贺鹏啊？啊？
4: 要是让我知道谁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了，直接开除。
2: 没事。
3: 怎么了？多浪漫呀！

让蕾啊，酸伯伯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

0: 景明，
1: 哎，
0: 门口有人找你啊！
1: 啊，谢谢啊！
0: 哎，
1: 老板，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在附近广场做过推广，刚忙完，一块吃个中饭。
1: 中午不行，中午我有事儿。
0: 这我兄还有事儿啊？那行吧，
1: 啊，
0: 我走了，
1: 玩回去。
0: 哎，拜拜拜拜。
2: 我在你们杂志社楼下。你放心，我伪装了一下，没人知道我是谁。
0: 真的？真是你啊？
2: 你怎么认出来的？
0: 我看背影像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刚好路过。
0: 哦，哎，你怎么戴口罩了？你不舒服啊？
2: 啊，我感冒了。
0: 那你注意休息啊。嗯，
2: 那我……
0: 哎，对，那个，你不是喜欢文学吗？正好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当编辑，他今天忙，我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啊。啊，
2: 不用了，我先走。
0: 那你一块吃个午饭。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让人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会被开除的。
1: 你还跑单位来找我？
0: 对不起，我就是想给你送个东西，没想到被人认出来了。这就是你的伪装啊，装明星啊，也不怕捂出痱子。你送什么呀？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海石花，这种做法外面买不到的。天气热了，我专门替你做的。
1: 我中午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吃饭了。晚上小旅馆见吧。
0: 好。
1: 路上多喝水啊。
0: 那我走了。
1: 嗯。哎，等一下。
0: 记得吃。

0: 怎么了？
1: 我想他，我想到我妈妈了。她说的还是话，跟这个味道很像。她确实之前经常会做给我吃。

0: 谢谢你，喜欢吃，以后我还给你带。
1: 我喜欢。

0: 每次来的鲜花都是你换的。
1: 是呀，我觉得这样比较浪漫。对了，我们酒店发了一瓶红酒，但是我问前台说这没有开瓶器，我试了半天也没打开，看来今天是喝不上了。
0: 我试试了。

0: 原来红酒那么甜呀。
1: 第一次喝啊。
0: 你快尝尝，还热着呢。好吃吗？
1: 好吃。
0: 那我今天给你做的海石花好吃吗？
1: 也好吃。
0: 我还怕腥，特意多加了点蜂蜜水。你要爱吃的话，下次还给你做。

0: 怎么了？
1: 我前些天遇到一场车祸，救了做出版的那个苏哲的女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那她怎么样了？她情绪很不好。
2: 然后自杀，太可怜了。我最近有时间都去看他了。我觉得我特别功利，我想求他让他帮我把我的小说出版了。我今天看着他把你亲手做的海石花。 吃的一干二净，我特别瞧不起我自己。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没有机会。我想成功有多难啊！我渴望成功，我想让你跟我过好日子，我希望我们约会能去更好的酒店。我有错吗？我知道，没事儿。
1: 就是一个海石花嘛，他要是喜欢吃，我以后再给他做。

0: 进来。今天怎么敢送鲜花了？
1: 因为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变了？
1: 嗯，变得阳光了。
2: 谢谢。该不会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吧？
1: 也确实是打折。啊，我的小说在这儿呢，我昨天回去一通找。
0: 你的小说我看完了。
1: 写的不好吧？
0: 没有啊，我很喜欢，真的。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打算把你的小说交给我爸出版社的编辑，让他们看看。
1: 这
0: 不用不好意思，你当时来找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当时我们不认识，现在认识了，反倒不愿意麻烦你。
0: 我现在不觉得麻烦了。小说就先放我这儿啊。
1: 先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先去。
1: 老家的电话，接一下。妈，别着急，慢慢说。好，晚上回来。
0: 怎么了？
1: 我爸住院了，我得赶快回趟老家。
0: 那你快点走吧。
3: 啊，我走了啊。
0: 路上注意安全。哎

0: 喂，
1: 你到哪儿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
0: 对不起，我忘跟你说了，你今天别等我了，我老家出点事儿，我正往回赶的路上呢。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住院了。
1: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1: 好，那你慢点开。

0: 没事吧？哟，
1: 锦明啊，你回来了！
2: 您别动，别动，
1: 知道。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接了妈的电话就回来了。
1: 你看，还是你告诉孩子的吧。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他工作那么忙，你这净给孩子找事儿。
2: 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瞒着儿子吧？
1: 就是啊，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的。
1: 哎，行行行行，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儿。锦明啊，就是平时。
3: 感觉到这胸痛啊，在家里啊，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就行了。你妈她不放心，非让我住到医院里。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呀？钱多了烧的，
1: 这怎么是花冤枉钱呢？
4: 老顾，你还心疼钱呀？他三叔不是说你儿子在城市当大作家吗？肯定赚了不少钱，生病了就得治。
2: 哎，这
5: 位叔叔说的对，生病了您就得治，不能讳疾忌医啊！
2: 不是，
5: 哎，行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妈，
2: 你听儿子的，
5: 坐坐坐坐。
2: 哎呦，这满头大汗的。
5: 妈，您怎么坐这儿了？
2: 你爸睡了。
5: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2: 医生说。 你爸这病挺严重的，是叫。

0: 我关心病，最好是快点做手术，不然下次再犯病，那就说不准了。
1: 妈，您别着急，等明天医生上班了，我再问问。这样，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您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守着。
0: 还是你回去睡吧，你这突然赶过来，肯定特别辛苦。哎呀，
1: 我没事儿，估计这几天您也没休息好。 儿子回来了，一切有我呢，啊！
0: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 没事。

0: 根据患者现在的情况呢，建议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下周二啊，广州有专家来我院的会诊，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把手术费交一下。
1: 手术我们肯定做，大夫，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手术费要多少钱啊？
0: 手术费加住院得10万，术后恢复差不多得5万，你先准备好15万吧。
1: 那眼巴前我是不是有10万块钱就能先把手术做了？
0: 对，目前是够的。

0: 您这买车还是卖车啊？那个，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呗？这个啊，这看着有些年头了，我们不一定收。要不这样，我们去问一下老板，看老板咋说。那麻烦你了。老板，来了辆车，我这有点老。
1: 行，行，好，我这还有点事儿，等会儿再说啊。哎呦！
2: 启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大帅，这是你的店？对，我的车，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跟你这比不了。听说你都当作家了？哎呀，在大城市混的应该不错吧？哎，对了，你这是要准备换车吗？
1: 啊，我要换车，那个，所以想把旧的卖。哦，
2: 你这车确实有点旧啊，收了卖，最多也就卖个10000块钱，都是老同学了，我也不挣你钱，10000块钱我收了。嗯，那10000就10000吧。啊，行，好，我给你办好啊，
1: 谢谢大帅。
3: 8000，你查收一下，然后你别着急，我再接着帮你凑啊。哎，
1: 行行行，我再自己想办法，谢谢哥们儿啊。图图啊，那个我爸住院了，我这是……
3: 哎，启明，我这刚买房，还欠着贷款呢。
1: 黄主编。 是这么回事儿，
3: 我这也是财神爷摆手，穷汉子掏兜，手里没钱呀。
1: 行。

0: 喂。
1: 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你说。
1: 叔叔怎么样了？
0: 等着做手术呢。
1: 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0000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

今天表现不错啊，很坚强。咱们再坐上两回啊，马上就出院了，再忍忍啊。

0: 喂，
1: 喂，
0: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你那边怎么样？
1: 我爸的情况有点严重，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
2: 真真啊，有个事儿，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开口说。
0: 什么事儿啊？你说。
1: 我想跟你借钱。
0: 多少钱？
1: 我这儿还差44000。
0: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给你打10万块钱过去。
1: 哎，不用那么多。
3: 没关系的，剩下的钱你就给叔叔买点补品。
1: 谢谢。
0: 这笔钱算是我借你的，到时候你小说出版了，我从你稿费里扣。
1: 好的。谢谢谢谢。

好了，好，谢谢。15万2096。

先交钱吧，但手术完成后还得看你父亲撑不撑得住了。

0: 爷爷，这些纸人都是干什么用的呀？
1: 人呐，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就做了一些纸扎，也算是为亲人做了点好事儿，心里啊会好受多了。
0: 那爷爷，为什么这些纸人都没有眼睛啊？
1: 哎，这个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纸人不能点睛。
0: 为什么呀，爷爷？

这人呐，要是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里边看到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就坏了。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娘子，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
2: 爸，感觉怎么样啊？
3: 好多了。
2: 这气色看上去也好多了。
3: 启明，我听到你老打电话，是不是单位领导催你回去了？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扣不少工资的。
2: 没事儿，爸，我请假不也能多陪陪您跟妈吗？
3: 你在外面多保重身体。走吧。
2: 我知道了。
0: 走吧，这儿有我呢，啊，你不用操心啊。走吧，回去吧。
2: 那我回去了。你们保重啊。
0: 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
3: 启明，这次回来你妈照顾我，也没让你吃上红烧肉，下次回来我一定多买些五花肉让你吃个够啊。
2: 可说好了啊。
3: 啊，
2: 我走了吧。领导，
0: 照顾好自己啊。

0: 这个灯都放下去。
1: 哎呀，你说那一直看着自己眼睛多难受啊！
0: 没事。
2: 快到了，快到了。
0: 你结了吗？
2: 结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我去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宝妈没事，这咱们是。
0: 好，来，宝宝，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3: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弄湿了，你走了你看。妈妈，
6: 你爸来啦。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1: 独孤英雄都叛徒了，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脚下飞走，飞走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0: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0: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0: 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1: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2: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0: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2: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0: 啊，他没
2: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快点干，快点干，
3: 来得快嘞。哇，来，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0: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1: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我叫是旁边的二十米家。
0: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1: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于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鞘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鞘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啊，
2: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很长啊！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

0: 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1: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1: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1: 坐不？
2: 记者
1: 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有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了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1: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1: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2: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1: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2: 魔幻，
1: 非常的当代，
2: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1: 好热闹，
2: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1: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看着好诱人。这好像应该是我们。
1: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1: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2: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1: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1: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1: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1: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1: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1: 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1: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1: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1: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1: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1: 你把它过完。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1: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1: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嗯，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店。
1: 啊、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哦。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哦、嗯，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啊、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0: 像不像手风琴啊？
1: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0: 吃过没有？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哦，有点嚼头。
2: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0: 哦，就是很普通的。
2: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0: 啊、哦，要细腻。啊、
2: 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
0: 对对对对，
2: 是有点
0: 有嚼头，
2: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0: 来了个知己，啊、
2: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0: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2: 记得，记不住
0: 它叫盘菜，
2: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0: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2: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0: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3: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2: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0: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2: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0: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啊，
2: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0: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所以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2: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嗯，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2: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2: 它非常珍贵。
0: 对。
3: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4: 看一下要吃什么？
2: 咸菜苦瓜吧。
4: 咸菜苦瓜吗？
2: 啊，
4: 好。
3: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4: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2: 啊，蒲瓜，
4: 抬起蒲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啊，
2: 好嘞。苦瓜好鲜啊。

0: 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1: 麦面。
0: 麦面。
1: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0: 你知道他肯定
1: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刚才听到了警笛，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1: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0: 这是什么车？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在淋雨。啊、
0: 厉害、
1: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0: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1: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
0: 四室两厅
1: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0: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2: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0: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1: 是吧？嗯，而且很鲜。
0: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1: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2: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0: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3: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这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2: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3: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2: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3: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0: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4: 你好，来，喝杯咖啡。
0: 谢谢，
5: 谢二少。
0: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4: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3: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4: 有生意做，
3: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

0: 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了，
2: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3: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2: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1: 走量。
2: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了
2: 也是一些，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2: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真的，
2: 我觉得这个对
1: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2: 哇，光头的吗？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2: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2: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2: 你就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这，
2: 你先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对，先按，这就是
2: 按。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0: 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1: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哦，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

0: 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3: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呵，好，
1: 哈哈哈。嗯，
0: 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

0: 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这高粱真好哎，
3: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4: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4: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4: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

0: 他是有研究的吧？
1: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0: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0: 很多。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0: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发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0: 泽木花。
2: 对，
0: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1: 夹心面，
0: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3: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吧？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4: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4: 这个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4: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4: 大小也不一。
5: 对，
4: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我们家一块分钱。
6: 不有，你吃吗？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4: 还真是嘿。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4: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4: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4: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0: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1: 这么沉甸啊！啊，
0: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2: 对。
1: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0: 牛骨髓油。
3: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0: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3: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1: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宋青幺二零三。
0: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1: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0: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1: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0: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1: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0: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0: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0: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0: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3: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方面。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对
2: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1: 对，这边是北，
4: 这边是北。
1: 对，
4: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1: 对，

0: 在那会儿读默读，
1: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0: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3: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那古城里头？
4: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啊，
4: 我换65了。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0: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的，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0: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0: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9: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10: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10: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10: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1: 酒花，差点露怯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0: 好，十一，
0: 十一，十一种粉条。嗯，
10: 您看看这边的，
0: 这都是粮食了。
10: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0: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7: 人家油米嘛，说到来了，熬起来也成。

0: 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2: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2: 对。
1: 啊。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对对高级旅游。
0: 是。
3: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0: 要收摊了是吗？
4: 啊，收摊了。
0: 啊。
3: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5: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6: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7: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8: 老太原人，
9: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5: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0: 两个多的，
11: 两个，
12: 几个？两个，
11: 40块钱。
10: 好嘞。
5: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
1: 啊，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

0: 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1: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2: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儿。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0: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2: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1: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2: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0: 为什么叫庄菜？
2: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0: 一个大庄子，
2: 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啊，
2: 是占有式的，稀有。
0: 是，
2: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0: 啊，
2: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0: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2: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2: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2: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0: 这是不是里面放了一些羊汤啊？
2: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高汤。
1: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2: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2: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1: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哈，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反正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蝉。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还有吃。
1: 哦，爷爷批病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

0: 位置，
1: 然后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1: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3: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1: 哎，对了，
4: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其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1: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我对任何。

0: 和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佳肥处上新人类。
2: 老哥，你们做五号做起五个人，六号做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怎么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4: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4: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4: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4: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4: 那虾的鲜品真
2: 好。哦，我看到了。哇！
0: 大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5: 兄弟，有没有啊？
6: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我给你来个，那边嘛，行不行？
5: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的，我们拿钱塘江的来个，再拿钱塘江的蛇的。
5: 这是白鲈，
7: 真滑！
5: 哇，隔壁，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8: 下河豚。没同鱼哦，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没。

0: 一同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猪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1: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
2: 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2: 啊，黏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1: 嗯，黏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来，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

0: 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啊，
2: 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啊，
1: 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啊，
2: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

0: 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1: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0: 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1: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就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2: 吊花鸡。
0: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2: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2: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福，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我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对，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

0: 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2: 有夏姨，夏姨。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炒拌面。
2: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1: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醪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

0: 他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云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就是这样。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紫糯米品种是
2: 紫米，
3: 对，是这样的。
0: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

们对诺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啊，谢谢。
3: 说吧，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5: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4: 嗯，以前满觉龙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5: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4: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5: 对，嗯，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4: 嗯，好，
5: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4: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5: 没有。
4: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5: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5: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6: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4: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6: 像新疆呀。
4: 看见没？
5: 是的。厉害。
6: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5: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4: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6: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5: 江南一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4: 是的，是的。
5: 所以江南一这个一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4: 确实是高手。
6: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5: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一的菜。江南一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4: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

0: 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1: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2: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0: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2: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0: 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2: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2: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2: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2: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你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2: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
1: 用手，
2: 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架。
1: 好吃，
2: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2: 这个好，味道好。

0: 青菜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0: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菜，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嗯，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菜。那肯定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是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2: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哎，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
0: 啊，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
1: 嗯，
0: 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嗯，对对。
0: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季松，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独特。
2: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2: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2: 刺果藤啊，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2: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2: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2: 我要放弃了，
3: 这阿瓦盐水，
2: 这哪认得全啊？
3: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2: 寒温带、
3: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2: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2: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3: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

0: 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剑啊，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那个
3: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就是吧？
2: 嗯，鸡嘴好吃啊。
1: 嗯，你吃一个。
2: 嗯，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嗯，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嗯，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嗯，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嗯，那米木赫曼，嗯，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那米木赫曼。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

0: 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1: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0: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1: 对对对，
0: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1: 哎，对，
0: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2: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尝一下。哦，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吃。豆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的。
2: 对，那也是属于黄辣椒的。嗯，
0: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刀辣。
0: 辣，小心啊！辣，这个干的纳刀辣。
1: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擦了。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就是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1: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1: 干巴净，
0: 那个呢？
1: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2: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0: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1: 辣不怕
0: 的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1: 云南低调，
0: 低调，
1: 也不是低调。云南
2: 人辣了也不说，
1: 不爱争这些东西。
0: 对，
1: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一个村一个镇的不同。
1: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1: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1: 犬牙交错。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味道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

0: 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1: 不通过语言，
0: 对，不通过语言，
1: 只通过食物。
2: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

0: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咱们小朋友拿着再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景点一块。
2: 古台。骨头参
5: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2: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5: 碎骨头，
2: 脊骨，
3: 脊骨，
2: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5: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2: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0: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2: 风味的，
0: 风味的，
2: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
5: 哟，太鲜了，太鲜了，
2: 花椒，
5: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到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5: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2: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
2: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啊，
1: 这已经用红漆了，就
2: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3: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

0: 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嗯，
1: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米度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
1: 少，
2: 主要是米度。
0: 你搜索米度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3: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旗。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时间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3: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

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0: 先从哪个吃？油饼。
2: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0: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2: 山羊。
0: 山羊奶。
2: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0: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2: 比你还小一岁。
0: 真好吃。
3: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4: 松露，
0: 黑松露啊。
3: 里面是豆腐吧？
2: 这个是臭豆腐，
3: 臭豆腐，
0: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
2: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5: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6: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7: 对，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2: 是。
0: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0: natural plant wings。哇，好香啊！
1: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3: 啊，养条条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4: 88，
3: 哦，88，88，
5: 我去买个早点。
1: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习惯了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

0: 此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是大家公认的港式型男。身高腿长，长腿一盘，大手一割，气场拉满。
1: Cool。
0: 但就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怕的猛汉，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2: 哦，
0: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反差感拉满的主角，大熊猫安安。安安，性别。

0: 2024年，为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他和可可跨越千里来到香港，从此多了一群叫他安总和邢楠的家人。Cool. 这两个外号摆在这儿，安安是个什么画风，各位心里大概有数了。但别着急下结论，安安的故事越扒越有。我们先从外貌教你一眼锁定这位型男。安安的脸很上镜，脸上的夹毛向两边飞翘出去，衬得整张脸轮廓分明，自带一股硬朗的帅气。你看这张脸像不像一只雄赳赳的梭子蟹？再看他的五官，
1: 安的话嘴巴长长的吧，因为他整体就是一只比较大只的熊猫嘛，整个就是大只的一个感觉，嘴巴长长的，嘴巴大大的，吃很多东西。他的耳朵总是竖起来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还会这样动来动去这样。
0: 安安的外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1: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是咖啡色的样子嘛，下半身这样子嘛。
0: 香港海洋公园为这里的6只大熊猫定制了专属肖像画。Wow! 安安的特征被完美的展现，梭子蟹脸、毛刷耳朵以及黄黄的小肚子。安安引人注目的特点可不止这些。香港奶爸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1: 我一看就是啊，这就是一头熊猫嘛，跟普通的熊猫没什么差别。
0: 直到走近了才发现，等等，这只熊猫的尺寸不太对劲儿。
1: 它比我看过的熊猫都要大只，我没有看过这种比例的大熊猫。说实话，它的真的是手长，脚也长。
0: 安安今年7岁，130到135公斤左右。这个体重数值不是因为它胖，而是因为它长。有多长呢？竟然长达80厘米。安安的长手长脚大概是遗传的，他的妈妈是出了名的大高妹林斌。安安的爸爸是梭子蟹脸掌门熊吴岗。在父母强大的基因加持下，安安获得了一副不好惹的身板。安安这身板往那儿一杵，妥妥的生人勿近配置。但你绝对想不到，
2: 安安
0: 在他威猛的身体里边，其实藏着一颗纯真又敏感的心。先说说吃这件事儿，安安对食物有着近乎孩童般的虔诚。首先必须双手都用上，左一口右一口，吃得相当对称。吃到一半身上痒了怎么办？安安吃饭的时候全身都很忙。说到挑竹子，安安更是有一套自己的质检流程。
1: 他不是单纯的喜欢吃，他吃的是那种特别有要求的那种。你看他吃竹叶的话，就是这是几公斤的竹叶，他是每一条拿起来闻过都放到一边，只吃他喜欢的部分。以前我照顾过其他的大熊猫，他不吃的话，然后我换个位置再给他，他也是可能会吃的嘛。安安的话不会，他检查过一次，这次选的以后不要吃的话，你再给他吃，他的胖也不疯。
0: 但是一旦遇到喜爱的食物，绝不浪费，苦丁点儿也得舔干净。能吃，会吃，讲究吃，安安对食物的虔诚劲儿纯粹的像个孩子。安安的童真还不止体现在吃上，他对纸质玩具的痴迷简直刻进骨子里了。
1: 我们过往也给过他不同形状的纸皮，他喜欢拿出来玩，玩了一会儿就把它撕掉这样子。
0: 7岁生日这天，饲养员投其所好，干脆给他做了一个超大多层纸质蛋糕。

0: 但性格里柔软的一面最能从他与饲养员的相处中看出来。明明对食物充满热情，却从不急吼吼，雄壮的身躯拿捏好力度，慢慢的稳稳的先走。
1: 阿兰高，
0: 每次护理训练结束，饲养员示意安安进内圈，他会留恋磨蹭不肯走。
1: 你玩得真心呢，
0: 除非内圈那边也有饲养员等着，他才肯挪动脚步。对于安安来说，两头都有人才算安心。安安最孩子气的一面要在雷雨天才能看见。
1: 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下大雨的时候，那个雨打在玻璃上面的声音，那个回响是挺大的，安安也是会有一点点吓到这样子。
0: 这个平日里气场拉满的猛男，遇到打雷天就会赶紧躲进内设最里边的训练笼里，这个笼子就在饲养员办公桌旁边。
1: 那所以台风天的话，我们就会24小时值班的。肚子饿了怎么办呢？他就出去把东西拿进来，拿到那个笼子里面，就带在我们最近距离的地方，就自己吃起来的。
0: 看起来战斗力爆表的安安，其实是一个怕打雷的小朋友。反差感这块，他算是玩明白了。这就是安安，会挑嘴，爱玩具，怕打雷，拥有让人一眼记住的强大气场，也有着孩子般的天真可爱的心肠。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中国香港，一座连接世界的国际都市，高楼与海港相依，城市与山林共生，每天数百万人在这里穿行，世界不断汇聚于此。而就在这座繁华都市的一隅，还有另一种时间正在缓缓流淌。这里竹叶轻响，孩童驻足，自然的脉络让这座城市慢了下来。20多年来，一群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在这里安家，也让这座国际都市多了一份来自山林的温度。从1999年至今，香港海洋公园先后迎来了6只中央赠港大熊猫，也迎来了2只在港出生的大熊猫宝宝。8只大熊猫记录着一座城市与国宝之间20多年的缘分，也见证着一场跨越山海、持续至今的国宝守护。从1999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周年，中央向香港赠送第一对大熊猫安安、佳佳。从四川到香港，他们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也开启了大熊猫与这座城市长达20多年的陪伴。佳佳在此陪伴市民17年，终年38岁。安安相守香港23载，2022年走完一生。他们温柔陪伴一代港人成长。2007年，香港迎来第二对中央赠港大熊猫乐乐、莹莹。近20年的朝夕相伴，他们早已成为香港最熟悉的国宝朋友。2024年，中央第3次向香港赠送国宝，年轻的安安、可可抵达海洋公园，为香港的熊猫大家庭注入全新生机。同年8月15日，

0: 盈盈顺利诞下龙凤胎佳佳德德，这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迎来本地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两只幼崽的诞生让整座城市欢欣鼓舞，香港正式进入六只熊猫时代。从第一代中央赠港大熊猫到如今的六只熊猫家庭，20多年间，香港海洋公园也在陪伴大熊猫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保育方式。
1: 香港其实由零唔识得照顾大熊猫，一直去到我哋自己去发展到我哋自己有一套大熊猫保护嘅理念，甚至乎一个里程碑。
0: 祝孝忠，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香港初代熊猫奶爸，守护大熊猫27年。
1: 佳佳成为全球在人工饲养之下最长寿的雌性大熊猫，而安安当其时亦都是圈养入面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盈盈两年前去成功诞下龙凤胎的时候，其实她亦都是年纪最大的初产大熊猫母亲。我们现在现有的大熊猫的一个数量，其实是在内地以外最多的一个城市，亦都在个种群的结构是涵盖住老年大熊猫盈盈乐乐，咁亦都有一個青年嘅大熊貓安安可可，亦都有一個幼年嘅大熊貓嘉嘉德德。
0: 年齡不同，性格不同，也意味著照顧方式各不相同。
1: 我哋嘅策略咧就係一個專崗專負責嘅人員去負責唔同年齡層嘅熊貓，亦都分組去管理好佢哋日常嘅需要。其實個過程咧係需要循步漸進，亦都要咧去關乎住佢每一隻動物嘅性格特徵喜好，希望可以除咗喺營養滿足到佢哋嘅需要之外咧，其實喺佢哋嘅喜好啦，甚至乎佢哋個生活質素的幸福感，其实都可以照顾得到。
0: 在此期间，香港海洋公园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持续开展交流合作，从场馆建设、日常照护、繁育研究，两地保育工作者共同探索着更科学的方式。在这些年的交流合作中，有许多保育工作者因为大熊猫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郎顺君就是其中之一。郎顺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评级第饲养员，来自香港的超级奶妈，守护大熊猫14年。
2: 我是郎顺君，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在熊猫中心上班之前，我在香港海洋公园照顾大熊猫。
0: 今年在港大熊猫生日季期间，香港海洋公园向这位老朋友发出了一份特别的邀请。
2: 到了前年他真的生了，在我觉得以前我们每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他可以生了一个龙凤胎，我觉得很厉害哦，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希望可以快点到。
0: 正值休假的郎姐如约前往。
2: 要回到海洋公园了，也是这条路是一个很熟悉也陌生的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办公楼的时候，我已经在海洋公园上班了，然后来到这里有一个很紧张也很开心的感觉。现在我去看一下我的老板朱少忠。
3: Jenny，Hello， 喂，好耐冇见啊，你点啊你
2: ？OK 啊，
3: 你翻嚟探我哋啊？
2: 系啊，专门翻嚟揾你哋嘅。
3: 欢迎你翻嚟探我哋。
2: 好，
3: 一阵我哋过去睇下。
2: 好。
0: 离开海洋公园多年，郎顺君再次走进曾经工作的大熊猫馆。
2: 海洋公园还真系几好，每次翻嚟我都有一个好开心嘅感觉，所以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个地方。
3: 其实我就系正想问你，你今次翻到嚟有啲咩特别嘅感觉？
2: 又好感觸啦，又好似又好陌生咁樣，因為我覺得海洋公園好似變化咗好大咯，係啦，特別係可能多咗嘉嘉德德啦，咁可能周圍啲設施又多咗啊咁樣，咁跟住周圍嘅裝飾啊、環境啊、熊貓嘅嘢係更加多，令到我感覺好似真係海洋公園全部都係熊貓去圍住我咁樣咯，係啊。

0: 在香港或者海洋公園基本上是無處不熊貓的，亦都見到我們有六隻大熊貓的保育大使去幫手去推動一些保育訊息。
1: 六隻熊貓以家庭組合為單位，住在兩個不同的熊貓場館裡，安安和可可住在四川奇珍馆，乐乐盈盈、佳佳得得一家四口住在亚洲动物天地，与他们比邻而居的还有川金丝猴和小熊猫。
0: 啊，哇！你睇下，
2: 哇，盈盈爬咁高嘅，
0: 几活跃啊，盈盈。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呢啲大树啊，呢啲咁嘅新嘅攀爬架啊，其实呢啲喺你离开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冇咁多嘅。
2: 嗯。
0: 咁当然有啲。有啲呢個運動場嘅一啲設計或者一啲傢俬係以前都一樣嘅，咁包括可能呢度一個恆温系統啦、温度啊、濕度啊、一個室內調控都係保持住嘅，同埋個館我哋嘅頂又用一個透光嘅設計啦，所以你見到啲植物嘅生長都係可以保持到。
1: 不同的生活空间，从满足生存需求到关注动物行为和心理需求，背后都有针对大熊猫习性的科学设计与更迭换新。
2: 呢棵树就长咗好高咯，以前都冇咁高喎。呢棵树
0: 系啊，其实咧，
2: 系咪嗰棵树？以前仲系高咯，嗰棵树系生唔到咁高嘅。
0: 你记得
2: 系啊？
1: 在这里，有些地方也保存着特殊的记忆。安安可可所在的四川奇珍馆也是第一代中央赠港大熊猫安安佳佳曾经生活的地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代中央政府赠港大熊猫的安安佳佳的故居。我记得你来到的时候其实
2: 你有
0: 照顾过他们的嘛。那他离开了我们继续呢，其实呢都會有佢傳承住呢個大熊貓大事保護大事嘅精神，就係其實呢兩棵樹係有啲故事嘅。當佳佳離開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去做咗一啲紀念嘅儀式啦，亦都將阿佳佳嘅骨灰咧，其實去倒咗落去呢一個銀杏樹嘅一個泥土，再種
2: 左邊嗰個定右邊嗰個？
0: 右邊嗰、那個。
2: 右邊嗰個係佳佳嘅。
0: 係啦，佳佳嘅。咁而左邊嗰個就係阿安安。咁所以其實嚟參觀呢個四川奇珍館嘅時候咧，紀念或者去記得翻我哋第一代安安佳佳大熊貓對於保育嘅貢獻。
2: 大家唔會忘記佢嚇？
0: 唔會忘記啊！一定。
1: 一座场馆承载的不只是大熊猫的生活，也记录着一代代保育工作者与他们共同成长的岁月。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在香港海洋公园，绿色连体服是大熊猫饲养员进入后场的专属服装，减少气味干扰，保障照护工作是他承担的职责。再次穿上它，郎顺君走进了曾经熟悉的工作区域。
2: 咁啊，呢度就系以前你工作地方啊！你睇下你，哇，几多人喺度招呼，喺度迎接你。
3: 佢话佢要喊。好
4: 朋友。OK。
2: 好啦，咧佢哋都喺度預備朝頭早好多護理工作嘅，咁啊贏樂樂啊，即係嘉德都已經而家 ready 等緊你哋。咁我而家阿 Matt 你照翻平時啦，
5: 好啊，
2: 咁啊老拍檔翻到嚟，我將佢交俾你，
5: 好
2: ，OK， 好，贏贏樂樂，好嘛
4: ，OK，
5: 好
2: ，OK，Thanks，
4: 好。你咁感动啊！你咪见到
5: 我冇见到，系啊，
4: 好冇，好熟悉。
1: 梁家伦，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部馆长，香港熊猫奶爸，郎姐老搭档，守护大熊猫16年。
5: 我跟郎朗。

0: 我是九月进来海洋公园，他是十一月一起学习，乐乐盈盈的生活啊，训练啊那些。我们之前的默契很强，因为之前我负责的范围比较对外，他朗朗就是照顾好动物。那当我沟通好了，我之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可以很清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啊，现在的情况什么，所以我对他是绝对的信任。哎，我哋整紧即时米。
1: 阿妹姐，呀！
2: 好耐冇见你，
1: 好耐冇见啊，妹姐，
2: 好耐冇见你，
1: 好耐超耐。
2: 装电视机见到你啊！
1: 而家見到真人啦，唔使睇電視機啦。
2: 好似咁好狀態。
1: 我諗我哋應該有七年冇見過啦。
2: 咁耐
1: 啊？係啊。
3: 照顧大熊貓離不開日復一日的細節，從食材選擇到重量控制，再到製作流程，每一份食物都關係着它們的健康。在香港海洋公园，大熊猫的食谱也延续着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致的标准，其中就包括这份熟悉的窝窝头。
1: 哦，咦，妹妹姐，你又整个窝头啊？
2: 窝窝头嚟噶。哦，隔日整呢个
1: 嘅。哦，系啊，同以前一样啊，隔日整。
2: 整得好多，而家多好多。
1: 多咗啦嘛。
2: 多
1: 咗红包，就要整多啲啊。好，咩咩，而家我哋要整咩啊？
0: 我哋有整餅啦，我哋不如好嘛？
1: 哦，好啊，
0: 整餅。呢個真係會，唉唔得，好耐冇見過呢個，即係估唔到有呢個畫面。
1: 轉過嚟，轉過嚟。
0: 唔好啊！
1: 轉
0: 過嚟
1: 喊嘅嘢。快啲啊！唔好整
0: 喊
1: 我啊！
0: 唔好整喊我嚟噶你。
1: 我唔太感動啊！他看到我穿住工作服。
0: 唔得，我等陣先，得未啊？
1: 很久没看到我穿这个工作服了，太感动了他。
0: 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是很不舍，所以我估唔到今日会同你再
1: 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唔好喊。系啊，系好耐啊。
0: 而家盈盈落落第一餐。是吃緊紅餅的，我哋整紅餅。
1: 哦，
0: 唔係喎，依個係250啊嘛。
1: 係250。
0: 依個係阿樂樂㗎。
1: 樂樂咧，樂樂100。
0: 跟住阿影要150紅蘿蔔。太多啦。
1: 幾多啊？要？要幾多啊？
0: 150咯。
1: 萝卜都
0: 咸仔，可以啊，喂好嘅。咁盈盈而家醒咗，咁我哋攞依个出去，咁顺便分埋 B B， 同佢哋上榜。
1: 嗯，好。
3: 佳佳得得出生以后，成为香港市民关注的小朋友，也是郎顺军的特别关注。
1: 其实平时我也会通过海洋公园那个直播去关心一下乐乐盈盈在干嘛啊，佳佳得得有没有吃得好啊这样子。因为海洋公园直播，那只有经过这个途径，我才可以看到直播，直接观察他们啊有没有睡得好啊，吃得好啊这样子。
0: 咁我哋一齐过嚟睇下佳佳得得过房。
1: 嗯，好。
0: 佳佳，
4: go！
0: 佳佳
4: ，go！
0: 佳佳，佳佳，
4: 可以
0: 系佳佳。哎，佢要喺度过咯。
1: 喺度啊！
0: 系啊。
1: 他们现在有轻重小仔。
0: 请你帮我睇啊。
1: 59.2。
0: 59.2 ，OK。
1: Hello， 佳佳。
3: 佳佳德德每天会在各自的房间进行称重，这是饲养员了解大熊猫身体状态的重要方式。从体重变化、进食情况，这些细小的数据都记录着它们成长的轨迹。
0: 佢嘴咧冇细佬咁阔嘅，咦，嘴靓啲啊佢。

0: 喂，嘉嘉，佢食粥要啦，嘉嘉，我冇嘢食咯。
1: 佢朝頭早知道有得出去玩咧，佢未係啊，未必食嘅。但係咧，佢夜晚啊，或者可能晏晝嘅時候，佢知道啊，應該瞓覺前你哋都唔會再加嘢食俾我啦，咁佢就會走去食。得得就餵食啲咯，陣間得得過咗嚟，佢就會嚼嚼嚼嚼。
0: 快食嘢啦！快食粥葉吧！
1: 好啊，到得得。
0: 幾重啊，得得？
1: 你估下？
0: 我唔知喎，點估啊？
1: 咁頭先啊，加加59.
0: 咩？59.2。
1: 咁你估下得得啦？
0: 我睇下先，睇下身形。感覺佢應該係瘦啲，你覺得係要？我覺得係瘦啲。走，得得走咯。
1: 得得。得得。得得。
0: 佢瘦啲。
1: 635啊！
2: 但系佢系男仔嘛，
0: 感觉渣渣可能像盈盈多一点，然后德德那种像乐乐多一点。特别德德的眼珠的时候，他看东西可以看到那个眼板嘛。然后乐乐也是，你很容易看到他眼板，就是很八卦那个眼神，我看到哪个东西，我很容易看到眼珠在转这样子。
3: 从外貌到神态，再到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在孩子身上总能看到父母年轻时的影子。对郎顺清来说，熟悉他们更因为他们的父母乐乐、莹莹。
0: 8年在海洋公园，主要我是照顾乐乐跟莹莹，一直就是离开海洋公园之后都没有那么近距离去看过乐乐、莹莹，就是在游客区远看他们一眼我就走了，因为我怕我忍不住我会哭。
4: 你可以望下，
5: 哇！
4: 你叫下佢啊，你睇下佢。
0: 莹莹，
4: 喂，莹
0: 莹，妹。刚开始我是先去看莹莹，我说莹莹，肥妹这样子，看她的因为乳名嘛。
4: Hello， 你认唔认得佢啊？
0: 肥妹。
6: 你叫英英過嚟上磅啦，
0: 英，肥妹，噔噔，104.4，肥妹，肥妹都唔係好瘦。
3: 多年過去，他還是習慣叫她肥妹。
0: 肥妹，體重唔係好瘦啊，英英。不過數字上有啲瘦，肥妹，咦，耶，耶，快啲食嘢啦，耶，去食早餐啦，耶耶。冇老過咁嘅佢個樣。
1: 其實佢生嘅時候就可能攰啲咯個樣，但係而家即係 BB 都大定啦。其實你見到佢都
0: 感覺就是從以前一直以來，每年我們幫他們繁殖之後，每一年都是繁殖之後，哎。有没有生小孩到现在啊，他终于生了一个双胞胎，还是我觉得我们以前每一个饲养员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我们去看乐乐，
1: 你同佢拗下啊！
0: 乐乐，噔噔噔，乐乐，你记得我没啊？乐乐，
3: 郎顺君。

0: 在香港工作期间，曾长期照顾莹莹和乐乐。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
1: 去乐乐那边，他不是一般在吃竹叶嘛？然后我看到乐乐，他的眼睛，看一下我，他的眼神就是很八卦，谁看看我？那看他之后，那有吃，有在看我哦。乐乐，你问下，他记唔记得就未？
0: 如此这般的注视与观察，贯穿着乐乐的壮年时期。曾经，郎顺君每天观察他的状态，记录他的变化，也陪着他完成一次又一次护理训练。
1: 哦，而家睇落落，觉得佢好大只喎。
2: 咩啊？
1: 两个头都顶呢个笼度。
2: 但係佢本身即係可能坐得直咗少少嘅，
1: 係啊。我覺得以前佢冇坐得咁直噶嘛，
2: 我嚟啦，走。Oh good 喎，好啦。
1: 咧，
2: 唔好亂嚟啊！
1: 真係太有啲毛。
3: 狼獸醫。
1: 狼獸醫，我以前我又是做呢个动作咁样。
3: 好啦 ，OK。
1: 查酒精会很兴奋嘅喎。
2: OK，Good。
3: 我 OK。
1: OK， 好 ，Tommy， 成功。
2: 边度咧？
3: 手指甲都可以，脚甲有啲长。
2: 系啊。
3: 系嘛？
2: 间唔时要剪系。
3: 佢个脚甲咁长。
2: 佢而家系一个 uncle 嚟噶，一个 uncle lock 嚟噶，一个
3: uncle 乐乐。
2: uncle 乐乐。
1: 我们就是重回以前，我帮他去采血那个训练这样子，我看乐乐做得很急。那些老年的大熊猫，它们后面的个脊椎还有骨头慢慢退化了，不像一些年轻熊猫，它可以这样弯着腰，还可以调整那个腰。但是老年熊猫很多，你发现会做得很急这样子。哦，乐乐可能这个变化会跟以前它年轻的时候变化有点大。乐乐，肥仔，你记唔记得我啊？顶唔住啊！
2: 轮到你啦！
1: 我感觉他是记得我的，然后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因为感觉到好像他真的记得我。
2: 因为我们带着他们的时间比我对我家人的时间更长，所以我跟朗朗还有乐乐盈盈的感情就是很强的感觉。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原因是乐乐看着他的眼神，就是很想看到很久不见的家人一般，就是很熟悉。哥哥，
1: 耶，乐乐！
0: 一声轻唤，一个回望，让久别的陪伴在这一刻重逢。20年时光匆匆流转，八只大熊猫见证了一座城市与熊猫之间的缘分。从初次相遇到朝夕相守，陪伴是最长久的守护。从四川的熊猫家园到香港的山海之间，两地保育工作者也在一次次携手中探索大熊猫保护的更多可能。这份守护在细致的照料里，在严谨的记录里，在耐心的陪伴，也在人们每一次驻足凝望、每一份理解与珍惜之间。山海相连，心意相通，关于守护大熊猫的故事还将在时光里继续书写。

0: 那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我从多久开始？6分钟。请了解安全疑难。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1: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下方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我们英雄都叛徒，三日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

0: 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慢点。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3: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啊。
0: 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3: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3: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3: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3: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咋回事呢？
2: 没事。
3: 好，谢谢啊！哎，幸会。哎，
2: 团长，
3: 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
3: 我来，
2: 我自己来，
3: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3: 好，
2: 您慢点。
3: 好。

0: 行了，
1: 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你在哪儿啊？
1: 我正找你呢。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哦，
0: 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1: 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嗯，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僧也确实没时间吧？
2: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
1: 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2: 瞎说什么？必须在。
0: 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绑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2: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0: 我怎么了？
1: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0: 你说嘛。
1: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他有那个意思？
0: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山上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伤用的吧？
0: 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归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2: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3: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4: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5: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6: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7: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8: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9: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1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1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12: 我们
0: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真的？嗯，累了吧？嗯，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

0: 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生游水再先做饭。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线跑上，这儿转，
9: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东阳哥，你快打死他呀。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她身上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5: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

0: 进攻丁堰、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十六旅和国民党秦振武八二三团。
1: 我们连队呢？
0: 敌新四军十六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打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1: 终于有大行动了，
2: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3: 朱家鼎要来了。
2: 朱家鼎，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3: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2: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3: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2: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2: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3: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2: 电台？
3: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2: 好。
3: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2: 有具体的情况吗？
3: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三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2: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2: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0: 秦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0: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3: 哦，朱主任请吧。
0: 请。
3: 请。
2: 什么东西这是？马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了。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你好，老冯，
4: 参谋长啊，
0: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好好。

0: 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曼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搅和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1: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点，不用。

0: 哎，你好，
1: 金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1: 先让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那咱团长咋喊呢？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0: 快讲！
3: 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怎么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不让我去了。哎，不去是吧？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好。
1: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2: 少爷，请吧。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上边高。
3: 看得远啊！少爷，请。感觉怎么样了？
4: 是。
3: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4: 我自己来。
3: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李副官，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钥匙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播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有著名。

0: 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宋碗贝、宋长贝、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 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

0: 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1: 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1: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播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

0: 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宋晚辈、宋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陈金祥珠宝 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

0: 器大幅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1: 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6: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8月2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

0: 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幕。

0: 山西坝镇一条公路因拍照出片火了，而它更是一条串联采摘、美食、休闲的乡村游览线路。
1: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开幕，自主品牌集中亮出硬核技术，多款成都造新品集体登场，叠加系列购车惠民政策，为下半年的汽车市场掀起消费热潮。
2: 作为下半年国内首场 A 级车展，本届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近120个汽车品牌参展，展车数量1600余台。开展首日，品牌发布会密集举行，全球首秀、全国首秀、西南首秀及上市新车集中揭幕。中国汽车产业从电动化普及迈向智能化深耕的关键一跃，在这里集中呈现。
3: 此次展台的话，全系14款车型都有展示。一个首发呢，就是咱们的9AX 5座版，第一次在大型的展会上首秀。
2: 自主品牌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角，多家头部车企包管或占据半管展区。展位实力的背后是车企多品牌全矩阵的产品布局，也彰显持续技术迭代的硬实力。新能源车型、智能座舱、智驾辅助、闪充技术成为各大品牌重点展示方向。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黑金限定版，针对用户特别关心的一排和二排的舒适性，我们做了大量的创新。比如说，我们为一排用户配备了全球目前独一份的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避免用户很多在驾驶过程中那种疲劳。
2: 本届车展成都造看点十足，5家赛荣整车企业携15款本地造车型集中亮相，涵盖燃油、纯电、混动全谱系，本土联合研发车型加速出圈，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完善。
5: 1GX9 作为第二代家庭旗舰，它将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的家。
2: 此外，作为消费释放的重要平台，本届车展在现场推出政府补贴、现金抽奖、车企专属优惠等购车新政，多重红利持续激活消费，拉动市场需求，为下半年车市回暖积蓄力量。
1: 老话常说秋后蚊子猛如虎，那相信大家最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入秋之后啊，蚊子的攻击性特别的强，被咬之后红肿瘙痒的症状呢会加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蚊子的种类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有数据统计，全球目前已知的蚊子种类接近4000种，光在我国已经发现并正式定名的蚊子就有400种。不少网友好奇了，这么多蚊子难道全都咬人，都会传播疾病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6: 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7: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6: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7: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纹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纹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6: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7: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它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

0: 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那关于怎样灭蚊，大家也是各有各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的灭蚊神器，能管用吗？我们来看一看。
2: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3: 首先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2: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3: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5: 海南患罕见病学子805分考上中科大，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免费远程多学科会诊，助力逐梦象牙塔。乐山西坝镇一条公路因拍照出片火了，而它更是一条串联采摘、美食、休闲的乡村游览线路。
6: 今天是8月22号，早安。晨风翻过田埂，稻浪涌向天边，收割机轰隆作响，听，那是丰收的鼓点。今日早安寄语，尝过汗水的咸，方知米粒的甜。
7: 继续西，威风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成都市27家景区和文博场馆为2026届成都高校的新生提供了专属的免票或折扣权益，其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天台山旅游景区、安仁古镇刘氏庄园博物馆等标志性景区对新生免首道门票，随行两名亲友可以享受首道门票50%优惠。申领2026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二维码，用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完成绑定，就可以生成数字体验卡。那活动呢，从8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多个景区除了对新生本人优惠之外，还可以提供随行两名亲友可以享受首道门票50%的优惠。报到时带上家人朋友逛一逛熊猫基地，游一游都江堰，这门票啊可以直接省一半，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认识成都，畅游成都吧。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共服务方面的消息。四川观察记者从成都公交获悉，在9月的第一周，成都公交临停巴士将新增8条线路，分别是67路、68路、257路、416路、427路、458路、1066路、1094路。临停巴士的核心啊，就是按需停靠，变化就在于有需求才停靠。车辆进站时，若车里无人按铃，站台无人候车，车辆即减速通过。截至目前，成都公交已经累计开通了160余条临停巴士线路，覆盖跨区快速干线、城乡主干线、城区通勤线等各类出行场景。线路平均的运行速度提升8%，平峰时段单程运行时长缩短约4分钟，便民高效的运营模式也是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那今天的早间面孔，我们来认识一位励志的少年，他是来自海南的石佳明，今年以805分的高分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自幼罹患罕见的肌肉疾病，常年和病痛抗争，坚韧求学，成功圆梦名校之后，为了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全家前往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完成全套的面诊和系统体检，并远程连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团队，开展免费的远程多学科会诊，为这位励志少年未来的大学生活保驾护航。
1: 记者了解到，石佳明自2岁左右便确诊罕见肌肉类疾病，受病情影响，他全身肌肉力量薄弱，核心肌群下肢肌力不足，存在无法长时间行走、蹲起起身困难等问题，日常基础肢体活动受限严重，
2: 上学特别不方便，腿脚没有力，最危险的就是他摔下去，一摔下去他自己站不起来。
1: 目前该罕见病暂无针对性的特效药物，无法根治，临床干预核心以长期科学康复训练、肌力功能锻炼为主，通过规范训练改善机体机能，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出门如果遇到有台阶啊这些地方就走不了，就必须要有人陪着我。心理上就是因为从小到大跟大家不同嘛，会感到心里不舒服。
1: 多年来身体的病痛从未击垮石佳明的求学意志，他始终坚持正常入校读书，刻苦奋进，今年以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科大计算机专业录取。为了让孩子能像普通学子一样顺利就读，完整的体验大学生活，家人第一时间带着石佳明前往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就诊，完成全面身体检查与专家面诊。在全套体检结束后，华西乐城医院联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本部神经内科徐延明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为石佳明开展免费的远程多学科会诊。作为国内神经肌肉罕见病领域的权威团队，专家组结合多年病史、影像检查结果、身体机能测评数据，明确了康复干预的核心方向。
4: 我们康复一定是需要对他进行非常精准的康复的评估，我们需要查体，需要去评估他的比如肌肉力量、关节活动度，他整个身体姿势的状况，他的心肺功能，还有他的一些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些能力，然后我们再结合康复的 ICF 的模式，最后来综合的他为他确定他的康复的问题，然后制定康复的方案。
1: 结合石佳明的病情特点、肢体短板以及即将开启的住校生活，华西康复专科团队从肌力提升、肢体姿态矫正、日常活动适配、居家

0: 康复、实操教学等多个维度，为他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分层系统、可长期坚持的个性化康复方案。
1: 通过评估之后，由我们神经物理治疗组、心肺物理治疗组、作业治疗组、假肢矫形组四个康复治疗的亚专业组一起为他进行评估和治疗。
0: 住院康复期间，医护人员一对一为石佳明开展了针对性的肢体训练，重点强化薄弱肌群力量，改善行走、蹲起、站立等基础功能。医护团队全程手把手教学，指导家长完整地掌握所有康复手法与训练频次流程。后续家人可以每日为石佳明开展标准化的居家肢体锻炼，持续维持康复效果，保障他在大学期间身体机能稳定，生活活动自如。
2: 他有三个家属，每天都是陪伴在他身边，然后我给他讲的每一个动作，然后他家属都记得特别的详细，然后要上手去操作，就是特别特别的耐心的在学习。
0: 由于身体行动受限，日常起居与康复训练均需要专人的照顾，为全力保障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安心体验大学生活，家人决定全程陪读，贴身照料，陪伴石佳明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在生活起居、日常康复、校园出行等各方面为他保驾护航。
1: 那我们康复主要是解决第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就是预防他的出现一些新的这个问题或者并发症，第二个呢是最好的最大限度的维持它现有的功能，就不让它这个功能再进一步往下退步的太快。第三个呢就是它现有的这种状况，我们通过治疗尽可能的改善它现有的功能。
0: 记者现场交流发现，历经多年病痛磨砺的石佳明性格阳光，心态豁达，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希望进入到大学后尽力的突破身体局限，主动参与社团活动，融入集体生活。
3: 就希望我能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尽可能的读研深造吧，然后希望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0: 从华西乐城医院面诊体检，华西本部权威专家远程会诊，再到温江院区落地系统化康复方案，一套完整严谨科学的诊疗康复体系为石佳明的逐梦之路筑牢了健康屏障。未来在家人的温暖陪伴与专业康复方案的守护下，这位励志少年将在中科大的校园里逐梦前行，续写自强不息的青春华章。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南充蓬安坐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的千古爱情 IP， 每年七夕活动那是精彩纷呈，吸引很多游客专程前往。今年有点不一样了，全面升级为沉浸式的剧本游。那游客们能在现场感受到哪些不一样的游览体验？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8月20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2026年南充市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蓬安县相如故城启幕的消息。蓬安坐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的千古爱情 IP， 七夕活动已连续举办4届，前几届主打无人机表演、啤酒节、主题晚会，今年则全面升级为全程入戏、穿越千年之恋沉浸式剧本游，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故事亲历者。钟楼实景演绎、穿针奇巧民俗、百姓大舞台、啤酒美食节等6大夜间场景同步开启，打通了日间游园、傍晚赏景、夜间观演、深夜休闲的全时段闭环。这变化的背后藏着蓬安文旅转型的一条清晰逻辑。过去游客来相如故城，白天走一圈，拍两张照就走，百牛渡江更是看牛就走，留不住人。今年活动把核心体验集中在夜间，就是要让游客不得不留下来。从热闹打卡到深度体验，从过路客到过夜客，沉浸式内容正在倒逼故城的功能重构，钟楼变演艺舞台，书院变古风市集，古迹被赋予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跳出七夕看全局蓬安真正的棋局是以嘉陵江为轴，把百牛渡江、相如故城、周子古镇3大核心景区串珠成链，游客因七夕夜宿故城，4日可晨观百牛、日游古镇，一条2日游闭环就此打通。百牛渡江2.0版同步推进，新能源游船、牛文化体验馆、音乐营地等7个项目上马，目标直指将游玩时长从看牛就走拉长到4小时以上。串珠成链的本质是创造多日游消费场景，把单一景点的流量转化为全域旅游的存量。省委12届九次全

会明确提出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彭安的做法恰恰提供了一个基层注脚，以相如文化为内核，以节庆活动为引擎，以夜间消费为抓手，以生态乡导为底色，以盐水体验为延伸，以农产品展销为纽带，最终让游客留下来，消费活起来，乡村富起来。继续掌上观察，下过雨之后，乐山山林里的时令鲜菌迎来了最佳的尝鲜期。刚采下来的时令菌子，再配以乐山当地的冷水鱼，旺火慢味，汤清味鲜。今天咱们就从这锅鲜美的菌汤说起，一起来聊一聊藏在川地烟火里的地道风味。

0: 山林的菌是四季馈赠的天时，峨眉水孕育的河鲜是乐山独有的地利，而一锅地道鱼鲜的灵魂全靠大厨数十年坚守的人和。
1: 这里三种那个鱼呢，这是峨眉山那个冷水鱼，特色就是我们那个江头烧那个大酒锅，可以一年活活。
2: 哇，吃起来还可以，
1: 还在干干
2: 烧，好脆那个，比较鲜劲。
0: 一季雨水，一季菌香，珍贵的鸡枞菌是山野独有的时令馈赠，自带天然鲜甜，不抢鱼肉本身的嫩滑，恰到好处的衬托河鲜本味。
1: 配料很简单，这里你看嘛，这是榨菜，这是老姜、大葱、大蒜，就这几样摆位的，这非常简单。这种鱼主要是那个火候的原因和水。我们这个浇的全是那种山泉水、井水哦，那种七八十米的深井。
0: 一口鱼肉鲜嫩细腻，一勺汤汁醇厚回甘，山之鲜，姜之味，一锅交融，成就属于加州的时令佳肴。无需繁复调味，简单烹煮便能释放独有的鲜醇。
1: 煮了二十多年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产，它清炒就烧那个大酒锅，风味就烧那个苦笋。
0: 在这里吃到的不只是乐山时令烟火，更多的是加州老味道、老手艺、老传承。
3: 掌上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8月20号播出的四川新闻联播就关注了这一场盛会。四川军团整练出击，15家企业从整机到核心零部件，把四川造摆上了世界舞台。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现场有多热闹？机器人在摊饼磨咖啡，在药店超市当店员，在家里叠衣讲笑话，在流水线码货拧螺丝。在这里，机器人不再是展柜里的铁疙瘩，而是能上手能唠嗑的伙计了。四川展区人气不输，新一代爱秋正式发售，售价9.8万元起。整机从结构到走线全部按量产标准重新梳理，更关键的是交互智能升级，语音、视觉、记忆、导航接入统一框架，机器人开始自己调度自己的能力。卡诺普这次也不只带了一款产品，以双足人形机器人为核心，轮式人形、力控机械臂同台亮相，形成从移动到操作的产品组合。工业机器人老本行更不含糊，焊接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低至0.02毫米，平均故障间隔超10万小时，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了算法。 EIR 四川巨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冯振宇坦言，宇硕的市值把整个机器人行业的天花板都抬高了，大家都有机会。照这个热度下去，未来3-5年，家务机器人就能实现30%的家务功能。不画大饼，不吹牛，反而让人觉得踏实。从看热闹到看门道，四川机器人正在整练整活，把科幻变成日子。或许过不了几年，你家那台会打扫、会逗乐的机器人就来自四川。
3: 最近，乐山五通桥区西坝镇同心村的一条出行公路因为非常的出片火了，不少人呢是专门前往拍照打卡，被称为是乐山版的苍耳大道。但在这儿啊，有意思的还不止这条大道，要顺着它往里走，一条串联采摘、美食、休闲的乡村游览线路正徐徐铺开。

0: 最近，五通桥西坝同心村这条网红公路刷爆乐山人的朋友圈，不少朋友专门开车过来拍照。晚风，田野，长长的乡间大道，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人只知道晚上来打卡公路，却不知道西坝藏着一条完整的一日游玩路线，采摘、喝茶、吃美食、拍夜景，一趟全部安排到位。第一站，直奔向荣村采摘园。眼下正是葡萄，大早成熟的时候，一串串葡萄挂满藤蔓，果香扑鼻。进到园子里，可以亲手采摘，新鲜果子现摘现吃，清甜爽口。
1: 对啊，天天看我们那儿好开心哟，感觉不再累了，开心。这样看我们的果实长出来了，收获累累了，我们肯定开心噻。压着果子好巴适。
0: 摘完果子，就来到同心小院歇一歇。农家小院，约上家人朋友坐下来喝茶聊天，慢悠悠享受乡村时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玩到傍晚，重头戏来了，一定要尝尝地道西坝豆腐。西坝豆腐是西坝三绝之一，做法多样，口味丰富。忙碌一天，一桌热气腾腾的豆腐宴，妥妥的乡村烟火气。吃饱喝足，等到夜幕降临，就去打卡大家心心念念的同心村网红公路。白日是田园风光，一吻氛围感升级，长长的道路延伸向田野，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条线路串集果园、小宴、美食、网红公路，有空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五通桥西坝，感受这份安逸的田园生活。
2: 成都往返广安的站点巴士将于8月25号起正式开通运营，票价呢是每人45元，全天一共16个班次。想要乘车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搜索滴滴站点巴士小程序，选择对应的线路，就可以直接购票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乐游巴蜀，风光正好。暑期各地推出了多彩的活动，丰富游玩体验。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入山林，赴花海，追晚风。

0: 峨眉山市阵雨23到31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5到17度，青城山阵雨20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庐山阵雨21到29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蒲江阵雨23到31度，岳池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大邑阵雨23到31度，延边阵雨22到33度，岳西阵雨19到28度，盈津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德阁阵雨13到24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4到27摄氏度。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

0: 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好啊，哎，对吧？好，哎，哎，我小青姑娘，许夫人，来来来来，许夫人啊，小青姑娘，你们想买什么，尽管挑，尽管选，我老婆子买东西啊是最公道的。哎，老板娘，这个胭脂怎么卖啊？哎呦，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制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1: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
0: 你开个价啊！啊，好，好，好，这一盒啊要三两银子。
1: 啊，要三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抄我们竹杠啊？
0: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啊，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1: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0: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怎么样？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1: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2: 走开走开走开！
3: 哎呦，
2: 走！
3: 哎，姐姐。
1: 小青算了，不可以这样啊！别！哎，小青，你不可以这么莽撞。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有轿子坐，好神奇吗？摔伤了活该。
0: 小青姑娘。
1: 这轿里坐的是稳婆，
0: 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就算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两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婆啊，都束手无策。这轿里边的稳婆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3: 小青，我们回去。哎，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4: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
3: 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4: 好，你要小心哦。
3: 嗯。

0: 行啊，不行啊，老爷，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你哎，滚！啊啊啊啊
2: 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我妻子也一向待民如己，她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显灵，救救她吧。
3: 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使就指引一条明路。苏州城内吴家巷保安堂药铺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

0: 你快去求他吧。
1: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3: 大人，这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2: 哎呀，你管他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3: 是。
4: 姐姐，姐姐，你要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
5: 娘子，娘子，不能进来啊！
6: 小青，这是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5: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6: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5: 没有理由了，
6: 小青，开门！

0: 姐姐，你现在才回身，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七，快开门让我进来啊！
3: 来了来了，
1: 快啊！
2: 开门！官人，
3: 小心啊！
2: 娘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3: 哎呀，我们是……
1: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2: 娘子，快先坐下。
1: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2: 我是大夫，你应该让我进来替你诊治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打不打紧？肚子还痛不痛？
1: 现在不痛了，一切正常。我没事了。
2: 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4: 请问许大夫在吗？
2: 那我先出去，你多休息啊。
3: 来了。
2: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5: 许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2: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 官人，
2: 坐。
1: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说，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了，好歹你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交差呀、啊。
2: 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5: 许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呢，我们会据实禀告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走。
2: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真的是……
6: 许爱文，你不要再说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2: 我这……
7: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

0: 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0: 那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

0: 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 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

0: 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